张韶涵出道多年，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可是她却一直没有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她坦言，原来觉得谈恋爱、结婚生子特别重要，现在这个阶段的我已经学会了跟自己独处，还有接受孤单这件事情，我现在顺其自然，也没有了焦虑，来了我就接受。他一个人养一只猫，在北京租了一室一厅的房子，无牵无绊，想旅游请假就走，特别潇洒。他学会了顺其自然，缘分来了就留下，缘分未到再着急也是无济于事。张韶涵出道多年，漂亮且没有绯闻，真的特别难得。他说他的择偶标准，首先内心一定要大气，他无法接受小心眼的男人，其次一定要有上进心和自己的事业，他不能接受比自己小的男生，因为那样对他来讲是一种负担，他们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时间轴里享受同一件事情。

何炅曾经这样评价张韶涵，他说认识这么久，张韶涵还是没有变化，永远都是少女的感觉。他的朋友吴青峰这样说，他说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旅行，对于旅行的地方张韶涵比较熟悉，而我当时还带着我的家人，他每一站都帮助我们提前安排妥当，除了丰富的行程之外，他还会一直关注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一起吃一起玩，而他是一个非常细致贴心的人，让我特别感动。他身边的造型师说，张韶涵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孩，但是不要去碰触她的底线，如果碰触到了，她就会公事公办。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她付出了比常人更加辛苦的努力。公司的员工都劝张韶涵，老板休息一下吧，何必把自己

0: 逼得那么紧，压力那么大，一定要记得照顾自己的身体。
1: 拥有美丽的太阳。
0: 张韶涵没有躺在舒适的环境下吃老本，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前进在自己成功的路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不同的演唱曲风。他每天都会要求自己做到自己最满意的状态，不断的鞭策自己，把所有的想法都勤于笔耕。这就是张韶涵，一直都是那个特别自律有上进心的女孩。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回味了张韶涵的歌曲，一起感受了张韶涵的人生历程。感谢大家，这里是音乐早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如果你决定不带我走，如果你决定不带我走。
0: 小琪的歌声没有炫技啊，嗓音温暖接地气，唱的都是普通人的心事，一听的就很舒服。此时此刻，或许你正在上班的路上，又或者是在家里面做着家务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小琪的专场。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 QQ 哦。来吧，对于小琪的歌声我们无需多说啊，只是用耳朵用心来感受这美妙的旋律就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小琪的歌。

你有没有发现哦，小琪的歌不挑心情，不挑年纪哦，开心难过独处的时候你都能听，就像是一个一直都在的老朋友。就简单的说吧，就喜欢他，就是喜欢他这种真诚温柔有江湖气又足够陪伴青春的人。1996年年末，一首被创作好的《心太软》即将面世。97年，满大街小巷都是那首经典的《心太软》。那一年，你在做什么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九三九公社，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在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那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也可以自行查看。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或者手边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来吧，接下来我们先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 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嗯，请讲。
1: 新农台某物业招聘保安员2名。
0: 嗯，
1: 要求有保安证45岁以下男士。
0: 好。
1: 嗯，然后你额外招保洁班长1名。
0: 保洁班长。
1: 对，然后还有保洁员1名。
0: 嗯。
1: 垃圾清运工1名。
0: 嗯。
1: 以上人员都有五险，然后享受公众餐。
0: 好的。
1: 嗯，招那个联系电话是131。
0: 嗯。
1: 3092-0033。
0: 电话是131-3092-0033，是吧？
1: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丹妮，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有2条信息。
0: 好嘞。
2: 第一条就是我新友有个楼房要出租。
0: 嗯。
2: 完了，价格就可以打电话联系吧。
0: 这个楼房是多大的？
2: 60来平，
0: 将近60平，
2: 60多一点，
0: 那就60平左右吧，行吗？
2: 对对对对。
0: 几楼？
2: 3楼。
0: 3楼，这是不提的，对吗？
2: 对对。
0: 好的。
2: 离中小学都近，就离新儿高中也近。
0: 嗯。
2: 完了，电话是138。
0: 嗯。
2: 4279。
0: 嗯。
2: 3838。
0: 13842793838。
2: 对。
0: 嗯。
2: 完了，第二就是。我这嘎子培训就是保安的，就是比如说要是有办保安证的培训，我这嘎都可以给他办理，因为有教课的，有培训的，正规培训。
0: 嗯，那是属于叫什么呢？
2: 就是正规的，比如说像保安就是小区保安都可以。
0: 负责保安培训班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是在你那儿学。
2: 嗯，完了给发证书，
0: 就是
2: 发，包括
0: 合格之后发证书，
2: 合格证，对对，合格之后发证书，
0: 发保安证，嗯、
2: 对对对，
0: 收费吗？
2: 这个就是说，下岗人员就是免费的，
0: 下岗人员免费，其他人员是正常收费的，是吧？
2: 正常收费，对对对。
0: 好的，电话是多少？
2: 收费也不多，电话也是打这个13842793839。
0: 13842793839，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发布了啊。
2: 好，再见。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啊，我想找保安。
0: 哎，您收到什么要求？

0: 就是18岁到五十八岁，
1: 18到58岁，
0: 对，那个工作在北京，
1: 去北京工作。
0: 就是一般都是什么公交车、地铁啦，就之类的，
1: 哦，好的。
0: 工资是最低的是3500，最高是6000多，
1: 3500到6000元。
0: 对对，完了是，给公吃公住。完了那个，还给就如果没有保完证的话给，
1: 喂，
0: 喂，
1: 哎，信号不好，无保安证怎么的？
0: 在公司给办，
1: 无保安证公司给办理是吧？
0: 对对对，
1: 好。
0: 我留个电话号码吧，188，
1: 188，
0: 10352567，
1: 103-2，
0: 567。
1: 电话是188103-2567是吗？
0: 对对对，找王经理。
1: 王经理联系，好嘞，给您发布了
0: 哎，
1: 啊。
0: 谢谢。哎，好，再见。
1: 好，再会。

0: 台某地方电台招电话工了吗？
1: 没有听清，就听兴隆台区什么？
0: 兴隆台某地方电台招电话工了吗？
1: 没有听清，就听兴隆台区什么？
2: 兴隆台小区招绿化工两名。
1: 哎，对，你清楚点，你那话筒好像挡上了。
0: 行，
1: 小区要招绿化工两名是吗？
2: 对，要求就是熟悉的机械，管懂一点绿化一些知识啥的，
1: 熟悉器械和相关的这个经有经验的
2: 啊。对，
1: 好，
2: 价格面议。
1: 行，
2: 嗯，电话
1: 多少？
2: 1133
1: 嗯，
2: 9041
1: 嗯，
2: 7766
1: 13390417766是吧？
2: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再见。
1: 嗯，再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有一家正在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呢是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以住人，可实地考察。联系电话的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找魏先生取得联系就可以了。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现成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在4500元左右，还有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详细情况呢，您拨打电话1313427256，1313427256，1313427256。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呢是6000元。电话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

盘山县现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有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呢是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将近60亩。有意向的话，您可以和刘先生取得联系，实地考察。电话是1394724个4，1394724个4，1394724个4。

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1名，男女不限，年龄58岁以下。以上人员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某搅拌蘸药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田家的林溪苑附近某公司要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的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找林女士。你好，下一位听友，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招聘一个那个厢货车司机。
0: 哎，好的。
1: 啊，那个最好是大洼的，
0: 家住大洼的哈。
1: 对。
0: 嗯，好。
1: 然后早上8点到晚上5点吧左右吧。
0: 早8晚5左右。
1: 然后中午供顿饭。
0: 嗯，好。
1: 然后工资面议。
0: 行。
1: 行。
0: 联系电话是。
1: 185-0242-0242-9331。
0: 嗯，185-0242-9331，然后您供的是午餐，对吗？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嘞。
0: 好，再会。

0: 你好，喂，
1: 哎，你好，我想那个发布一下那个招生信息。
0: 您说，
1: 招保安。
0: 好的，
1: 然后白班是那个55岁以内。
0: 白班是55岁以内。
1: 对，然后那个早七晚那个早七晚六。
0: 早七晚六，
1: 然后夜班是60岁以内。
0: 夜班保安60岁以内的哈。
1: 晚六早七，
0: 晚六早七，
1: 然后那个，然后都是月休4天，
0: 好，
1: 然后那个白班还招一个兼职保安，
0: 兼职的保安，
1: 兼职保安是早七晚。

0: 下午一点，
1: 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点钟，
0: 然后中午的那个12点到晚上6点，
1: 中午12点到晚上6点，
0: 然后这个工资是2000元，然后提供午餐，
1: 供午餐的，
0: 然后那个工作地点是新东台某物业，
1: 好的，
0: 然后那个联系电话151151。4270
1: 5440吗？
0: 对，
1: 电话是1514205440，对吧？
0: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
1: 好，再会。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呢，上门拖车，并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也欢迎您继续发布信息3815939 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求职做高中生数学这门课的上门家庭教师。
0: 嗯，
1: 就是一教一的教学生。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高一高二的学生每个小时是300块钱。
0: 嗯，
1: 如果一个小时要听不懂，教10个点8个点还是那300块钱。
0: 嗯，
1: 就是一句话，就是教哪儿管哪儿会。
0: 嗯，
1: 然后那个就还可以按照练习册。按照这个卷纸签个协议，确保学生会。
0: 嗯，
1: 然后对有父母一方去世的高中生，我可以不要钱。
0: 嗯，
1: 但我不能到他家去，他需要到我家来。
0: 嗯，
1: 然后对这个新生，就是准高一的学生，就是优惠，每个小时就是100块钱。如果要是也是教哪儿管哪儿会，一个小时不会教10个点8个点还是那100。
0: 新生每小时100元，
1: 啊，对。
0: 那您刚才说的高一、高二、高二、高一、高二300元
1: 是？不是高就是高二、高三是300块钱，就是没上高一的，就9月份。

0: 上高一的是那个是100元，
1: 即将入高一的是吧？
0: 啊，对对劲儿，
1: 好嘞。
0: 然后那个啊，然后那个我们呢都有协议，
1: 嗯，
0: 就是教呢教哪个章节啥都保证他会，
1: 嗯，
0: 保证每一个学生都是愉愉快快的学习，他要是教不会一分钱不要。
1: 嗯，好嘞。
0: 啊，那个就是我留部电话了，
1: 嗯，
0: 打13188596893，
1: 131-8859-6893是吧？
0: 对，谢谢您主持人。
1: 好嘞，不客气啊。
0: 啊，谢谢。
1: 嗯，再会。

某粮油公司新龙台区的啊，要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月薪是6000到10000元，底薪加提成的。另外，双台子区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只是那点心酸。添加小区某物业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倒班制，上24休24，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早7点半到晚16点半，每月4天休假，月薪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大洼区的田家昆仑大酒店南，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女服务员两名，55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长期工，工资方面可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先朋友记好，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直接拨打3815939、3816939就可以直接在线发布信息。每一次记忆的翻滚，既美好。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的一号楼，房照面积呢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楼层为7楼。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1522-0425-8999。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吉祥有位网点出租出售。
0: 网点出租出售在什么位置？
1: 吉祥小区院内。
0: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院内。
1: 对。
0: 多大的？
1: 60平。
0: 60平。
1: 打二铺。
0: 原来什么？
1: 打个二铺。
0: 打了一个二楼阁楼的这意思。
1: 对。
0: 好了，行，明白了。您这个价格要说一下还是要面议？
1: 卖价23。
0: 售价23万。
1: 出租是一年七千。
0: 年租七千。
1: 嗯。
0: 好的，没问题。还有其他补充吗？多少？
1: 电话13998745220。
0: 您电话是13998745220。
1: 水电都齐全。
0: 水电齐全哈。
1: 可以住。
0: 水电齐全可以住人。行，这些都给您添上啊。
1: 嗯。
0: 好嘞，那就先这样。
1: 好嘞。
0: 再会。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一个，就是肯德基大门。
0: 嗯。
1: 3米1宽。
0: 嗯。
1: 1米高的那个牛，肯德基大门。
0: 嗯。
1: 基本是新的吧。
0: 嗯。
1: 没用多长时间就拆了。
0: 哎。
1: 还有一个电动助力，电动助力那个大轱辘自行车，这俩在这儿。
0: 嗯。
1: 谁买的话面谈。
0: 行。
1: 158。
0: 哎。
1: 4277。
0: 嗯。
1: 3885。
0: 158-4277-3885是吧？
1: 好，行，这差一半就卖。
0: 行，低价出售。
1: 好。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就是头一个打电话那个，他找那个保洁那个电话号码，头一个。
0: 第一个找保洁班长、保洁员那个是吗？
1: 啊，对对对。
0: 131。
1: 啊。
0: 3092。
1: 3092。131392。
0: 0033。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啊。好嘞。
1: 好嘞。

接下来关注手边的会员信息。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每年10000，年收入可观，面积呢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住人，可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联系人魏先生。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呢，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电话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然后两个人的工资是6000元。盘山县有土地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一共有2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呢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您可以联系刘先生，电话是139-4272-4444，139-4272-4444，139-4272-4444，非诚勿扰。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那个有两个平房要出售啊。
0: 嗯，介绍一下。
1: 在大洼区新开镇铁南村，房子装修了，装的还可以。
0: 嗯。
1: 一个98平，一个88平，有房照。
0: 嗯。
1: 嗯，完事电话，电话是187-0426-0945。
0: 187-0426-0945是吧？
1: 对，187-0426-0945。
0: 这俩房子分不分开卖？
1: 啊，分开卖，分开卖。
0: 就是整体、分体都可以是吧？
1: 对。
0: 行，那我明白了，给您发布了啊。
1: 啊，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的吧。
1: 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 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一六的朋友。
2: 哎，你好。
1: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哎，刚才发了一个邢台母那个啥那个物业招保安的那个的号码，1513。
1: 1511开头的是吗？
2: 对，1513371啊。
1: 啊。
2: 5440是不是这个号啊？
1: 1514270。
2: 啊，4270啊。
1: 哎，5440，您再重新记一下，记好了再打。
2: 哎，记好了，好，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再会。
2: 嗯，拜拜。

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有意向的话，您可以咨询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的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1: 没有遗憾，什么是陪伴，什么是心安。
0: 上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1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看下一条信息，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驾龄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的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么详情您可以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下一条信息，某粮油公司兴隆台电诚招一名车销业务，年龄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月薪6000到10000元。同时，双台自区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再加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那么不方便参与节目、没时间打电话发布信息的听友，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的巡逻、秩序维护等一些相关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工作时间倒班制，上24休24的，提供午餐和晚餐。同时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早7点半到晚4点半，每月休假4天，月薪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地点呢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房屋大院地外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相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18104274，18104274。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女服务员2名，要求5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年收入可观，面积为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的。详细情况咨询电话151-4272-9777 151-4272-9777 151-4272-9777。兴隆台区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工一名，男女不限，要求是58岁以下。那么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另外招食堂女工一名，那么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田家林戏院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驾龄两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的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招一名车销业务，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是6000到10000元。同时招聘双台子区的厢货车司机一名，底薪是3000元加上提成。电话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好，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程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一会儿呢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就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了啊。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还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在线办理了。那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咯，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 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

0: 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
鼻窦炎。

0: 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3: The Sunshine FM，
2: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零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想创业，又觉得钱好像不太够呢？再攒攒吧。想换工作，好像学历还不太够呢？再考考吧。想跑跑步，好像差一双鞋呢？等鞋买回来吧。我还得制定一个科学点的计划。等计划制定好了吧？这天怎么老下雨呢？等雨停了吧。这手头呢又一堆事儿又忙，好像啥事儿要开始咋总欠那么一点意思呢？开始不了。万事俱备它咋就那么难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被誉为万经之首的道德经第64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看老子可没说千里之行始于完美计划，也没说千里之行始于万事俱备，他说的是足下，就是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不管它有多烂，就从这儿开始。原文是这么说的啊：合抱之木始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用三个比喻说了同一件事儿，所有伟大的东西都有一个看着不起眼的开头。两个人合着都抱不起来的那么一个参天大树，一开始它就是那么一个小嫩芽。九层高的高台，一开始它也就是一堆烂泥。你走出去一千里路，也就是从你脚下第一步开始的。老子他可没说什么始于你的鞋呀，始于晴天啊，更没说始于什么路线呀，他说是始于足下，就是你脚下踩这个地，现在就是起点。明朝啊，有一个叫宋英兴的江西奉新人，他跟他哥呢一起就考中了举人，兄弟俩全省排名一个第三一个第六，人称奉新二宋，光宗耀祖吧。考完举人后面呢就是参加会考，结果小宋同学连续5次都会试落榜了。哥现在啊，高考考了5次没考上，你想想是不是就开始怀疑人生了？就不单是高考，或者是你身边正在经历这种磨砺你的事情，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一天不行，两天不行，一周不行，两周不行，一个月不行，两个月不行，甚至一年不行，两年不行。这宋明星呢考了5次，从28岁一直考到了41岁，13年啊，每次都得从江西一直腿去京城，这路上就得走4个多月，你说这13年他光在路上就得浪费了多长时间吧。这一路上看到不同地方的人干活，这窍门就不一样，他就留心观察。有个地方这个耕田的犁做得很有创意，哎，有的地方这个织布的织布机做得很巧妙，有的地方那个打铁的铁匠打出来的活好，哎呀，有个地方那个造纸术有一套，有个地方那个烧的陶窑火候掌握的是绝绝子。所以啊，这一遇上有个新奇的技术，他就拿这个小本本给记下来画下来。13年赶考之路，别人只是啪啪啪赶路，他走下来就攒了一大沓子的笔记。41岁那年，宋英兴决定放弃科考不考了。是不是灰心认怂了呢？告诉你还真不是，他翻看自己这些年的这个笔记，突然发现我这10几年的路没白走啊，我攒了一堆的宝贝。他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后来他选择去江西一个县当教官，虽然工资低得可怜，但是工作比较清闲，这样他就可以有时间把这些年攒下来的笔记整理出来，白天去上课，晚上写书。1637年一本叫天工开物的书出版了。这本书写了啥呢？将近6万字，123幅的插图，记录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涵盖了农业、手工业、制造业30多个行业，被后来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为是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后来这本书漂洋过海，影响了全世界的科技工艺制造。你说他是天才吗？肯定不是。你说他有啥特别的天赋吗？没看出来，他唯一特别之处就是

每天都攒那么一点点，每天都记那么一点点，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一天间断过。他从第一次家里出发，他能想到自己将来会影响全世界，会成为那么一个人吗？肯定没想。他当时只是觉得，我想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看看。那么就是这么每天记一点点，一个简单的动作，让他最后记录出来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成就。过两天啊，大家可能就要拆盲盒了。每一次高考结束之后啊，又是一家欢喜一家愁的时候了。那些考得不太理想的孩子们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哭，你只是考试失败了，又不是做人失败了。你看宋英星，正是因为他五次失败了那个赶路，才让他看见了民间真正的智慧。他的起点可不是金榜题名，他的起点是名落孙山，但恰恰就是这个不完美的起点，成就了一部千古奇书。宋英星在《天工开物》序言最后一句，此书与功名毫不相关也。你品，你细品，多豪气，多通透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做事不一定需要一个很漂亮的开局，那些看似好像走弯路的经历，恰恰就是你最独特的积累。你以为很烂的开局，恰恰就是你在给自己积攒装备呀。前几天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有一个叫刘巧的女孩上台发言，一下火遍了全网。她说了那么一句话，她说，本来我想平平淡淡过一生，命运却非要让我轰轰烈烈。2003年4月5号，这一天对她来说是极富悲喜交织的一天。上午她收到了湖南师范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她跨专业考研成功了。下午入学体验呢， CT 报告上写着肺部阴影5厘米，这个体检啊不排除肺癌，辗转了多家医院，最终确诊还是肺癌晚期。上午刚拿到录取通知书，下午就拿到了诊断通知书，搁一般人身上肯定直接就崩了。但刘巧说了那句，我听完之后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说，我可以不活，但是我不能不学。他就是带着肺癌的诊断书走进校园的，而且没告诉任何人。他不是逞强，而是有一股骄傲。他说，如果别人同情你，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弱者，但是我天生就要当强者的。第一年他像所有普通研究生一样，上午泡图书馆，下午去打棒球打篮球，参加英语的戏剧表演。他当了人生第一次的女主角。课余人生呢，他就做家教，运营自媒体账号，但是他的病历本却写着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第一次剃头发的时候，他说，我有一点想哭，但下一秒他就安慰自己，人生第一次剃头嘛，是不是啊？好酷啊！靶向药的副作用让他出现幻听、幻视，极度的狂喜狂悲。别人问他怎么看，他说跟剃光头一样，挺酷。3年之后，他拿到了啥？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盲审双 A。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发言。站在台上，他说：“我能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爱与奇迹的故事，在历史长河中看到生命卑微于如细沙，即使可以一切就活过去了，活成不留遗憾的烟火。”毕业之后，他计划回老家开一间英语工作室，给乡镇的孩子们去上公益的英语课。有人问他，生病了为啥还要做这么多的事儿？他说，我从来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更重要。刘巧的起点是啥？是一纸癌症诊断书，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烂的起点了吧。但他没等，准备好了再出发。他是带着病，带着痛，带着随时可能倒下的恐惧，直接人家就迈上了第一步。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要有远大的目标，但是你细品，老子强调的是足下，不是远方。这个世界上最骗人的是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人生只有从现在开始和永远不会开始这两个选项。而且告诉大家一个规律，有些人最终
走得远往往不是起点那么漂亮，是因为他没退路，只能往前走，反而那些看起来起点不错的就容易左顾右盼，挑挑拣拣，最后人家早就走出去了，他还在原地没动呢。不完美的起点不是你的劣势，那是你的优势，因为他逼着你专注，逼着你珍惜每一步，所以把那个你想好了再去准备做的事儿，不如马上给他启动起来。想跑步，别管他啥跑鞋啥计划的，你先出门跑他五分钟再说。想画画，别管他啥课程啥工具的，你现在就拿起笔就开画了。想创业，别管他啥攒钱攒不够的，你就先给这个行业做得不错的人先给人打工去。老子2000多年前就已经说了，始于足下，不是你准备好的那只足，是你现在就踩在地上的那只脚。今天先起飞，再调整姿势，今天当下立马开干。

0: 暖阳桥，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你知道一个人的运气要是来了，哈哈，他有多离谱吗？给大家讲个故事。18世纪的美国波士顿，有一个皮匠的学徒，他叫做蒂莫西·德克斯特。这个德克斯特呢，娶了一个32岁的有钱的寡妇当老婆，直接就搬到了富人区。但是他边上的邻居啊，都是一群哈佛毕业的上流精英。这群精英就觉得跟他做邻居就是太丢人了，然后就天天忽悠他，给他出发财的一个馊主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邻居赶紧破产，滚出富人区。一开始呢，他们就忽悠德克斯特去买大陆币。就当时美国独立战争刚打完嘛，大陆币就贬值了，跟废纸一样，那上厕所都嫌硬啊。但是德克斯特他就真老老实实的买了几大船的大陆币，结果买完了，美国政府就宣布只能以1%的价格兑换。但是只有马赛楚塞州的大陆币可以按面值的100%全额兑换。好家伙，一下子废纸就变成了金山。德克斯特瞬间就暴富了，然后还顺手组建了一支远洋的船队。这邻居们直接就看傻了，心想，嘿呦，这次算你运气好，但是既然你有船了，那我们就继续忽悠你，就把你这船给你弄没了。他们就跑去跟德克斯特说，老弟呀，冬天用的这个暖床器现在特别好卖，你赶紧运一批去西印度群岛去卖去。要知道这个西印度群岛就在加勒比海嘛，当地30多度，然后你去卖一个暖床器，就当相当于你去撒哈拉沙漠去卖羽绒服，哈哈。这个德克斯萨斯特呢，他脑回路吧也很清晰，二话不说装船就走，结果船刚到地方，运气再次爆发。当时正在爆发制糖热，就是他的船长呢，就是把这个暖床器的被子这么一掀，直接就把它当成了舀熬浆的金属勺，然后去卖了。结果当地的糖厂啊高价抢空，这帮精英邻居们的气都不行了，他们就不信邪，又开始疯狂的给出几条死路。可是男主的锦鲤体质总是能够大爆发啊，让他把过冬的这个羊毛手套运去热带去卖，结果正好碰到了就是要去中国来的葡萄牙的商队，手套直接就被高价抢空了。然后呢，让他去把这个圣经卖到东印度去，结果正好卖给了当地的传教士，甚至忽悠他满大街的去抓流浪猫，把他再运到那个加勒比海的荒岛上。结果那个岛刚好爆发了鼠患，猫一上岸直接就成了当地商人的一个救命神仙。看着这个越来越有钱的德克斯特，哎呦，这帮聪明人直接就崩溃了，他们就拿出了终极杀手，你把煤炭运到英国的纽卡斯尔去。纽卡斯尔是当时世界第一大的产煤中心嘛，英国谚语叫运煤到纽卡斯尔，意思就是多此一举，脑子有病。德克斯特呢，听完就立马装了几条船，然后结果船刚打到那个纽卡斯尔港口的那一天，赶上煤矿工人正在大罢工，全城的煤都停了，他这刚靠岸的船直接就被高价买走了。经过几番折腾之后，德克斯特就觉得我的钱实在是太多了，花不完了，他又觉得自己是个富豪了，必须有点文化嘛，他就自费印了一本自传，叫给

明人的腌菜。最开始啊，他在街头免费扒，结果因为内容太奇葩了，大受欢迎，足足重印了8次，又赚到了钱。但是他没有多少文化，全书都没有多少个标点符号，大小写又乱七八糟，就被读书人嘲笑。面对这帮聪明人的嘲笑呢，德克斯特在第二版的时候做出了人生最嚣张的一个举动，他在书的最后一页加上了整整11行的标点符号，留下了一句标点符号全放在这儿，你们这帮读书人自己拿去，就像撒盐跟撒胡椒粉一样，爱怎么调怎么调，哈哈。你说这奇葩不奇葩吧？所以啊，希望啊能听到我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像他一样，干啥啥都顺利，可以运气爆棚啊。

下面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命这个东西有三个变量》。文章当中说，昨天下午我和一个小朋友一起喝茶，他是我带的一个年轻人，很有灵气，但是最近状态很差，肉眼可见的枯萎。茶是好茶，武夷山的金骏眉，他却一口没喝，双手抱着杯子，像捧着一块冰。他说，姐，我是不是命不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像是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我没说话，给他续上热水。他继续说，我感觉自己就像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无论怎么折腾都翻不了身。毕业这几年我比谁都努力，别人睡觉我在加班，别人娱乐我在学习，别人躺平我在卷。可结果呢？想做的项目刚有点起色，政策变了，谈好的投资临签字了，对方反悔了，带起来的团队刚磨合好，核心被人挖走了。就像一个人在沼泽地里，越用力陷得越深。他说，是不是我爸妈没给我一个好出身？是不是我没生在一个好年代？是不是我天生就不是那块料？他一口气问了很多，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刀扎向那个叫命的东西。我静静地听他说完，等他情绪平复了一些，我问他，你觉得命是什么？他愣了一下说，命不就是生下来注定的东西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说，这是大部分人的理解，但这个理解有点粗糙，甚至有点偷懒，因为他把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系统简化成了一个静态的标签。一个命不好的标签贴上去，人就心安理得地放弃了所有挣扎。因为既然是注定的，那我所有的失败就都不是我的责任了，这是人性里最隐藏的心理防卫机制。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些迷茫，也有一丝不服气。我说，我们今天不聊玄学，我们聊一个模型，一个关于命的系统模型。命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它是一个系统，至少有三个核心的变量，动态耦合而成。第一个叫底盘，第二个叫发动机，第三个叫路况。我们一个一个说。什么叫底盘？就是你出厂时的配置，你的原生家庭，你的天赋特长，你的相貌身高，你的智商区间，这些东西从你落地的那一刻基本就定了。就像一辆车出厂的时候是一台拖拉机还是一台法拉利，底盘决定了它的基础性能和应用场景。你让拖拉机去跑 F1 它肯定不行，你让法拉利去耕地它也得趴窝。很多人痛苦的根源就是开着一台拖拉机却天天坐着 F1 赛道上风驰电掣的梦，或者开着一台法拉利却非得到泥地里证明一下自己，就是认知上的错配。我认识一个大哥，他是典型的拖拉机底盘，农民出身，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资源没有，人脉没有，长相一般，身高不到1米7，扔到人堆里甚至都找不着的那一种。他早年也痛苦过，觉得自己底盘太差，看着身边那些一线城市的土著，父母给铺好路，长得又高又帅的同学，他自卑到骨子里。他尝试过去混所谓的高端圈子，学别人打高尔夫，喝红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我们接着一讲这个命。刚刚我说了，身边一个大哥，他就是典型的拖拉机的底盘，农村出身的，然后呢，没有资源，没有背景。他说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没戏了，直到有一天，他想通了一件事儿。他说，我是一台拖拉机，我的优势不在于快，而在于皮实、耐用、扭矩大。赛道跑不过法拉利，我就去跑烂道啊。想通这点之后，他彻底放弃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再去追那些风口上的互联网金融项目，他一头扎进了制造业，做最苦最累的零部件加工。那个行业法拉利看不上，觉得又脏又累，来钱慢，但恰恰是这种行业比的就是谁更能熬，谁更皮实，谁更能啃硬骨头。他正是这台拖拉机的优势所在，他把拖拉机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一干就是20年。现在呢，他成了那个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身价

几十亿。而当时那些开着法拉利到处追风口的同学，很多早就翻车了。你想，承认自己的底牌不是认命，而是知命。知命是尊重事实，是把自己的这块材料放到最适合它的地方去，是搞清楚自己这辆车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底盘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是否匹配。松木做不了栋梁，但可以做成精美的家具。花岗岩雕不了佛像，但可以做最坚实的地基。看懂自己的底盘，接纳自己的底盘，用好自己的底盘，这是人生的第一层智慧。这也是命的第一个变量，它决定了你的起点和禀赋的区别，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变的，我们能做的只有接纳和利用。接着我们说第二个变量，就是发动机。如果说底盘是天生的，那发动机就是我们后天可以持续改造和升级的。什么是发动机？是你的认知水平、你的心力、你的学习能力、你的意志品质。底盘决定了你的车是什么类型，发动机则决定了这辆车的动力有多强劲。同样是拖拉机，有的是50马力，有的是500马力，同样是法拉利，有的只是空壳子，有的是顶级的 V12 引擎。这个世界最常见的一种悲剧是什么？是法拉利的底盘装了一个奥拓的发动机。见过太多的人家境优渥，名校毕业，长相出众，按理说一手王炸，但一交流你会发现他脑子空空如也，认知水平停留在大学毕业那一刻，甚至还不如，情绪极不稳定，一点小事就崩溃，全世界都欠他的。遇到困难第一反应是躲，是抱怨，是找父母。他们开着一辆顶配的法拉利，却只会踩油门和刹车，连换挡都不会，一上路不是熄火就是撞墙，然后哀叹我命怎么这么苦。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浪费不是没得到，而是得到了却用不了。所以后来问这个男生，你觉得你的底盘如何？他想了想说，普通家庭，二本学校，长相中等，应该算是一台国产的家用车吧，比如说吉利、长城。我说好，那你觉得你给这台吉利配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他沉默了。我继续说，这些年你很努力，这是事实，但你的努力更像是在不停地给车做美容、打蜡、换贴衣。你想让它看起来更像一台法拉利，但你有没有想过花点时间把引擎盖子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发动机，它的功率够不够，它的燃油效率高不高，它的散热系统行不行，它的控制系统稳定不稳定，这些才是决定这辆车能跑多远、能跑多稳的核心。对应到人身上，就是你的认知系统有没有持续升级，还是用10年前的地图在开今天的路吗？你的情绪控制能力是越来越稳定，还是越来越暴躁？你持续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变强了，还是退化了？你面对挫折的压力的心态是越挫越勇，还是不堪一击？这就是你的发动机。发动机的功率我们称之为认知，发动机的稳定性我们称之为心力。认知决定了你能看多远、看多深，心力决定了你能走多远、走多稳。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认识另外一个老总，他的底盘呢，比刚才我说的那个老总要差。大山里出来的，初中都没毕业，16岁就出来闯社会，在工地上搬过砖，在餐厅里刷过盘。按理说这底盘基本上就是一辆快报废的手推车。但是他身上有股劲儿，一股非要把这辆车改成火箭的劲儿。他知道自己底盘不行，文化程度低，所以他把所有的时间和钱都用来升级自己的发动机。在工地上别人休息打牌，他在看书，在餐厅里别人在下班喝酒，他在读夜校。他信奉一句话，人可以不上学，但不能不学习。他有一个习惯，雷打不动，每天晚上不管多晚多累都要复盘，今天做了什么事儿，哪些做对了，为什么，哪些做错了，为什么，如果再来一次怎么才能做得更好。
说呢，人这一辈子就是在升级自己的大脑，大脑的操作系统版本越高，处理问题的能力就越强。他从一个服务员干到领班，干到大堂经理，干到店长，后来自己出来开餐厅。他不懂管理，就去读稻盛和夫；他不懂营销，就去研究华与华；他不懂财务，就去学着看三张报表，硬是把自己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门外汉逼成了一个餐饮行业的专家。他的餐厅开了倒，倒了开，失败了无数次，身边的人都劝他，你不是这块料，认命吧，他从来不听。他说，失败一次，我的发动机就升级一个补丁，等我把所有的补丁都打满了，我就无敌了。现在他在全国有300多家连锁店。去年我们一起吃饭，他喝了一点酒跟我说，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感激的是什么吗？我以为他会感激某个贵人，或者感激这个时代，结果他说，我最感激的是那个手推车一样的底盘，因为它太破了，所以我从不敢任何的懈怠，我唯一的出路就是拼了命的去研究和打造一台全世界最牛的发动机。如果我一生下来就是法拉利，可能早就废了。你看，底盘差，发动机强，手推车也能上天；底盘好，发动机弱，法拉利也只能在车库里吃亏。命的第二个变量，发动机，它决定了你的动力和潜力，它是可变的，而且它的改造权100%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人生的第二层智慧，也是普通人逆天改命最核心的抓手。小朋友听到这儿，眼睛里的光回来了一点，他问，姐，那第三个变量呢？我说，第三个变量叫路况。什么是路况？就是你所在的时代、环境、行业周期，以及你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人和事儿，就是我们所说的时势、运气。你有了一辆车，不管它是拖拉机还是法拉利，你也给它配了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但这辆车到底能排出什么样的成绩，还是要看它在什么样的路上跑，是在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跑，还是在崎岖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跑，是顺风顺水地下坡，还是逆风吃力在爬坡，甚至会不会遇到山里滑坡、道路中断这些黑天鹅的事件。这就是路况。路况是三个变量里最不可控、最神秘也是最迷人的一个，它在古代被称叫道或是天时。同样一个人，同样的能力，生在盛世和生在乱世，命运可能截然不同。同样的创业项目，在风口期去做，猪都能起飞；在衰退期去做，神仙也救不活。给大家举个例子，前几年在做直播带货的那批人，很多人学历不高，能力也未必多强，但是他们恰好处在一个时代的路口，一条全新的平坦的而且什么车都没有的高速公路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只要赶上路，敢踩油门，车再破也能开出惊人的速度，这就是路况的红利。而现在这条路越来越堵，规则越来越严，你再想上去跑出同样的速度几乎不可能了。不是你不够努力，是路况变了。很多人想不通这一点，他们总觉得成功是我牛，失败是时运不济。其实很多时候，你的成功只是因为你恰好行驶在一段下坡路上。而你的失败也是因为你恰好遇到了一段上坡路或者堵车了。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对路况始终保持一颗敬畏的心，他们明白个人的努力在时代大势面前有的时候微不足道。那是不是说在路况面前我们就完全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了呢？也不是，虽然我们无法决定路况本身，但是一个优秀的驾驶员，他具有两种能力。第一是识别路况的能力，他能通过各种信息判断前方的路是上坡还是下坡，是顺畅还是拥堵，从而决定是踩油门还是踩刹车，是换条路走还是其他的选择。还有我们要应对不同的路况，有不同的能力。开高速有高速的方法，跑山路有跑山路的技术，遇到堵车能保持耐心，遇到险情能冷静处理，这种能力叫随机应变。这两种能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你那台发动机的性能。
一个认知水平高的人，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趋势和机会；一个心力强大的人，他能在顺境中不骄，在逆境中不馁。所以你看，这三个变量又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强大的发动机可以让你更好地去识别和应对路况，好的路况在极好的，就是好的路况再配上一个普通的发动机，也能弥补底盘的不足。这就是命这个系统的全貌，命等于底盘乘以发动机乘以路况。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相加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乘的关系。这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变量为零，结果都可能为零。一个再好的底盘，再强的发动机，如果遇到山崩地裂，路都断了，那也没用。一个再好的路况，如果你的车是坏的，发动机是熄火的，路再好也跟你无关。理解了这个公式，你再回头看自己的困境就会清晰很多。你觉得自个儿命不好，那你就要去解析到底是哪个变量出了问题。是底盘问题吗？如果是，那能做的就是接纳它，最后去找到最合适的那个底盘的赛道，而不是天天抱怨它为什么不是法拉利。是发动机问题吗？如果是，那你就应该把100%的精力都投入到对发动机的升级和保养中去，去读书，去学习，去思考，去复盘，去锻炼你的心力，这是唯一你可以完全掌控且投入产出最高的事情。是路况问题吗？如果是，那你就要去研究当下的路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暂时的拥堵还是长期的下行。我是在一条错误或者是过时的路上呢，还是有没有更适合我的路。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拢到一个虚无缥缈的命字上，那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你要学会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去分析你的人生系统，找到那个最关键的变量，然后投入你最核心的资源去优化它，这才是真正的知命和改命。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前文，贺龙何等聪明啊！别看上了年纪，脑袋好使啊！从上海会议就可以看到，自己是凶多吉少啊！这是一块心病，这心里堵了个疙瘩。上海会议结束之后，林彪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林彪是心满意足了。可是贺龙心中很烦闷呐、他心里就想，不久前毛泽东曾要他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看看建设的情况，遂决定去那里看一看。于是贺龙要薛明独自回了北京，自己与董必武一起到了广州。在广州，贺龙于2月5日召集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工业部门的部长开会，研究国防工业建设中的问题。2月7日与董必武、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一起接见了广州部队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2月8日与叶剑英一起前往广州军区医院，看望了86海战中英勇负伤的战斗英雄麦贤德。就在这时，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这个团即为现在的武警北京总队的第11支队，也就是礼炮中队的所在支队。远在广州的贺龙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团的组建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康生等竟为其搞二月兵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呀、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3月19日，贺龙由广州到了成都，吉尔到了西昌。在西昌，贺龙听取了309物策队、113地质队、920航测队汇报勘探成果，接着又到了会理。3月15日，贺龙由会理到了攀枝花。攀枝花钢铁基地是被列入国家一类抢建的大型建设项目，人们简称为攀钢，是大西南三线建设中的重点。1964年7月，毛泽东对攀钢建设做了重要指示，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问题，现在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最困难的情况。5万多名职工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李井泉、余秋里、程子华陪同下视察了攀枝花建设基地。贺龙到攀钢时，攀钢尚在建设初期，荒山野岭中搭起了一片席棚，还盖了一大批干打垒的平房。国家纪委副主任程子华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常到攀枝花视察工作，决定盖一幢二层的房子。贺龙听取了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汇报，接着又到各地去考察。当时贺龙已经是70岁高龄的人了，还患有糖尿病啊。虽然说在军委当中不担任职务了，但是贺龙考虑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是名老干部，在晚年要更多的为党工作呀。3月17日，贺龙回到了成都。就在这时，一个使贺龙震惊的消息传来，罗瑞卿于3月18日跳楼自杀未遂，将腿摔断。贺龙听到这个信儿之后，

头是面色铁青，呆若木鸡，半晌无语啊。原来啊，罗瑞卿在上海会议开到第三天时才到会，刚一到会上就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而后又被软禁。罗建自己忠心为党，却蒙此莫须有之罪，百口难辩，千舌难平，冤深于海，万劫不复。虽留给夫人郝志平绝命书一封，上面写的是：志平，会议的事儿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然而老天爷不让罗瑞卿死，他摔伤了一条腿，林彪高兴了，他声音颤抖着说：罗瑞卿用自杀来反党，又是一个高岗。罗的行为被说成是抗拒党中央，抗拒毛泽东，是叛党。当时贺龙留在北京的一位秘书三番五次地打电话请贺龙回京参加批罗会议，贺龙心烦呢，他不愿意听林彪叶群那帮人的声音，不愿见他们的嘴脸，虽向邓小平请了假，说自己血压高，邓小平同意了。然就在这期间，北京已是小镇不断了。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倾向加以适当限制。3月22日，林彪写信给贺龙和军委常委，要军委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转发中央批发。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儿。毛泽东把一个时期以来讲的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把说过的这些话再次提了出来。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写的《三家店札记》和《燕山夜话》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4月9日，贺龙一回到北京，即感到北京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儿。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会上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展开了全面批判。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没有出席此会，会议由运动的抵制者刘少奇主持。很明显，毛泽东把这次会议看作是对权力、思想和威望的考验，林彪即为他的替身。5月18日，林彪鼓足力气做了一次关于政变为内容的讲话。林彪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讲，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对社会主义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要杀头，有的要关起来，有的要管制劳动，有的要开除党籍，有的要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要是丧失了政权就是糊涂人。林彪的话里透着杀机呀、啊！他又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许多措施，罗瑞卿的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的问题发生了，毛主席又找人谈。

0: 通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单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林彪最后拉长声音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和外国颠覆活动或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世界上政变的事儿，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就发生了61次政变，搞成了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党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间每年平均11次。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林彪越讲声音越颤抖啊，又尖尖地接着说，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3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取了政权，4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从此军阀混战了10几年，2次直奉战争，1次直皖战争，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令我们惊心动魄，引起高度警惕。我们夺取了政权16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会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便被赫鲁晓夫颠覆了，有很多迹象，有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了我们的党内来，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队，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呵，林彪讲的这儿咬牙切齿，又晃脑袋又挥手，他又接着说，他们现在要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您听听林彪啊，充满杀气的讲话，整整讲了一天呢。参加会议的76名高级干部无不毛骨悚然呢。林彪大讲政变绝不是空谈，而是有所指的，指的是谁呀？自然是与他对着干的人了。关于林彪谈政变的这篇讲话，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内称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7、8年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 我总感觉着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的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城遥，叹道：世无英雄，虽使庶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叠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200年，会当积水3000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视为主，也有些猴气视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遥遥者一折，皎皎者一乌，阳春白雪何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复。这后两句正是指我。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以上就是摘录毛主席的一段讲话。5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制定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也就是516通知。彭真于会上做了5分钟的检讨。彭真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想到。然而会议依然罢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官，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而且把向中央进攻几个字赫然印到中央文件上。打倒彭、陆、罗、杨使贺龙木然，他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些人篡党夺权，可他既不能不跟中央，也不能说违心话，他的思想处于极端的矛盾之中。会议期间，就是5月8日，贺龙压住烦恼，仍然召集赵尔陆等商讨研究如何加强国防工业领导问题。这是贺龙主管国防工业以来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呀。文化大革命终于全面开始了。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后来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毛泽东点了火后就去了南方，刘少奇、邓小平领会不了毛泽东的意图，事实上他们是无法领会， 因此刘少奇、邓小平只得沿用过去的运动模式派工作组，而且刘少奇还特别请示了毛泽东。但是到了七月下旬，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却突然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下去是镇压群众。七月三十一日下午，贺龙得知有人在批判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工作组时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王府井大街上，他不由得是眉头皱起呀，站起身来对身边的人说，怎么能这样呢？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把一个国家主席搞得这样狼狈，影响多不好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贴出大字报，提出要和工作组斗，但是绝大多数师生支持工作组，其他各大学学校也和清华大学大同小异。当毛泽东七月十八日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江青等汇报后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不久，北大的工作组被江青宣布是反动的。贺龙于七月三十一日派薛明到人民大会堂向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问题的周恩来反映他的意见。他说，解决清华问题不要采取北大的方式，一定要慎重，要照顾党内的团结。把王光美负责的工作组说成是反动的，就等于向刘少奇开刀。薛明到大会堂向周恩来讲过以后，周恩来问，这是谁的意见？薛明说，贺龙、李井泉、王任重他们一起研究的。周恩来在本子上记了几下，脸上毫无表情，见薛明说完，做了个让薛明走的手势，薛明出了大会堂，一丝怅然若失之感从心头浮起。他又想起数月前的一件事儿，那时国家体委的打猎队打了些猎物送到贺龙家，贺龙派人送给周恩来，周恩来竟拒收。薛明想到这儿，不敢再往下想了。这时江青在北京大学贬了贺龙女儿贺小明、董必武的女儿董良佩、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的女儿雷小燕的名，说他们是坏孩子，是受家庭的影响。原来北京大学聂元子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江青一屁股坐在了聂元子一边，贺小明等作为代表与江青展开了辩论，辩论达三个小时，使江青恼羞成怒，骂起他们受家庭影响的话来。江青还气急败坏的把他受围攻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淡淡的说，都是娃娃儿。江青发急的说，娃娃们敢这么闹，一定有贺龙他们的支持。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林彪和江青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大搞阴谋施诡计，陷害老干部和开国元勋，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是罄竹难书。就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现在回忆起那段历史，真是亲者痛，仇者快，背如芒刺，是噩梦连连呐。书接着前文，再说这江青恼羞成怒，他就把就在北京大学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了淡淡地说，哎，都是娃娃儿，言下之意都是一帮小孩子。江青发急地说，娃娃们敢这么闹，一定有贺龙他们的支持。毛泽东说，贺龙、雷英夫的情况中央都清楚，那意思你不用多说了。毛泽东对此不积极，江青也没有了办法。江青又讨好似的找到贺龙说，老总啊，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你女儿围攻了我3个多小时，我都没在意。贺龙自然知道江青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他对薛明说，主席伟大，夫人难挡啊。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厅召开，会上毛泽东面孔冷峻地说，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们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又用严厉的语气批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呢？毛泽东提高了声音说，北大聂元子等7个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巴黎公社的宣言，北京公社。会上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会上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刘少奇的排名由第2位降到了第8位，而林彪一跃成为第2位，真可谓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啊。刘少奇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形势虽然不理解，但是出于多年来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服从，他还是习惯性地认为自己一定是犯了错误，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他马上就吩咐自己的司机，以后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出去的时候

开车千万不要再往前抢，要排在第八位呀。在十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诚恳地做了检查，真诚地希望自己的检查能够得到别人的谅解。贺龙在会间和会后的一系列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问题上没有发言。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啊？贺龙回答说，还没有。毛泽东说，怎么不讲一讲啊？贺龙内心痛苦地回答，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哦。毛泽东没有再说话。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贺龙也被通知参加了。而在登城楼的军委副主席中，只有贺龙没穿军装。当时啊，贺龙对上城楼穿不穿军装开始没在意。当他看到毛泽东和其他军委副主席都穿军装时，才感到会议非同小可，当即派人从家中取来，而此时活动已近尾声。贺龙的这一情况被叶群发现了，他对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处长宋志国说，你了解一下贺龙为什么不穿军装。宋志国听了这位红得发紫的二号人物的指示后，诺诺连声啊，当即进行了了解。而后他把情况报告了叶群，叶群对部下一向是小恩小惠，当即夸奖了宋几句，宋志国非常高兴。8月22日，总参谋部领导号召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8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几位部局领导和一部分群众一起给当时的总参谋部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在大字报上签名的还有贺龙办公室的人。由于王尚荣是红二方面军的人，又与贺龙关系密切，这下麻烦大了。林彪知道之后立即说，这些人的行为是受贺龙指使，是反革命事件，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次日，林彪在一份材料上又批示，825事件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无法线、海军反李作鹏、王洪坤等同出一个根源，并据此报告了毛泽东。林彪说的贺龙在海军反李作鹏、空军反无法线的情况是这样的。原来1966年5月27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按照预定的议程，会议啊有三个议题，一是学习讨论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二是传达上海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精神，批判罗瑞卿的错误，肃清其影响，三是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和五七指示。会议分党委会、党委扩大会、党委全会三个阶段进行。军委派叶剑英办公室副主任莫阳、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刘德润、总政干部部副部长朱光三人组成军委联络小组，参加了会议。但是由于李作鹏、张秀川背着多数常委搞小动作，散布萧劲光、苏振华问题严重的言论，使会议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使议程是一拖再拖。到了6月15日，矛盾进一步公开化，萧劲光、苏振华多次检查都通不过，李作鹏等人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把萧苏给打倒。6月17日，党委全会转入了党委扩大会议，在李作鹏控制的会议领导小组以党委名义向军委的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海军内部长期存在着两种建军。

明辨是非。于是批萧劲光、苏振华的热度是越来越高。7月2日，有三个小组提出萧苏是批判重点，要王洪坤出来领导会议。这个情况登在了简报上，实际上是公开提出撤换领导问题。海军的情况引起了中央和军委的重视，叶剑英给林彪打了电话，提出通过一个会议撤换领导是极不正常的。林彪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一面说海军现领导不能变，一方面又说李作鹏、王洪坤、张秀川的成绩很大。叶剑英把情况又报告了毛泽东主席。7月4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刘少奇严肃提出，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是第二位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对海军的会议做了三条指示：一，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应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公开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二，萧苏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应欢迎，不够的以后再讲，其他同志也应洗洗澡。三，由会议本身做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7月7日下午3时半，军委第52次常委会议在三座门召开，海军9名常委列席了会议，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参加，陶铸也参加了。叶剑英讲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林彪的指示，会上贺龙也表了态。贺龙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在桌子面上嘛，不要搞阴谋。几天之后，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又讨论空军的问题，贺龙在发言中批评无法宪，只报喜不报忧，空军的许多成绩都是假的。贺龙的这些话自然很快就传到了林彪的耳朵里。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林彪恶狠狠地说，贺龙这个人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他那时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贺龙在7月11日晚谈到林彪时愤愤地说，只要我不死，我就要同林彪斗到底，我就不相信他那一套，他这个人为什么不能反对，他能代表党，反对他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林彪就是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来吓唬人，使别人不敢讲话。林彪知道贺龙不比罗瑞卿啊，要想动贺龙比罗瑞卿费力气，但他知道大树只要晃动就会晃倒的。他在屋子里边望着天花板整整看了一天呢，后来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对叶群伏耳低语的说了一番话，直说的叶群是连连点头，明白明白。林彪授意叶群搞诬告贺龙的材料。8月31日，吴法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根据林彪的授意，叫傅传作等人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并将写成的材料报给了叶群。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批人来烦我，军委很快就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好材料。李作鹏在电话里连连说，好好好，我马上就办，我马上就办。9月3日，吴法宪和另一位空军主要负责人给林彪写报告，诬蔑贺龙，并转述了一位空军领导干部1966年

年八月三十日对贺龙的揭发，认为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九月五日，张秀川给毛泽东、林彪写信诬陷贺龙，说我觉得他不够正派，对毛主席、对林副主席的领导抵制和有反对情绪。一时间呢，诬陷贺龙的信一封又一封的送到了毛泽东手中。九月五日这天，毛泽东要其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要贺龙到游泳池来。贺龙听说毛泽东召见自己，对薛明说了句：“毛大帅找我呀。”说罢了，急冲冲就出了门。贺龙乘坐着红旗轿车，很快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卫士将他引入毛主席作为起居的休息室。毛泽东握着贺龙的手，两位年逾七旬的开国元勋到了一起。毛泽东摆了个手势，贺龙坐了下来。毛泽东就说：“叫你来看封信，是吴法宪写的。”贺龙听了毛泽东的话，心头就一震了。对这些人的阴状，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他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信，戴上花镜去看，由于心急，手啊有些发抖。毛泽东说：“不要急，慢慢看。”贺龙很快看完了，没待他开口，毛泽东就说：“黄立清、傅传作去了你那里，回到空军就闹事儿。吴法宪有意见，就写了这些。林彪把信转给了我。”因为诬告，贺龙气得面色有些发白。他说：“空军开会的招待所离我住的地方不远，黄立清他们休息时溜达到我这里，随便聊聊，也没说什么。可是从信中看，吴法宪对我意见不小，要不要找他谈谈？”毛泽东把手一摆说：“不用谈了，对你我了解。”毛泽东又说：“你还不知道啊，就在这十几天内，我收到告你状的信十几封，炮弹都冲着你来了。”贺龙听罢吃了一惊啊。毛泽东又笑着说：“你不要紧张，这么多年我对你还不了解吗？抗战初期你在晋西北时，有人告你状的事儿，还记得不？”贺龙就说：“过去的事情了，还提他做什么？”毛泽东说：“当时我说了你三条，一是忠于党，二是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一句话，我做你的保皇党。”哎呀，贺龙一听深受感动，他想不到毛泽东在这时刻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不由得向毛泽东投去感激的目光。当下二人又谈了许多往事，一直谈到中午。这一谈呢，把贺龙连日来心头的许多不愉快都谈没了。而后毛泽东对贺龙问题明确表了态，对贺龙要一批二保。俗话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哎，叶群知道这个信儿了，他也知道毛泽东和贺龙谈话的内容了。叶群知道之后啊，像火燎定似的，积极地对林彪说：“听说主席要保贺龙了。”林彪听了是不动声色地说：“你慌什么呢？现在是旱大树，比如一棵大树，先要断其根，根都断了，树自然就倒了。如今总参的王尚荣、空军的黄立清、工程兵的谭友林、四川的黄新亭，还有谷志彪、范哲祥等等，都要先打倒，

0: 咱们先要断其根，懂吗？接着林彪又附耳低语，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尽管毛泽东指示要保贺龙，但林彪一伙对贺龙的攻击不仅没有停，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就在毛泽东同贺龙谈话的第二天，李作鹏给林彪写信，密告贺龙反对四好联队运动，反对林副主席派李作鹏、张秀川到海军去工作。9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会上发言，继续攻击贺龙。也就是9月8日这天，叶群正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门口行走，他突然又见到了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当时啊，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处正在扩建，他与叶群都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当下叶群把宋治国领到浙江厅，假装关切地对宋说，现在很多干部都向中央写信反映贺龙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写呢？说完了，叶群望着宋治国听他回答。宋治国紧皱眉头，我不了解情况。叶群就说，不了解大事还不了解小事吗？你是警卫处的处长，经常出入贺龙家，我不信莫道里找不到驴蹄子印儿啊。又说，这可是考验你忠不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立场问题呀。宋治国心领神会，当即向叶群表露了忠心。9月9日晚，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解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贺龙虽然对告阴状的人一肚子气，可他还是强忍着给林彪打了电话，要去见他，林彪答应了。叶群知道后却急了，他怕贺龙带着枪杀了林彪，遂要林办负责警卫的秘书李文普带着几个人埋伏在屏风的后面保护着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贺龙见到了林彪，林彪站起来奸笑着，嘿嘿嘿，那声音低的难以听见。来啦，贺龙说，林总啊，你的身体还好吗？林彪就说，哎，还是那个样子。说着用手指了指沙发，请贺龙坐下。贺龙坐下来以后，开门见山的就说，主席要我来跟你谈谈，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林彪把手一摆，没有，我对你没意见。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

0: 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症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谁在今天我在广东听你节目呢？哎呀，我去，这家你在广东听呢？人这现在哪儿都听，全世界你不听都，你都跟不上形势。你不听的话，都不让你加入 WTO。我这都是你这都联合国授权的，你这都是什么呢？这都属于。跟联合国一点我们就都是横向联合的，共同开发我们的这个广播事业。啊，这还有在海南看的，你们这帮人就不能找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吗？你像我们东北多好，一年四季分明，春有百花开，是不是啊？秋有月儿明，是不是啊？夏有凉风，冬听雪，便是人间好时节。在哪都一样哈，只要在哪都开心就好哈。不论你在天涯海角啊，只要你开心就好，是不是啊？没有战乱，是不是都是和平？大家伙都消消停停的，是不是推着小车担着个袋，是不是啊？哎，过个日子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打的烂糟的那啥玩意？哎，你瞅瞅那个哪儿那个以色列那边，是不是啊？这叙利亚这两天又拱起来了。昨天我去洗澡去，我看着了，不是上叙利亚洗澡去了，现在洗澡那个都像看电视，我看一会儿，完了我这看的我这个澡我都洗不下去的，我惦心呐，我这人啊，那叫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嘛，哎，啥事我都得看着点，要不得你这玩意他也不省心呐，关键是。哎，有个后边拱火的、递刀的、扇阴风、点鬼火的，啥样都有。哎，那边还有什么呢？给俩钱完了就往上冲，就整的干的。这帮人啊，我跟你说呀，消停一天他们都不老实。哎，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有人打过那个玩过那个游戏叫《红色警戒》吧？你玩过那游戏吗？哎，我从95年开始就玩这游戏，那是第一代

红警，啊，一直到前些年不玩了，家里电脑没在家，电脑那个叫人给借走了，过的啥日子？这做个买卖还得借个电脑，借别人的行，借我的干啥？那这红警就是啊，是不是啊？你看这真得有玩过的吧？那红警就是你不能消停喽，你消停了，他一会儿就过来打你矿车了，是不是啊？你消停了过来会，他一会儿派个狗来，一会儿派个机器人来过来，你说是不是啊？哎，就钻到你矿车里，把你矿车就整爆了。你说你恨人不恨人？哎，那个红警啊，就是这个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未来发展的那个这个世界形势就这么回事儿，就争夺资源。哎，自个儿家那矿呢留着，上别人家采矿去。采完矿完了，你要动我，我就打你。反正就是那些小国呀，就吃亏了，是不是啊？那小国内部它也不消停，是不是啊？哎，内部它也不老实，你拱我拱你的，也不消停，是不是啊？完了这边给俩钱了，拎着刀就上，你看那个虎出。你说你好好过日子不行吗？他就不的，那好好过日子没人给钱呢，你待着不行啊，待着这玩意儿，这待着就不行了，是不是啊？你像那个日本就是，他有个日本原来有个武士，他的武士精神，他那武士属于贵族，他是有刀的，他不能消停了，不，他要一消停了就没人给他钱花了，他就得打仗，哎，煽动着鼓动着打仗，只要打仗了他们才能有工资。你说这，你说这帮玩意儿，你说天天，你说你要想过个好日子，他没啥事就给你上你这搁楞来，真都是，你自个儿不给，不是他自个儿吧，搁楞自个儿家行，他搁楞别人家呀，你说是？你这是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谈世界形势，由昨天去洗澡而想起来的，都这样，你自个儿他也不老实啊。这谁说的？一念一清净说，昨天见到老 K 的墨宝，山高路远，紫气东来。主要是多少年不练了。你当初这个谁，是不是啊？那个什么，这些大师的帖子我都临过，是不是啊？哎，但临的时间不够长。完了，后来人说的，我老师告诉我，哎。我的一个书法和美术的老师，就国画老师，也是国画大家，哎，完了说的你这玩意你别练这玩意了，小江，我说为啥呢？你练这玩意挣不着钱，我这谈什么钱？我要谈伟大的理想。后来看理想吃不饱饭呢，人家有那两把刷子，人家有那脑瓜的，谈理想行，人家能研究是不是啊？上天入地下海，人家都行，是不是？人都能研究抓鬼，你咱这个没那两下子，你得了就谈谈眼前吧，啊，鼠目寸个光吧。顶明说这浴室里的感想，的确是，你就是人家不搁楞，他自个儿他也搁楞。你说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帮人这一说把我这今天这想要引出来的话题又给整没了，关键是吧，我这人脑瓜吧出去就回不来，人家要两圈能要回来，我这要不回来了，你说又整到书法上去了。雨说的 K 哥，那天你和那女的成了吗？哪天呢？这玩意你这问话东西耙子西扫出的，我回答谁？你现在不谈到我书法的问题了吗？一帆风顺说的，我一直看呢，老 K 没少霍霍宣纸。不是，你干啥玩意你没有点成本呢？是不是？你贴个大饼子你还得烧两根苞米杆子呢吧？哎呦我，你还想练成著名的书法艺术家？完了呢，一张纸都舍不得。你这胸怀，我的妈呀！你一辈子吃不上四个菜，你干点啥？你不得付出啊？是不是啊？你养过一个猪羔子，你还得添两盆食儿吧？
你这个啥也不想付出，你就想收现成的啊，你坐着坐着就成书法家了。你没看了我现，你看我现在这我写那两张纸，我当初啊，是不是？沈阳，我在沈阳当兵的时候，八一公园早晨礼拜天礼拜六礼拜那时候没有礼拜六，礼拜天的早晨，白茫茫捡破烂的老头排成行。八一公园沈阳的八一公园就挨着沈阳区区政治部那个，就是沈阳165中学吧，那早上全挂的全是我的画，那多少纸啊？啊，2块钱一张，卖不出去。他们不识货，完了吴老师告诉我这不行啊，你别整这玩意儿了，你得死了才能值钱呢。我说不是，老师啊，我说你们现在都活挺好，你们那画卖的那么贵，人都论平尺，我这家伙论平米都，我都没快论平方公里了都。死了之前，我这企业得活着呢。不行，我不练了，不行，这为了艺术不能奉献我的生命啊。心碎的哥啊，你昨晚直播鞋挺帅呀、啊。你看，人我写直播，我看的书法。昨天晚上这是是不是啊？你喝点酒，是不是啊？我这艺术这个艺术的细胞被激活了，啊！完了我就信手拈来，是不是啊？挥毫泼墨，哎，你完了你就整鞋上去了。一笑而过说书画都是百年以后之前，我到99时候画。99画，100岁生日过完了，告辞，拿去卖去吧。关键我花不着啊，是不是花不着那钱呢、啊？你付出那么多，你不合适。你这玩意他你活着没看着，死了给你烧多少也没有用。财富自由说 ：“K 哥，我在雪乡吃杀猪菜呢，我看你直播，咱俩来喝一个。”气人呢！啊，我搁这坐着干巴的聊，这吐沫星子横飞，嘴唇子聊都唠的干巴扯叶的。完了你搁那的说，啊，吃杀猪菜还喝一个，还在雪乡呢，啊，你咋悟那嘎的呢？不能啊，你那个什么，你到吃你就吃呗，你要敲的，完了还吧唧嘴。你说这鞋咋的了？墨水洒拿了鞋上了，那什么，这书法这东西，你看看，我写那个吧，咱说差点，哎，功底没有功底，这玩意儿吧，这就是纯是练功底，艺术天赋你得有，哎，你看看这我这练我张素的我也临过，怀不是张旭的，还有怀素的，是吧？米芾的。颜柳欧赵是不是啊？苏黄米蔡，哎，这些我都看过，但没临过。看着人家写那玩意是好，你古代你那人家那书法家，人家那画，人家就活着书就值钱了。那咱们还得死，你这玩意不忌讳呀，犯晦气呀。你这玩意咱说那个。你谁不想说这活书写完了之后的你就过来有人抢了哈，达不到那程度，是不是啊？你那玩意成天练，你还得有天赋，有先天的造型能力好，完了你才能天赋才能跟上，是不是啊？你这咱说咱这两下子你没付出那么大的努力，你还得琴棋书画啥都会，能忙活过来吗？是不是啊？上去能杵个两下子就不错了。大家看那个书法，真正我就古往今来，我喜欢王羲之的，哎，那个《兰亭集序》，是吧？我还喜欢文征明的，明代四大才子，文征明，看人家那个字儿，你那玩意古人哈，你说了，你说那有人有一次有人跟我俩犟，那真是个杠精，哎，说那人家过去人家写字都得用毛笔，就现在咱们说的水笔。啊，都用毛笔，人家习惯了。咱们用要是用毛笔的话，现在也都书法家。我当时我呸。
我吐你一脸去吧。

0: 安稳。你现在使钢笔的不海了去的，使圆珠笔的不有的是的，那写的那家伙那时候写的歪款斜拉那不有的是啊。你给你写使啥你不也白扯吗？你写的好那个拿个烧火棍就搁那杵，他也比你拿手写那玩意强。猛拍你的头爱五，我说的奎哥啊，还有贾乃亮、李云龙，那都是大家。这个东西吧，说真心话，这还得是古人，是不是？你现在人写再好，没有古人那种灵动和那种清雅，是不是？你记住，一个时代，啊，一个时代，一个年代，发展的越是繁华，啊，越是喧嚣，就他的艺术作品都沉不下来。你只要是活在这个世间，那你就免不了受其的熏染，啊，环境。过去古人啥呀？你咱不用说别，你就搁那想吧，十里八村见不着人，你这一天拿着电话，你在这东聊西唠的。人家那一天跟谁唠啊？是不是？你看那过去那古人呢，是不是？以鹤为妻，不是以鹤为子啊？以梅花为妻呢？那是谁来的呢？那是陶渊明吧？啊，不是陶渊明，是五柳先生。那个以鹤为妻，那个，哎呀，那是谁来的？大伙帮我想想。那个以什么为子，那个你看人家那个，那你说你想写不好都难，那你一天也没别的活干，你现在要忙活的多了，你刚写两下，哎呀妈呀，取快递去了，哎呀妈呀，刚写两下子，妈呀，对，外卖来了，刚写两下子完了，单位打卡了，雨说就710，你整那玩意你呀、啊，这你好好丰富去，一天天的就知道七百十应该大画家。猛拍你的头盖骨说的 K 哥，你说的对。小前我爸说我写那字儿跟竹竹爬的似的，所以我今天刺电焊厉害。你刺电焊像什么爬的？你刺电焊得刺直线，不能刺出疯子窝来。是不是你这个万物你都和世间的万物都有相互之间有沟通，你看他咋都说有说老张爬的，老张不蟑螂吗？是不是？哎，他离了歪斜的，他不走直道，是不是？您这形容都是有道理的。以梅花为妻，那个老人叫什么呢？那是梅妻鹤子啊，梅妻鹤子，那个哎呀。算了，不是沈括吗？沈括不是那个天工开物吗？这又说姓林的，哎呀，算了，咱这不能再往接着往下唠了，再接着往下唠就把咱节目这个节目的这个底线暴露了。你看这直播间文化氛围太薄弱。你看着这领头的都啥都想不起来了。啊，是林甫吗？你说是我这个忘了，这个梅西赫子，是不是？我也想过那样生活，在咱这找不着梅花呀，找不着就找不着吧。所以说一辈子没说媳妇嘛。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
0: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

0: 你，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次依托顾大忠说的，老 K 唱的好，真好听啊！老 K，你来一场演唱会吧，在盘锦体育场。嗯，说的很对嘛，小鬼。赔钱你给啊、哦？上体育场开演唱会，我上慈玉坨去。哎，你慈玉坨，我真在慈玉坨演过出，慈玉坨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哎，我那是90、91年嘛，到那去演出，我们音乐学院的一个队儿，到那去演出，得到了一致的好评，那家伙往上飞啤酒瓶子的那家伙。这金凤凰歌院说的，我去捧场，哼，你给我放俩鸽子去。妻子说："那得老火爆了。"那我一下子就爆了。叶开说的："唱的如此生猛，哈哈，那些年轻，岁数小，初生牛犊有点虎。"清晨说的："K 哥，你到今天咋还没上去春晚呢？"头4、5年就得上春，这哪年都给我打电话，就这时候就帮这时候就打电话了，来呀，我才不去呢，跟这帮所谓的艺术家跟他们同台演出，那不把他们都捧红了吗？我先把我自个儿捧红再说。你看，东哥这小快板，我这板还没在。说苏军农资不寻常，一心只为农事忙。种子化肥是农药权，是品质优良，说有保障。选种就像挑儿郎，颗颗饱满活力强。化肥一施土壤壮，是滋养庄稼，是快快长。农药除害本领大，害虫病菌全扫光。农民朋友心不慌，丰收希望在前方。价格公道不欺客，诚信经营说就把名扬。说技术指导跟得上，田间地头细帮忙。苏俊波有担当，农资行业好榜样，助力农业大发展，乡村振兴创辉煌。那个创啊，那个辉，那个煌。一看就做广告的，卖农资，什么化肥、农药的。清晨说的 K 哥，你是我同乡啊，我也黑龙江的，我也和你是军人战友啊。你这都小新兵吧？你哪年兵啊？你黑龙江哪的？快乐年华说，老 K 你总说你58，你今年还58吗？来段再别康桥，用朝阳话说。怎么非得用朝阳话说呢？一看你们就是歧视我们朝阳话，说我们朝阳话不好听，说我们说话像老太儿。你们说话才是呢，就你们盘锦说话好听，一种寒闷，要不就什么春天的白花香，秋天落叶黄啊，不是那个。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染。这盘锦的特点，寒闷。故乡的云说 K 哥，你嘴真能说呀，啊，练胳膊练腿不如嘴呀，你练那玩意干啥呀？那玩意都不需要智商，你这练嘴需要智商。你智商搁那搁着干啥呀？他又不发芽，他又不生根，他又不磕叉。啊，这78年兵，七台河的，哎呀，78年兵，向班长敬礼，班长好。睡在我上铺的班长。流着眼泪的鱼说："这么大岁数，自个一个人搁电台里撒欢，那我找个搭档。"

谁说这六光大道你咋没去呢？哎呀，春晚这六光大道啥的我都不去。你把那些所谓的艺术家给他们捧红了咋整？是不是？你这你天天有人来，就不开演的，让我开演唱会。这时候开演唱会，这茶火买头猪都买不起呢，还开演唱会？哎，我这些听众就玩嘴的都是。东哥说，昨天晚上看哥快手直播，看哥写字画画有感，赞 K 哥说话。哎呦啊 ，K 哥才艺说展风凰，说书法丹青映彩霞，说笔走龙蛇书意气，是墨泼山水说会天涯呀，说笔端尽显英雄气，纸上揭开富贵花呀。书画同源天雅韵，才情出众说就众人夸呀。嗯，那就写个字儿，那不叫书法，那就是写字儿。流着眼泪的鱼说 K 哥你书法啥时候能大卖呀？一会儿就卖去。村头厕所没纸了。

0: 高升难关逗你玩说的梅妻鹤子是林捕啊，对林捕啊，那个什么那个不是你提的名不知道，一般的会画画的会国画的哈都得画个梅花什么的，一般的画梅花呢旁边必须得带几笔那个竹子啊，画几片竹叶，还得带几个几绺水仙啊，带一把水仙，就带一把芹菜韭菜似的。那个其中画梅花树的都是什么呢，背景什么呢，画上一轮明月啊，这轮明月在后边涂上蜡就行，涂上蜡在前面完了用那个蓝笔淡蓝，然后再圈上就可以了，那叫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哎，就是说的这个人，就是你一般的会画画的画梅花的都知道这个人，因为往上提的时候，哎，你就得说上这句点上这句诗，就显得你能装。雨说这啥馅好吃啊？刚才咱们说馅的事了吗？你们这帮人这么跳跃吗？是冲着啥了？一会儿冲着黄皮子，一会儿冲着狐狸精了。马上我看我得上七四九局了，我得捉鬼了得。老 K 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你给我唱一首张国荣的《明月夜》，我要送给我老婆，我老婆在车上听着呢。那个明月夜吧，我唱不出张国荣那味儿的，因为他是国语，粤语的我能唱出那个意思来，是不是啊？你送给你老婆一首别的歌吧，你老婆老实搁那消停的坐着，一会儿下一段信息完了之后我就唱，但是能不能唱个别的？你送你老婆别的不行吗？这个我唱的不好，唱的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呵呵啊，雨说的，你不说芹菜韭菜吗？啊，哎呀，我的妈呀，这你们这个听我节目时间太长了，都会联想了。驾驶在路上说的七四九不招人了吗？招鬼，你去啊。清晨说唱个中国心呗，中国心多好听。你这七八年的老兵，你们就听那歌。那都现在张明敏都不唱了。东哥说的赞贾东坡梁勇夫妇，贾府才贤志比松，说东君卓意运无穷，梁园盛景皆成幻，咏叹情真说岁月浓，夫唱妇随琴瑟共，妻贤夫德凤鸾拥，良辰美景说长相伴，说原定三生亿万重。哎呀，你这首诗刚写完他两口子打起来了，还夫唱妇随呢，呱家过去就是一个大波篓子，赶紧做饭吃饭。青年说你 K 哥那你就唱个苹果香吧，张明敏的就不用唱了，你唱不正好吗？你傻呀！我，现在我上节目都上傻了。顶明说送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挺适合的，这些歌你看看，我这个老班长也来了，要听苹果香，这边还有送给他媳妇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完了还有明月夜的，咱们就不能挑个白天的歌吗？雨说的走着走着就散了，那可不能瞎说啊，人家不打不相爱嘛，要想日子过得好就得揍。芳林装饰小徐子说的，哎呀又到啊，这是谁家杀猪呢？哎呦啊， 听这动静，撕心裂肺呀！哎呀，这谁家意思？这边猪正开膛呢，那边完了又抓一头，俩杀呀！那一看是卖猪肉的，你杀这玩意儿得啥呢？过杀年猪，留着过年吃的肉，招待大家伙吃一顿那个杀猪大菜。哎，完了就留着那个不卖。你这是卖猪肉的，天天像过年。流着眼泪的鱼说：“给他唱一首《分手快乐》。”哎呀，那不唱，我找耐揍嘛。你听那猪叫声多么残忍！那吃猪肉香的时候就想不起，忘了猪叫声。好厉害的名字，说大家要求都好高啊，这歌那歌的，唱啥听啥得了，是不是啊？啊？啊，这你这行啊！我要这么说话的时候，一分钱不挣，啊，不花一分钱不花，还净点过油菜，就这帮人哈，真的不是一分钱不花还点过油菜不说，啊，要饭吃还扛个桌子，还在这谱上摆着，哎呀，要饭扛桌子，你在家这谱上摆的都没边了都。星辰说：“不行的话，你就唱个《战友情》嘛。你不是打靶归来去，什么？啊，打靶归来这必须得唱的。走向大靶场，高唱大靶歌，豪情壮志震山河。子弹是战士的铁拳。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这个什么情况？我看啊，风生水起说的 K 哥啊，下午好。你刚才说杀吃杀猪菜就忘了猪疼猪叫唤了，我昨天刚杀了两个猪，你不知道我电话吗？杀猪了你就悄悄的搁家吃完了，你擦擦嘴巴子，你就拱被窝子就睡觉就得了，是不是啊？你就装喝多了，完了还得告诉我昨天刚杀两个猪。你这我都磕得成啥样了？你说杀猪，我这边哈喇子就淌下来了。

这都多着好几个月没见着油腥味了。现在唐僧取经搁我这路过，我都把唐僧逮着吃了。这所以说 K 哥能不能唱首红唇啊？红唇我找着了，找着了那个，但是我没学会呢，我这两天没有时间学，我明天我看看吧，明天看看。嗯，这个金豆妈妈说的啊，是谁说的？等会儿呢，说的，听着猪叫唤挺同情的。你看这帮人，哼，吃肉的时候你们咋不寻思呢？那咩叽咩叽的，嗯，那叫旋风筷子、铲车嘴，呱呱的往里怼，那大肉片子连嚼都不嚼，咕咚一下就咽下去了。就像不是咽下去的，像搁嗓子眼掉下去，掉胃里去了。富贵说：“谁要再忽悠老 K， 我上他家找他算账。”对，哎，富贵是康德第一保镖，专门保护我的。风生水起说：“我还有一头猪没杀呢，准备年腊月前杀。现在值什么什么食物，我肯定告诉你。你看看，你看。”一说告诉我的是请我吃杀猪菜，话都说不囫囵个了都。我不去呀，我不去呀，你别吓那样。你吓个好歹的，你说这不够猪钱的。红春，明天好的 K 哥，明天我等你唱红春。明天不一定能学，有功夫学能学会。植物风水起落，腊月前杀猪肯定告诉你。哎，现在才什么？现在是十月才，啊，没到冬月呢。反正腊月还得挺一个多月。哎呦我的妈！你自个儿吃吧，我不去了。你自个儿吃吧，你杀猪都没人帮你。我跟你说，就你这样是小抠，啊，你杀猪是不是都自个儿抓猪，自个儿嫩着猪，自个儿捅刀啊？是自个儿摘肠子。嗯，自个儿给他灌血肠，自个儿切酸菜，自个儿炒蒜苔，自个儿抱柴火，自个儿烧水。哎呀，你说你就喝出来二两肉，请身边的邻居啥不行吗？前院后院左邻右舍的。

李明说：“我现在明白了，腊梅和冬梅不是一种花啊。腊梅是腊梅，它这开的季节不一样，差2个月呢。”简单生活说：“什么时候学，什么时候学，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唱，那对呀呗，你可不是吧？你不得学会的才能唱，你学不会的也不能没法唱。”星辰说的 ：“K 哥啊。”头春节我回黑龙江，把你带回得了。回黑龙江咱吃杀猪菜去。不去。嗯，这帮人忽悠我，我都不上当了。那这千里迢迢的，我跟你回去了，没吃上杀猪菜，我再自个撅着撅着再回来，那赔大发了。你看搁家跟前儿，他忽悠我两句哈，我赔也赔不多少。你这黑龙江啊。流着眼泪的鱼说：“日子还得过呢，能舍得那2两肉吗？”哎呦我的妈！你就多加两根猪毛，有点鲜那个味儿就行了呗。刚子说：“现在过年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你看，咱就一说到这儿了，我就说咱们，其实就是啥呀？就是张三不吃死孩子活孩子惯的。你过去一年也杀不了一回猪。是一年也见不着肉腥味儿，过年的感觉可好了，还能穿着新衣服，啊，你还能有零花钱，啊，还能吃个糖葫芦。你现在你这些玩意儿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了，哎呀，总说的，哎呀，不让放鞭炮，啊，就没有过年味儿了，这咋咋地的，就让你放，你把房子点着了，你该没有那个味儿还是没有那个味儿了，因为啥呀，你过。过去过年有一种期待的感觉，长久的期待，你现在没有那种期待了，那时候你

期待着吃点好吃的，穿点好看的，是不是啊？哎，喝点酒，啊，过年了还能打个小麻将。你现在你说这玩意都平平常常了，你都没有期待感了。流着眼泪的鱼说：“K 哥，你别说过年了，还有50天，真就过年了。哎呀，一会儿就过。”马上过完年还得等接着下一个年，小谦儿啊，盼过年呐，那家伙就支着下巴壳啊，看着洋房的牌儿啊，这咋还没撕到头呢？到了阳历年了，阳历年换个新房的牌，这又重新开始撕，把过年都叠，过年那天都叠上，是不是？那年都叠上。嗯，恨不能一把就给揽去，快点撕到过年那天得了。但是你刚光撕的那年也没用啊，撕的那天也白扯。星辰说：“现在都没有年味了，还过啥年呢？天天都过年，对呀，可不是咋的？天日子过得好了，天天像过年，是不是啊？”鼎明说了：“是死了张屠夫还不吃红毛猪了。对你咋整都是离谁地球都转。魏家吧，天哥说正好60天过年，天天算呢。小时候吧，等着盼着过年，那家伙过年可开心。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吧，妈快别过年呢，过年又长一岁，你说58了。”简单生活是小时候盼着过年啊，跟我刚才说的话一样。盘锦大米河蟹小雨说的：“过年能杀上猪不的？那杀啥了？自个儿掂着去吧。”这咱这些听众，你不，我一个比一个抠啊！哎呀，这账算的那家，我说还不是说我一个人吃，大家伙是不是？你都贪点，一人贪个300-400的。是不是你还能嘎点肉回去呢？你挑，你们挑剩下给我，是不是啊？完了，这个大伙分31、31，是不是？我说查10个人就够了，怎么不得3-4千块钱？一头猪2000多，你还得买点蒜苔，买点鸡蛋，是不是？你搁谁家那个搁谁家你办，你不得给人扔2个，是不是啊？人家那。连孩子带爪的，左邻右舍的啥，对不对？你现在哪有白老忙的？这家我就张罗上3人了，加我仨。3人不行啊，3人成本太大了。10个人还行，一人都能添吧点儿，一人500块钱，是不是5000块钱这就？你关键是5000元那吃的好好的，是不是啊？哎，那喝的是不是啊？你喝的云山雾罩的，你就这3人，你不行，吃一口都心疼啊。风生水起说算我一个，你看拉倒吧，你快得了，不，那我们那我去年整的时候，我说的那都说算我一个，我要猪蹄儿，我要猪尾巴，这啥都要走了。我说把钱交上来，完了没信儿了，电话当时就没信号了，咱这不知道电话反应咋那么快。

哎呀，清晨说是现在人多，实际上，就什么现实利益最大化，这我这班长给他唠点啥呀？唠点合拍的，跟得上节奏的。你这个杀猪吧，必须得啥呢？你这边菜炒差不多，你那个专门有那个什么呢？你这个杀猪菜炖好了好吃，那有的人炖不好，还有蟹肉，往下蟹肉你卸哪一块儿，搁哪一块儿搁杀猪菜里边，呼，你还不能全挑好肉，啊，那整不好那杀猪菜就泄口了，是不是啊？那血筋儿什么的，那回我朋友找我去吃杀猪菜去，那血筋儿都扔地下了，我。等我去的时候晚了，我说赶紧把血浆拿来，捞起来放到杀猪菜里边，那么颜色和那味儿马上就不一样，对不对？你现这都不会，那屯子里自个儿家搁家都不做饭，上那嘎瞎捅过去。你到了早上，一大包那茶叶，呱扑通家就捅到那暖壶里边，大铁壶，铁壶老大了，这水咕咚咕咚一直搁炉子上坐着开着，哎。你这边谁喝了，马上就得倒一缸子，都是滚烫的，一喝的就得这么就得这动静。这谁说的？陈宇说的，老 K 王雨萌认识不？我认识《乡村爱情》里的王小萌，磨豆腐的嘛。流着眼泪的姨说：“K 哥，你有大铁大锅吗？我出公鸡或者大鹅。”看见没有？现在忽悠不成，开始下鱼饵了，开始下食了。你信我能咬钩啊？拿个大鹅，拿个鸡，搁那晃一下子，我把锅抱起来，那家伙，完了到你那嘎，你又没影，电话又没信号了。现在我学尖了，岁数大，但是不代表我傻，我反应慢，我多反应一会儿。微说的，你们那边血肠切完了放酸菜里边炖着吃，还是不放酸菜里边直接吃？正规的吃法，你到黑龙江都是血肠，是不是啊？血肠烀好了血肠之后，筷子一扎不冒血了，出锅就切了，切完了就放在盘里了。没有那个把那个血肠啊，那个扔到锅里，大家咕咚咕咚咕咚都咕咚黢黑呀，啊，黢黑一下。那看不出是血肠，那家以为炭沫呢，以为煤块子呢。那咱也不知道这种吃法是啥。哎呀妈，这血肠完了还码的一排一排的，码的那个立正啊。我说你这图个啥呢？你是蒸点血豆腐得了呗？你还上那里咕咚啥去？咱也研究不透。你就直接就出锅就能吃的玩意儿，切了直接就吃，蘸着蒜酱，是不是？雨说的，你拿吧，我出锅。你看看吧，现在有出锅的了，你看看他马上他就没信儿了。这帮人，他忽悠我行，你看我这听众他都敢忽悠。驾驶在路上是显得厨师刀工好。哎，那个切血肠必须得专门的刀，那小片刀，哎，就房叔安使那个房叔安使的那小片刀。魏说的直接吃酸菜没有血肠味儿，大哥，酸菜里边那血肠味儿不是靠烀血肠烀出来的味儿，那是靠啥？血筋儿，听明白了吗？哎呀！这么多年，你们这杀猪菜吃个乱七八糟的，完了你们还天天说吃杀猪菜，胆得有多大？这都唱什么歌来着？刚才说苹果香啊。

0: 是啊，
1: 吃这杀猪菜比苹果香还香。现在看有人说出大鹅了，出一只鸡了，真的假的也不知道，但是也非常感谢了，也能敢说这样假话的也不少了，现在就算付出代价也算挺大了，有的这话都不敢说，一听着我唠这个话题嗖就跑了，都妈呀，别说都输了，他听都不敢听啊，还有不开眼的让我开演唱会的，我得赔死的。也就是我有几个听众啊能去买两张票，哎，那完了我还得招待人吃饭，您这杀猪那事儿咱就别想了，那这那多大一个阵仗啊，那家那是挑费不小啊，你看杀猪的这杀一头猪你不得搁四五个人嫩着，还得好小伙，永明说我出月牙骨行吗，月牙骨不行，太单一。这玩意还让我唠了军事的，军事就不唠了，因为咱这是娱乐节目，我唠军事唠得太透彻了，让这些专家无地自容，你们自己常看看电视比啥都明白，别听我说，也别听任何人说，自个儿坐那分析去。脑袋他们有，咱们也有；智商他们有，咱们也有，只不过是高点低点而已。你非老听他们说干哈？你就自个儿研究，听自个儿研究呗。你自个儿研究不了，听人家那个说，完了显得咱们傻似的。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 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

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6836，3686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6836，0427-3686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6836。

0: 0427-368686，医保哈、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6，36868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6，0427-36868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6，0427-36868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3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有问题的，您点联系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行啊。家用120万预算，君威速腾怎么选？
1: 昨天晚上就有一个连麦的，
0: 类似
1: 之前也是这两台车做切换，我给他推荐的君威，理由是君威是个 B 级车，对家用啊服务可能更宽泛一点。然后昨天这是第二次连，说我朋友说了，君威没有速腾省油，又等等等等等等，
0: 有理由了。
1: 对，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朋友，他我说你朋友做什么？他做汽贸的。我说这个君威本身要比速腾级别高，就是级别又高，哪儿哪儿都比速腾好，那岂不是速腾就应该退休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肯定会有小亮点地方。
1: 速腾肯定有速腾的亮点，就你这个用车而言，家庭速那个君威肯定相对肯定就多一些，就对乘客的照顾各个方面都好。同样道理，你这也是，如果是成家了家用，建议还是选个君威。
0: 你说八十平房子跟110平房子比有没有用？有啊，物业费便宜。有啥用呢？好的地方不还是那个多吗？这X320万预算，建议买哪款？2019，
1: 听懂了是吧？
0: 啊
1: ，OK，
0: X3二十万预算能买哪款？是2020的还是19的？他说，买X320万，
1: 20万
0: 啊，
1: 20万能买到20的，甚至21的，20的差不多是准能买到。
0: 连线的朋友，你先打字，然后说要连线啊。君越和迈腾，没有那么简单的就哪台车好，就是能听懂这句话吧？
1: 有人说
0: 君
1: 越
0: 好，
1: 有人说迈腾好。
0: 对，
1: 买君越的都说君越好，买选择迈腾的都说迈腾好。
0: 对，不存在哪个更好，是哪方面更适合你。你在乎的那个点，如果他优秀，那他对你来说就是好。冰美式这位，我来连一下。
2: 你好，
0: 你好，说您问题。
1: 你好。
2: 你要问一下，能听清吗？
0: 可以，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师，途观 L 四，330能买吗？
1: 能，完全没问题。担心哪方面？
2: 他这个市区，他那个时候颗粒捕捉器那个就堵那个市区开。
1: 不堵了，没问题，没问题了。
2: 没问题是吧？
1: 对。
2: 他现在这个车现在这个，这个后期这个保养的费用还有这个保值这方面。
1: 保养的话挺简单的，保值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就相对比较保值的车型，喜欢就大胆买吧，不用担心养车成本。对，这是个中规中矩的大众车，大众的优点都在，并且它是第一梯队的这个级别里第一梯队的，销无论从销量、从品牌影响力，到口碑都是第一梯队，保值当然没问题。
2: 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途观 L 这个330和这个本田 CR-V， 它俩等差多少？它俩差个等级吗？
1: 差什么等级？你说是哪方面差等级？
2: 他俩这个就是一个大众途观 L 和这个。
1: 你说什么方面的等级啊？比如说省钱方面是吗？
2: 对对对。
1: 省钱的话 ，CRV 会省一些，但是差不了一个等级。CRV 的日系车的这个血统嘛，它用了 N 多年以后的这种省心程度，似乎比大众会好一点，但前期基本上是一样的。你既然选择了途观，你也知道途观的优势，前期给的体验感也是更好。放心大胆的买吧，别再纠结了。
2: 好了，谢谢老师
0: 啊。好嘞，咱开一个七八年、十来年，多花几千块钱保养，它不叫个事儿。
1: 就是2万公里换花塞和6万公里换花塞，
0: 对，这区别，
1: 这个太繁琐了，是吧？加95号油和
0: 92号油，
1: 这个也区别很大。其实油耗上就算差个10%，你每年1万公里，
0: 哎，
1: 8毛钱一公里和这个1万公里是8000块钱和8800的问题。
0: 能影响咱啥？
1: 对呀，都没有太明显的，对生活至少没有影响。
0: 心理上，
1: 嗯，
0: 你可能说你要细算的话有点区别，但实际影响不着啥呀。
1: 嗯，
0: 一年差个几千行。
1: 就是我们每个人在选择的过程里边，在纠结的过程当中，都想把这两个车的优点捏在一起，然后
0: 都
1: 全买过来。那你愿不愿意付两台车的钱呢？
0: 加价。
1: 如果你不愿意，那你就要
0: 忍着，
1: 用减法来选。
0: 是，把那点要求都往下减一减。
1: 嗯。
0: 这个三个撇这位哈，好，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是这样，我大概预算是30。

0: 感觉没有那个必要吧。
1: 图安和揽境和 Q 五比差的不是牌面，而是感受，感受就不一样。
2: 你
0: 还是
2: 喜欢
0: Q 五？
2: 大？
1: 你喜欢图安，当然没问题，但是 Q 五肯定比图安好，除了空间以外，哪儿都好，哪儿哪儿都好。
2: 你得承认，不是牌面的事儿，不是品牌的事儿，是因为哪哪都好，它才是品牌，它才是牌面，是反过来的。
0: 哦，那除了 Q 五，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2: 你可以看这种大的这种
1: 你喜欢
2: 揽境
1: 途
2: 途
1: 昂就
2: 昂，
1: 买途昂就行了。
0: 但是我就是我也考虑，就是我也问过，但是感觉就是我现在没有特别就是确定一款车，就是但是我就在看，我就感觉
1: 你
0: 途
1: 说说
0: 昂应
1: 你的
0: 该
1: 需求，你这个用来这台车用来解决什
2: 达
1: 么？
2: 成
1: 解
2: 什么
1: 决你
2: 目
1: 自
2: 的？
1: 己的通勤呢？还是全家人的出行呢？还是说我有商务活动，或者是等等等等？你有哪些？比如说你的业余生活爱好等等。
0: 因为我现在是现役，然后马上退役嘛，然后这个，但是我家里面只有一个有驾照，然后我父亲因为常年喝酒，他也不能让他开，就基本上也是一个家庭，然后再加上这个家里面人口也比较多，
1: 家里人口多
0: 所
1: 的
0: 以
1: 话，
0: 我
1: 买个途昂是可以的，空间大，然后机械
0: ，OK，
1: 感受呢，这个德系的
0: 够
1: 机械
0: 用，
1: 感受也好，够用，价格还便宜一些。
2: 偶尔用一下七座，这个车也能应付。
1: 对。
0: OK，那途昂它这个推荐哪一款呢？
1: 途昂就买个四驱尊崇豪华是什么的就行了，价格也差的不是很多，
2: 也不用
1: 那
2: 追什
1: 个
2: 么
1: 二十
2: 顶
1: 八九
2: 配。
1: 都够了。
0: OK，好嘞，感谢。
1: 能保
2: 好
1: 住，
2: 嘞，
1: 好的。
2: 哎，就这样了啊。
0: 好。
2: 哎，行，
1: 奥
2: 大
1: 特
2: 概
1: 曼
2: 说
1: 三
2: 明白
1: 一二年代步，审车好整不？审车没问题，
2: 了。
1: 没问题。
2: 来，咱继续啊。
1: 审车已经给人们形成心理压力
2: 害怕了都。
3: 哎，老师你
2: 您
3: 好。
2: 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
3: 是这样的，我刚才跟前面那兄弟是一样的，我现在也是现役，然后我现在是看两辆车，很极端啊，就一辆是国产的那个比亚迪旗下那个方程豹，豹五领航版的，然后我这两天去问了一下，落地差不多25万左右，25万左右，就这个车，老师您有什么意见
2: 另
3: 吗？
2: 外一
1: 你说
2: 台，
1: 说另一台车，
2: 对，
3: 啊，另一台就比较极端，就是那个陆放，那个顶配
2: 是
3: 的，
2: 挺极端。
3: 比它稍微高一点。
1: 就是这两款车呢，应该说对应的不同的两种生活态度和两种生活方式的人群。
3: 对，我就是一家三口开，所以我对这个空间什么其他没什么太大要求，就是两个车够大，然后开起来舒服一点。因为我个子比较高，体型比较大，
1: 这个级别里既大又舒服的车，我们推荐的是锐界。
3: 锐界，
1: 对，
3: 福特的。
1: 对，福特锐界就是从舒适度上会好一些。你其实说了这些，你还是从颜值上选的。你知道方程豹舒服吗？
3: 我开了一下，不是很
2: 你
3: 舒
2: 是
3: 服
2: 看着挺舒
1: 就
2: 服，
1: 是看着挺好，你喜欢这个颜值而已。
3: 对，颜值挺好
2: 人
3: 的，
2: 家里还有
3: 对。
2: 没有别的车呀？
3: 有别的车，
2: 是什么车型？您说一下。
3: 一个丰田的，还有一个国产的，还有两辆车，
1: 其实
3: 一
1: 这台
3: 个丰
1: 车
3: 田，
1: 我觉得是家里头这个功能性最全，然后级别最高的。另外就是我们要将要购买这台车，我建议呢是
3: 是。
1: 买一个全面一点的车。陆放当然行，但刚刚你说到舒服，我觉得陆放的舒适度跟锐界是比不了的。
2: 没那么
1: 但
2: 舒
1: 陆
2: 服，
1: 放这种车呢，稳妥度很高，空间足够大，实用度好，养车成本低，这是它的优点。但驾驶感受上不如锐界。
2: 如果公里数没那么多，你可以考虑考虑这方面。
3: 锐界，您说是哪一款啊？
2: 就正常版本的就行，那
1: 锐界，
2: 款无所谓，首先是这
1: 对呀，
2: 车
1: 就是
2: 啊。
1: 最多是哪个配置嘛？
2: 对呀，
3: 对，哪个配置嘛？
1: 哪个配置开着都舒服，跟配
2: 都
1: 置无关。
2: 这车就比那舒服。
1: 对，
3: 是吗？
1: 对，如果想省油，买个混动两驱就够了。
3: 混动两驱，
1: 对，
3: 东北那边行吗？
1: 行啊，
3: 驾驶员，
1: 行。
2: 您家那两台车肯定不全是四
1: 那
2: 驱
1: 你买
2: 的，
1: 方程
2: 都改
1: 豹的
2: 装
1: 话，
2: 车
1: 你难道你搬去南方吗？
2: 对呀。
3: 行，谢谢老师。
2: 好，哎，推到一台车的时候吧，如果产生怀疑，就会从各种各样的方向去怀疑它，比如说没
1: 其
2: 有四驱，
1: 实他不喜欢，或者说没把锐界列入到他的购物车，没这个加以标记，我想这个我能理解，或许是从外形上或从品牌印象上都不怎么接受。说丰田呢，无论如何是如果不排斥的话都能接受。
2: 稳
1: 那
2: 妥
1: 方程豹从颜值各个方面一定是打动他了。
2: 的，
1: 那刚刚他强调了两点，第一个是家用，第二一个要求个子大，要求宽大舒适一些。我觉得从舒适的角度，锐界在这里边应该是胜出的，
2: 挺全面
1: 对，
2: 的，
1: 挺全面。
2: 他还有一种可能的想法，就是说，要不然我就省到极致，要不然我就新派到极致，来两个极端，
1: 我感觉他从省的角度，他
2: 想不到。

0: 太多，
1: 对，他没想太多，
0: 对，
1: 嗯，
0: 就是稳妥吧，可能想的是，
1: 对，
0: 哎，男孩24岁，想买一个40万左右的 SUV 燃油车，买哪个更好？
1: 24岁燃油的
0: 啊，
1: 40万买个宝马5，
0: 挺好的，
1: 530都够了，嗯，
0: 哎，要 SUV 是吧？
1: 嗯，
0: 那就整个X3啥的，
1: 嗯，
0: 啊，来，咱继续连啊，这文先生。
1: 推荐没有老款庄重了。嗯，
0: 你好，哎，
1: 你好，
2: 你好，就是我买车就是说先不考虑预算，
1: 嗯，
2: 就是反正就是 CC 的380跟 SL 还有 CT 五，怎么选？优先顺序怎么
0: ？CC A 四和 CT 五是吧？
2: 啊
1: 买 A 四啊，品牌最亮，
0: 嗯，
1: 驾驶感受驾控最好。
2: 就是
1: 这三台车里，
2: 三辆车优。是三辆车优先 A4L 是吧？
0: 对，
1: 没错。
2: 啊，然后其次呢？
1: 其次是你那两款车，你看颜值
0: 吧。
1: 嗯。
2: 啊，就是说
0: 不排比了。
2: 啊，就是说，这三辆车里面还是优先 A4L 是吧？
1: 是的。
2: 好的，好的，
0: 嗯，
2: 谢谢。
0: 好，就这样了啊。
2: 好，
0: 哎，
2: 嗯，拜拜，
0: 哎。来排队来了，这把顺序排出来。
1: 剩这位啊，
0: 打这个。
1: 对，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0: 打这数啊。
1: 啊，通过这种方式。
0: 拨打，不是打在屏幕上。
3: 哎，你好。
0: 您好。
3: 你好，我今年22。
0: 嗯。
3: 大学明年毕业，考虑一台车，预算15到20左右，
0: 嗯，
3: 喜欢外观帅一点。
0: 嗯，
1: 帅是你定义的。
0: 对，你觉得哪个帅？
1: 我们定义的可能就不帅了。
0: 嗯，
1: 说说。
3: 我看好了一个捷豹 XEL 二手的16.9万在大连，
1: 挺好的，
0: 行啊，
1: 这是16.9万至少能买到22年甚至23年的，
3: 对，它是23年的，
1: 嗯，挺好的，那你就选它就行，
0: 这帅一块去了，咱们
1: 对，
3: 对，
1: 这帅的比较全面，比较具体，
0: 嗯，
3: 对，因为我不选择上 BBA 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驾驭它那个风格，
1: 嗯，
3: 然后它有点高调，
1: 喜欢
0: 捷豹，
1: 捷豹挺好的，
0: 嗯
1: 嗯，这个预算买个捷豹挺好。
3: 10.9万不贵是吧？
1: 正常价格
0: 合理。
3: 它是好像，
1: 嗯，
3: 几千公里好像是。
1: 可以可以，这个价格可以的。
3: 对，但是也担心这个，他们都说小毛病多，我不知道。
1: 几千公里咋会有毛病呢？不会有毛病的，放心吧。
3: 我想长期持有。
0: 长期也很稳定。
1: 长期，那你买个凯美瑞吗？
0: 你得放弃到多少啊？
1: 对呀，
0: 最起码到你结婚，他不应该让你操心。你晚婚那不一定了。开个七八年没有事，
3: 七八年的
0: 没有事，
1: 没有问题。七八年你也就开10万公里。
0: 对呀，七八年的叫晚婚吗？
1: 放心就行了。
3: 那如果 B 级的话，有什么推荐吗？
1: 这不就是 B 级吗？
0: 对呀，您说的是那种雅阁、迈腾什么的呀？
3: 对对，没，对对，
1: 没啥推荐。再推荐20，如果能买个蒙迪欧，
0: 嗯，
1: 或者是林肯 Z。这个风格我们觉得啊，至少我们觉得挺帅的。
0: 就是你前面想的都挺好的，就咱就别往下唠了，再唠的话就凉了。
3: 行，好嘞，
0: 啊，好嘞，
1: 嗯，
0: 前面唠挺唠的这个挺热乎的，方向也都挺好的。
3: 那
0: 啊，捷豹涨价了还值得买吗？
1: 涨了多少呀？
0: 对呀，
1: 嗯，涨了多少啊？涨了3000吗？
0: 说的什么是捷豹的 XEL？
1: 嗯，
0: 几千公里的准新车，16万多。啊，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老师是我吗？
0: 是您，说您问题。
4: 嗯，老师说话能听清吗？
0: 你说，
1: 你说。
4: 老师，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有点复杂。
1: 嗯，你说什么？
4: 我2年前是在央企上班。
1: 嗯。
4: 家里是做买卖的。
1: 嗯。
4: 当时我爸说结婚换车的话，预算来到30过一点。
1: 啊，
4: 嗯。就是 Q5或者S9这些车都可以。
1: 嗯。
4: 然后吧，我现在辞职了，就属于。
0: 你这电话了，辞职了，电话都挂了，掉线了，这是
1: 掉线了是吧，
0: 嗯？掉线了，
1: 嗯，
0: 不行，一会儿再接着说吧。这个我们真没听全。
1: XFL 一口价26，
0: 26.98，
1: 26.98，可以啊，
0: 挺好啊，
1: 这不算涨价吧？26.98应该是落地价格，
0: 嗯，
1: 应该可以的啊。皇马三系330现在全款落地多少？这不清楚。嗯，
5: 哎，你好，
0: 你好，
5: 你好，我是咨询个问题，
0: 嗯，
5: 就是那个。为什么现在合资的 X5 比进口的 Q7 卖的好很多呀？是驾控好，还是说那个质量好，还是说外形好，还是品牌好？
1: 品牌号召力强。
0: 在这个价位给的大家的值钱劲儿更全，
1: 对，号召力强。
0: 嗯，
5: 就是合资的也是比较进口的。
0: 你这个不分什么合资和进口，
1: 跟哪儿产没关系，跟不进不进口没关系。你一直在强调进口，你是对这个进口和合资有误解。进口也可能是合资的，因为本身叉五就不是德产的，有好多是美国产的，
0: 只不过没跟咱这合呗。
1: 对，不是在我们这合资，在那个国家合资。
5: 它加长之后，然后那个也是要比 Q7 要强。
1: 因为加长了，所以号召力更强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市场，要的 Q5 不是极具运动，而是运动兼舒适兼品牌的张力张扬力，
5: 所以说它销量比 Q7 要高十倍多。
1: 对呀、啊、这有可能啊，正常啊。另外一个近水楼台呀、啊、
0: 嗯嗯，你咱多近呢。
1: 对呀、啊、
5: 好嘞，明白了，谢谢老师、
1: 啊、好吧，
0: 好嘞、
1: 嗯、
0: 哎，就是不要对这个进口啊和合资啊这件事
1: 不要
0: 有色眼
1: 太多。对、因为产品都是一样的产品，标准都是一样的标准，技术都是统一的。
0: 对，
1: 包括我们常说的这种品控，
0: 嗯，
1: 一定也是统一的。
0: 是的，来电话上这位朋友，
6: 啊，你好，
0: 还是您吗？
6: 哎，
0: 你
6: 好，
0: 哎，你好，
1: 哎，
6: 就是我现在今年大学毕业了，然后家里准备给买一辆30多万的车吧，就是推荐一下什么呀？
1: 30多万推荐一个是奥迪 A6，喜欢吗？
6: 奥迪 A6就感觉有点。
0: 说一个你相中的，
6: 就是我感觉三系可以吧？
1: 当然可以，但用不了30多万，
0: 找31里就行，
1: 30以内就够了。
0: 嗯，
6: 三十以内就够了是吧？
0: 30多你都可以看5系了。
1: 对。
6: 哦，就预算大概就在30左右。
1: 30左右买个3系是挺好的，330。
0: 大学刚
1: 毕业，适合年轻人。
0: 嗯。
6: 330是吧？
1: 嗯。
6: 好嘞，好嘞。
0: 嗯，好嘞。
1: 2.5的。阿特兹二手的可以买吗？当然可以。
0: 行，
1: 嗯，
0: 继续啊，直播间的朋友们不忙的，帮我们戳戳屏幕，点点赞啊，没关注的要关注。这有问啥来着？我看看，大众途昂380，18年的车，行驶不到8万公里，
1: 这车13万多。
0: 嗯，大众别克昂科威可以买啊。B9和亚洲龙选哪个？
1: 选 B9。
0: B9吧。
1: 嗯
0: 嗯。云听听不到，没上云听，您可以上喜马拉雅搜我们节目啊，每天到这点都能听得到。10万左右，省心，有一定驾驶乐趣的小车，4口之家，
1: 马自达或者是思域。
0: 哎，他现在有一辆塞纳，你可以刚才这个马自达和思域里边你找一个。
1: 对，
0: 嗯，21年的X1R能值多少钱呢？
1: 21年的13万左右，
0: 13万左右。雷克萨斯 ES 和林肯 Z 的混动怎么选？
1: 选林肯 Z 吧，
0: 啊，
1: 你就是混了
0: 啊，
1: 乐趣更多
0: 啊。是啊，
1: 对标的 ES 应该是200。
0: 嗯
1: 嗯，
0: 动力感受什么更好了？
1: 嗯，
0: 奥迪 A3 两厢和高尔夫怎么选？
1: 选奥迪。
0: 嗯，选 A3。二手的 CT6 S90 还有 XFL 选哪个？
1: 喜欢哪个选哪个，跟二没关系。
0: 对，
1: 就跟这三个品牌有关，
0: 跟车型、
1: 风格有关
0: 啊、
1: 嗯，
0: 就跟刚才那个 X5 和 Q7 似的，
1: 嗯，
0: 跟品牌有关系，
1: 嗯，
0: 和什么进口合资没关系，
1: 嗯。
7: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8: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9: 新车推荐。
10: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1: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9: 维修保养。
12: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3: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9: 二手车评估。
14: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9: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大家好，我是立新。
9: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

0: 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本田 HRV 怎么样啊？十二三的预算选哪个？选这个咋样？
1: 行，可以。1.5T。
0: 奔腾 B70 性价比得足够便宜，
1: 就是五折以后绝对有性价比。
0: 嗯，
1: 你五折了吗？
0: 哎，你问问他折没折。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说您问题。
2: 哎，老师，你们好。
0: 嗯，
2: 我也是那个刚毕业嘛，然后是有两个车比较纠结。
1: 嗯，
2: 然后一个是那个就是第七代的那个野马，
1: 嗯，
2: 还有一个是那个宝马四系的那个双门版本。
0: 嗯。
2: 然后现在纠结的点就在于说，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那个野马的那个外观方面，
1: 嗯，嗯，
2: 然后包括里面各种那种这一代它那个内饰也还可以，
1: 嗯，
2: 但是呢，就是，嗯，有点怕那个就是野马的那个用户画像有点，就是有点不太那个。然后回家的时候，比如说，包括后面开出去，就不指望他说帮人忙撞什么，但是也怕那个就是他反而倒拉了那个，
1: 嗯，我明白。就是野马这种车呢，开的就是一个风格，就像我们喜欢某某这种怀旧款的物件一样，就是野马仅此而已。在四系面前，论这个驾控性能，它
0: 谈不上，
1: 对，谈不上。另外一个，四系这个属于科技和现代感，极浓，并且它是又是一个运动型轿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咋说呢？我还是建议
0: 各有千秋，
1: 还是要买个四系，
0: 来一个宝马
1: 吧。对，
2: 嗯，还是四系哈。
1: 对，
2: 哎、
1: 野马，我猜你开不过6个月去。拿到手里，
0: 因为野马能给到你的真的是你看到的全部了，
1: 对对，
0: 就是你看到的样子和风格，
1: 嗯，
2: 就里面操控还是
0: 你就谈不上，
1: 没办法跟四系比，
0: 对，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嗯，好嘞，哎，风格野马足，
1: 对，
0: 嗯，但全面没有那台，
1: 就是我们喜欢某一个东西，可能是因为某一个场景或某一种文化的影响，
0: 电影画面，
1: 在这个文化当中，你有多少，你钟情有多少，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有多少执念？你要问问自己，说想尝试一下，那就问问自己钱包，
0: 是，
1: 如果不是，
0: 嗯，
1: 那就妥协一下，
0: 哎，是不是这个里边的发烧友？
1: 对，
0: 你是发烧友，你能接受这方面的不足什么的？
1: 嗯，
0: 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老师您好，
0: 是我说您问题。
1: 哎，
0: 是您。
3: 哎，老师，那个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买车的事儿。
1: 你说。
3: 然后呢，我这个基本情况就是我今年这个过年就30了，然后呢，
1: 嗯，
3: 想买一台车，
1: 嗯，
3: 然后大概预算有20个，然后呢，这个我是那个看上那个迈腾那个 B8 了，
1: 嗯，
3: 啊，我觉得这个价位呀，然后无论从这个各方面长相呀，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1: 嗯，对你挺接受。
3: 但是呢，
1: 嗯，
3: 这，哎，对对对。然后这个事儿呢被家里给否了，为什么呢？这个家里可能有一台这个15、16年的一个速腾，
1: 嗯，
3: 啊，他们觉得这个可能
1: 养车感受不好，嗯，
3: 对，就是换台车坐在里面好像就没换车一样，
0: 哦，
3: 啊啊，对对对，然后呢，他们说那么你再加2万块钱你就买那个 B9 吧，然后我就想着这B9一看这个价已经到了大概20、23万了，我这一看好像跟 CT5 也重合了，就有点这个犯嘀咕，
1: 嗯，
3: 想咨询咨询。
1: 其实 CT5 呢，从这个品牌的调性来讲，这几年一直挺受年轻人的这个追捧，但我觉得之所以速腾成为标杆，并且销量这么大，它还是均衡度更好，优点更多，就是迈腾。我还是跟家里，其实你说到 B8 的时候，我跟家里的观念就一样，你买个 B9 吧。就是虽然是你对 B8 曾经
0: 有感觉
1: 沧海过，但现在毕竟 B9 了，
0: 嗯，
1: 就是换个 B9， 从技术上也更新了，从外观上样式上也更新了，从家人的眼里也全新了，不一样了，还是值得的，买个 B9。
3: 老师不觉得这个 B9 这个就是溢价率高，是不是？觉得它值这个价就应该？
1: 当然值了，当然值。B8 要是卖20的话，差2万肯定上 B9。
3: 行，哎，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这个 B9 比 B8 大概长了一点，
1: 嗯，
3: 这个快到5米了，这个开车影响会很大吗？
1: 不会啊，用5米3、5米4的车开着，反倒开得更好，这没关系。
3: 行行，
1: 对，
3: 行，明白，
1: 又没有说 B8 是个黄金比例，对吧？
3: 就怕太那个车太长，然后开着
0: 达
3: 不
0: 到，
1: 仍然是个
0: 非常好开的、
1: 非常好开的车型。
0: 嗯，也相信你自己。
1: 嗯
0: 啊，
3: 好嘞，好嘞，
0: 好嘞，
3: 谢谢老师，
0: 哎，就这样啊，
3: 拜拜拜。
0: 家里边想法是现在有一个速腾了，
1: 嗯，
0: 换一个老款的迈腾，
1: 坐屋里一样，
0: 嗯，
1: 风格一样，
0: 钱花了，房子没换，
1: 对，
0: 这回彻底换个新的吧。 塞纳市场啊、哦，这聊到塞纳了是吧？
1: 对，就是塞纳和格瑞亚
0: 啊、
1: 哦。对你要是塞纳的话，知名度更高一些。
0: 对，嗯、
1: 蓝山和塞纳，嗯，长期持有啊，
0: 还是
1: 长期的时候，如果掺上丰田，
0: 嗯，
1: 丰田肯定赢。
0: 对，
1: 之所以丰田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0: 就占了个长期。
1: 有太多的人是买车的时候还是为了一个工具，
0: 嗯，
1: 这个工具如果能用，就没必要换。但是于是会想到丰田，
0: 稳妥的。
1: 对，
0: 嗯，咱继续啊。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还是以电话为主，这边因为更清楚。来，电话上这个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老师是我吧？
0: 哎、是你、
1: 哎。
4: 啊，刚才掉线儿的
0: 啊，那您接着说。嗯、啊，
1: 说
4: 就是我的原来的预算是30万，
0: 对、
4: 啊，因为我那阵工作稳定，
0: 嗯，
4: 然后吧，现在就是辞职了，跟着家里做买卖了，工作不像以前那么稳定了。
1: 嗯，
4: 家里的意思是，就是降预算往下降，降到25左右。
1: 嗯，
4: 就是不行就整一个那个雷克萨斯的 ES200 或者是汉兰达。
1: 嗯，
4: 这是家里的意思。然后之后吧，我的意思是，我接受降预算。
1: 嗯，
4: 就是但是我不是太喜欢丰田。
1: 嗯，
4: 我对丰田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4: 就是我莫不如我就把这个预算就直接就降到21底。我买一个我自己喜欢一个一点的车，
0: 啥车你说说？
4: 啊、或者是捷豹 XEL， 或者是领克03加，或者是那个蒙迪欧运动版。
1: 这是跟家里头两个方向，
0: 嗯、
1: 家里给你推荐的都是稳妥车型，
4: 对对对，
1: 或者说未来等这个你这个自己做生意，就因为做生意毕竟是未来可期嘛，你把这个稳定的工作辞掉做生意，虽然当下不想拿这么多钱，但是未来可惜，可能很快就会更新。你更新的时候，你这个无论是 ES 还是汉兰达，可能家里父母能接盘，我估计啊，有这种可能性。
4: 啊、对对对，
1: 啊、
4: 就是这个、
1: 嗯。然后你喜欢的这个车03加，我都觉得
0: 让人不算了吧，
1: 不太适合。
0: 嗯，
1: 对，这车你也就是心心念念而已，但实际落到这个你身上，你去开的体验没有那么多。蒙迪欧倒可以尝试，蒙迪欧倒可以尝试。运动版，嗯，就是风格上能足一点，但还是要综合考量一下。即使你喜欢零三加也好，喜欢蒙迪欧也好，喜欢叉E也好，这都是在这个驾控上有一定乐趣的车，跟那两台车是大相径庭。这三台车呢，排序的话也应该是这样：先是考虑叉E，20万以内买新的也够了，
4: 哦、
1: 买二手的像刚才那位几千公里的16.9万，当然行，挺香的，
0: 嗯，
1: 既省钱了。又满足了你自己这个心心念念的小愿望，挺好，
0: 省将近一半，
1: 对，挺好的一件事儿，你可以考虑一下差异，
4: 啊、
1: 对，
4: 啊，行，好，谢谢老师啊，
1: 哎，
0: 好嘞，就这样了啊，哎，这儿我们把数字告诉大家了啊，你可以直接
1: 就
0: 截个屏，
1: 旋风奶爸是吧？
0: 对，
1: 嗯，
0: 不行，你截个屏，
1: 通过这种方式，
0: 嗯，
1: 跟我们取得联系，
0: 风韵达也是啊，截下屏可以把这数记一下。A 六四五和530怎么选？价格都一样的。现在整个530吧。
1: 嗯
0: 嗯。30000公里，别克君越，刹车有尖锐的刺耳声，别克厂家回复正常，请问正常吗？
1: 是，别厂家说正常就正常了，
0: 嗯、
1: 那就是刹车片和
0: 摩擦那声，
1: 对，和盘之间那个摩擦产生的声音。那你就换套刹车片呗。
0: 嗯，写墙上不让写，写我们早写了。
1: 嗯，
0: 关屋里了一会儿，带不住的话。
5: 哎，
0: 你好。
5: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
0: 你客气，说您问题。
5: 我是想就是预算25个以内，我想买一个就是新款的 A6 二手的那种。
1: 嗯
5: 嗯，然后我今年才22岁，但是我就是喜欢 A6，
1: 就喜欢 A6，可以
0: 行，
1: 尤其是选择二手。
5: 就是、这个后期的保养和这些会不会
0: 保养一次1123？
1: 对，保养也不贵，
0: 嗯、
1: 你买二手的25能买个挺新的，没问题。
5: 它用车成本应该比那个，宝马的五系和
1: 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嗯，
5: 一样的是吧？
1: 对，
5: 行行行，
0: 嗯，
5: 好的好的，
0: 好嘞，
5: 谢谢，
0: 哎，客气。
1: 途锐和 Q7 价格差不多，选择哪个？一样价格选 Q7，
0: 嗯，
1: 但我知道途锐6缸和4缸 Q7 价格一样，应该是。
0: 那就得看你有没有体会了。
1: 对，
0: 老司机可以考虑考虑6缸的途锐、嗯，新手朋友们就是上 Q7 就好了。电话这个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
6: 是我吗？
0: 是你，
1: 您说。
6: 哎，你好，我刚才因为我们是不是很了解车的，刚才我问了一下那个X1，二手的，然后大概是21年的，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
1: 能买，21年的车况好是可以的。
6: 二一年它是一个2.0顶配的尊享型的，然后公里数是17000，然后它有一个门的小钣金，剩下来的它是就几处小喷漆，
1: 嗯，
6: 大概在15到16之间，
1: 可以可以，
6: 这个价格可以是吧？
1: 可以的，这车现在全新的落地还在25。
6: 它这个车，它如果是除这个选项，还有没有其他？就这个价格有没有其他选项？
1: 我觉得你喜欢叉一啊，就买叉一就完了。叉一的完整度很高，在这个价位段里边，驾控也是一流的。你尤其你买这个尊享的，它是8AT 的，开的挺好的，又有四驱。
6: 关键是啥呢？我在网上用，不懂车嘛，我在网上经常看到宝马的有那发动机啊漏水啊漏油的
1: 那
6: 个。那
1: 你没在网上经常说，如果想开着啥都安静省心的话，就买个丰田的，都能买新的了。但为什么会选择宝马呢？因为宝马能吸引到你，那就买宝马。
6: 那我是其实我看了是有两个车，一个是沃尔沃的，或者是就是一个是沃尔沃的，
1: 买宝马吧，
6: 就是宝马的，
1: 买宝马，
6: 宝马是吧？
1: 对，嗯，
6: 好嘞，好好好，感谢感谢，
7: 哎，就这样啊，
6: 好好，
7: 哎，迈腾 B8 多少钱买合适？现在
1: 价格不太清楚呀，
7: 对呀，每个地方都不一样。10到18万，推荐一个中型的轿车，一年10000公里，市区多。推荐一个省油耐用的，整个2.0混动的凯美瑞。
1: 嗯，挺好的。
7: 嗯，就照这个价来。回答一下皇冠陆放，陆放行啊，挺好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8: 嗯，你好，是我吗？
7: 哎，是您。
8: 哎，你好，关注你们很久了，想那个请教一个问题、
7: 哎、啊，您说。
8: 家里现在有2辆油车，想增购一辆。然后是上下班用、
7: 嗯、
8: 一个一年大概20000多公里，然后早出晚归，快速路不怎么堵、
7: 嗯、
8: 然后想买一辆10万左右的，像这种思域啊，还有速腾、卡罗拉双擎或者大众 ID3 这种，不知道该怎么选。
7: 能充电吗？
1: 就是
7: ID3
1: 公里多少一年？
7: 2万公里，
1: 2万公里 ID3 挺好的。
7: 对，
8: 家里有地库能装充电桩，
1: 挺好的，
7: 就来
1: ID3 服务城市太好了。
8: 那就是我，但是有点想买那个卡罗拉的双擎，
1: 也可以。
8: 不知道，那将来比如说这 ID3 它能开到10几万20万公里吗？
1: 开是能开，开是能开。但你要是说这个卡罗拉能开到50万公里，
7: 嗯，
1: 其他车就够呛了，要比寿命谁也打不过
7: 双擎
1: 卡罗拉。对。
8: 我要是想就是比如说上下班代步那种长期拥有的话，你觉得是电车比较好还是那个双擎比较好？
1: 是这样啊，你说的长期是多长时间？你说的代步是每天要多少公里？就长期说，我刚刚说过了，如果想比寿命，谁也打不过卡罗拉，那只能选择卡罗拉，肯定是第一。就寿命，你也买寿命第一的。为什么推荐你
7: ID
1: 呢？因为 ID 的驾控感受好，在这个几个里边，就包括速腾在内，因为它是电驱的，然后又能比速腾省油，比速腾的驾控还要高级一点点。
7: 嗯
1: 嗯。
8: 就是我在沈阳用车嘛，这个后驱车没开过，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甩尾打滑的情况。
1: 不会的。
8: 哦，
1: 不会的。
7: 那么多后驱
1: 车
7: 开着呢，
1: 怎么开都比卡罗拉双擎要好开的多。
7: 太多了，所以我们才这么上来就推荐这个。
8: 哦，那就说从行驶质感和噪音那种控制上都比较卡罗拉双擎要强，是吧？
1: 卡罗拉的这一共4台车，如果比这几个条件的话，卡罗拉得排第10。
8: 那就是说卡罗拉其实就是一个耐用，其他的全没有优点，是不是？
1: 对
7: 对，真比卡 ID3 在你们沈阳的那卡罗拉都甩到盘锦来了。
1: 对。
8: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个我这个 ID3 听说要出磷酸铁锂的版本，嗯，但是我可能感觉磷酸铁锂的安全一些。您觉得这3元锂的好还是磷酸铁锂呢？你建立哪一种？
1: 你要是那个考虑这么多细节的话，那就按照你的细节来走就行了，区别也不是很大。
7: 嗯。
8: 哦，行，明白了，
1: 嗯、
8: 那感谢、
1: 啊嗯
7: 啊。好嘞，就这样啊。哎，他说到前提条件，说家里有2台油车，这台车纯粹为了代步，还能充电。
1: 嗯，
7: 他要不提 ID3，我们两个可能都会说。
1: 对，其实我们是给他打开一扇窗而已。
7: 是，
1: 就是继续开一扇门的话，他知道他很清晰。你看业界几台车都是主流的，
7: 明白？
1: 对吧？
7: 嗯。
1: 但是 ID3 是打开一扇窗了。嗯。
7: 嗯，主播好，为什么我感觉同品牌的 A 级车比 B 级车好开呀？
1: 同品牌的是车身短小的就。好开一点点，
7: 嗯，
1: 这是大逻辑上的体验。
7: 是，
1: 嗯，
7: 来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
9: 哎，您好，
7: 哎，您好，
9: 哎，老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今年有40左右了，
1: 嗯，
9: 原来呢家庭没条件，
1: 嗯，
9: 但是特别喜欢 A4，
1: 嗯，
9: 但是现在我这个年龄呢买 A4 呢， 我自己喜欢，但是家里边呢又有点不同意，怎么办呢？
1: 那你那个预算多少啊？就25？
9: 啊，什么？
1: 就25万的预算吗？
9: 啊，不是不是，
1: 嗯，
7: 就可
9: 就是30左右。
1: 三十左右直接上个 A6 就完了吗？
7: A6 就好了。
9: 但是 A6 呢，嗯，
7: 说
9: 上 A6 呢，但是就是手里面现金
7: 啊，
9: 我还要顾及到家里边的，还要存一些，对呀。
1: 我倒觉得你可以考虑个
7: 二手
1: 的 A6 是可以的。
7: 那
9: 二手 A6 是吗？
1: 对呀。
9: 那行，
1: 对，
9: 我再考虑考虑，好吧？
1: 谢
9: 谢您啊。
1: 嗯，
7: 好，往这方向想想。
9: 谢谢您，
7: 嗯，好嘞。家里可能觉得这个年纪开一次会不会显得有点太小这车。
1: 对，
7: 嗯，
1: 这个呢 A4 装在他心里呢就是一个情怀。这个曾经的一个场景可能
7: 感动了。
1: 感动过。那确实是到了40岁又到了这个也能开 A6 的这个年纪和资格了。就应该把 A4 略过去。
7: 还是 A6 更大一点。
1: 对，除非你想试一下开3个月。
7: 再更换。
1: 对，给自己录个视频或录个照片纪念一下。
7: 哎，电话这方你
10: 好，老师。
7: 哎，你好，
1: 你好。
10: 嗯，麻烦您，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我11月底刚提了那个25款的雅阁，黑色的。
1: 嗯。
10: 他那个刚买来就感觉，我买的时候不是我买的，是我老公买来的给我开的。
1: 嗯。
10: 我每次都是起步的时候，不管是刚起步或者是。到红绿灯等车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起步，那个踏那个油门那个声音，那个一加油那个声音轰隆隆隆特别响，那个算正常吗？还是有毛病？这个
1: 应该是正常的，从你的描述我来判断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本身这款改了 1.5T 的发动机以后，跟这个之前的自吸发动机的这个整体的属性不一样了。突然一加速，加一个发动机转速的时候，它就会有挺大的声音，也就是说发动机的噪音，这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正常的。
10: 哦，对，起步了，加速以后提上速就没有声音了，
1: 就是
10: 刚起步呢，可响的声音。
1: 瞬间加速的时候有声音，应该是正常的。
10: 对，
1: 嗯，
10: 慢慢起步也有声音，
1: 对，
10: 就是应该没，我也不懂，
1: 应该不是问题，应该是正常的。
10: 哦，还有他这个黑色的车那个漆面啊，就是用那个普通的那个毛巾去擦，它也有那个白的印子，是漆面有问题，还是就这个质量？
1: 也不是质量，也不是漆面问题，你还是没处理好。第一个，这个擦车的要用专用的擦车巾，另外一个要清洗干净才能擦，有灰尘的时候通常对，有灰尘的时候通常不建议用毛巾擦，因为灰尘就是颗粒嘛，对。
10: 啊，还有我想问一下，就在这种贷款的车，
1: 嗯，
10: 要想出手的话，再卖出去能卖吗？还是能过户吗？
1: 能过户，这个你可以提前把这个贷款
7: 还清，
1: 然后一次性过户就可以了。
7: 嗯，对的。
10: 签那合同的时候是5年分期，最低两年。
1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1: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4: 新车推荐。
1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14: 维修保养。
1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14: 二手车评估。
1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推荐一款10万左右的省心的， 刚才跟您说了，看一看思域和昂克赛拉。
1: 这有一个问题。
7: 嗯，
1: 我老公贷款买车，不写我名字，
7: 查
1: 我征信吗？应该不查。
7: 哎，头一次看到这人，以前都是听广播。
1: 嗯、
7: 哎，欢迎啊。数字这儿，我们举一下啊，你们可以截下屏，就可以打进来了。这叫小马，我们连一下。这儿呢，机会的话，没关注的朋友们先点波关注啊。
1: 老师好，
7: 您好。
20: 我想问一下，本田雅阁，还有那个现在索纳塔，还有那个别克君越，都买顶配的，然后这仨车哪个最合适啊？
1: 合适是什么合适？
20: 对，操控还有动力比较有需求。
1: 君越。
20: 君越。
7: 嗯。
20: 嗯，好的，老师，谢谢。
1: 这答案很简单。
7: 哎。合适，哪哪都好的合适就君越了。电话上这个朋友您好。
21: 哎，你好。
7: 哎，你好。
21: 那个我想咨询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嗯、我爸最近啊想再买台车，因为他快退休了。
1: 嗯，
21: 之前那个车呢开了有十多年了。
7: 嗯，
21: 他的想法是快退休的时候，就退休以后买一个省心一点的小车，然后呢他现在这年纪大了不愿意开大车。
7: 嗯，明白。
21: 喜欢挑一个小点的那种 SUV。
7: 嗯，
21: 然后他现在也是不知道看什么买什么，我给他推荐了就是，逍客和叉 RV， 因为他说那个车大小比较符合他那个标准，
1: 刚刚
21: 他不愿开太大的车。现在，
1: 逍客、叉 RV、丰田的锋兰达，这几款挺适合。
21: 他这个车的话，基本上就是他就是、
1: 嗯、一直会开下去，不会换了。
21: 对对，基本不会换了，
1: 嗯、
21: 就到自己开不动的时候、
1: 嗯，
21: 然后希望就是说这车没啥毛病，
7: 稳定
21: 点，
1: 买个丰田的，
21: 主要是稳定点，
1: 买个丰田的绝对没问题。
7: 锋兰达，
1: 嗯，
21: 他现在这个也就是照十二三万去，
7: 正好
1: 锋兰达的低配十万以内就落了。
21: 哦，
7: 里程也不大，就
1: 对，
7: 就买正常燃油的就行。
1: 2.04C 的，你叉 RV 是1.5T 的，逍客是1.3T 的，
7: 没有这2.0的稳定。
1: 对，对于他这个退休的老人家来说，买个2.04C 的稳稳的开，不需要太激烈的驾驶，不需要太繁华的功能。
21: 对，他现在也不需要啥功能，
1: 啊、
21: 就是说稳稳当当
7: 代步。
1: 对，
21: 哎，带个步，买个菜，开个
7: 车没有毛病。
1: 对你研究一下吧，锋兰达挺适合他的，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21: 您说那个丰田那个是裸车，现在能有多少钱？如果说买个中配的话，比如说里面想带一个那个座椅加热那种，天冷什么的，
7: 要求不高。
1: 你这种小车带座椅加热的。
7: 得中高配
1: 了，对，基本上得顶配了。
7: 你不行，你就出来自己
1: 加一个，你就去看那个去吧，哪个都不太贵，最贵的双擎的才14万多，
7: 嗯、
1: 然后低配的12万多，12万多优惠完就9万多块钱。
7: 你这个预算在这个里边随便挑，
1: 对，
21: 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对。
21: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7: 嗯、好嘞，
21: 好，谢谢，
7: 哎，
21: 谢谢，
7: 客气啊。这是海外版本的凡尔赛，能入手吗？内的都够呛卖得出好的，
1: 便宜不？
7: 对，便不便宜？
1: 对，就看便宜不便宜、你现在问任何一个车能不能入手，主要取决于你这个入手的价格。
7: 嗯，叫 KY， 你好。
22: 哎，老师，哎，老师你好。
7: 哎，你好，说您问题。
22: 啊，能听到吗？
7: 可以，
1: 能。您说。
22: 啊，我是今年刚毕业。
1: 嗯。
22: 然后跟我对象，我俩人就是想买辆车，12万左右。你看你这边有推？推荐的吗？我是不考虑新能源，就考虑油车 SUV
7: 啊、
1: 要买 SUV 是吗？
7: 12万，
1: 嗯，
22: 对，就工作单位到家就10公里，基本都是快速路。
1: 那就刚刚我们聊的这个锋兰达呀、
7: XRV
1: 啊这类车喜欢吗？
22: 我不太，我看的是那个咱国产的那个 H6 四代的
7: 啊、
1: 可以
7: 也行。
1: 那你喜欢 H6 就买 H6 吧。
7: 嗯、
1: 嗯。
22: 这个车我估计我会用个7-8年，然后它这个后期保养着省心不省心？
1: 锋兰达省心。
22: 啊，就是丰田的。
1: 对，
22: 锋兰达是吧？
1: 对。
22: 啊，我看网上说这个他们这个油耗会很高，这个四代会不会油耗会有点改善？
1: 高和低都是相对的。
22: 啊，
1: 谈不到很高，这个级别的都这样，基本上10到11升。
22: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改善油耗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儿。
22: 啊，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7: 啊，好嘞。这儿电话上这个朋友您好，
23: 喂，你好，
7: 哎，您好，
23: 哎，我想看了一款那个雷克萨斯的 ES200，可以买吗？这个车
1: 可以，当然行。
23: 就是他给我算的价格是26.6万，这个价格合适吗？
1: 26.6万全款是吗？
23: 分期。
1: 好像涨价了吧？有这么高吗？你不是买这个低配的吗？
23: 对 ，ES 200。

0: 新出的二五款。
1: 二五款哈，那也好像涨
0: 对。
1: 价了，价格不便宜，你可以等等，或者说看看别人家。
0: 哦，行，好的，好的。
2: 好，那这样啊，大众车主说，大弟呀、啊，别嫌哥兄弟说话不好听，还没结婚呢，别和对象一起拿钱买车呀。然后下面说，这是过来人，经历了什么呀？你这是。
1: 我们只能说你哥说的对。
2: 我们是专业上给点建议，生活上再给点建议。看见别人过来过，来，
0: 好，能听到吗？
2: 您好，能听见。
0: 哎，我是最近打算买车，然后我看了那个宝马530i，就是进口的那一款。
1: 嗯。
0: 然后我女朋友说她想买那个奔驰 E300 那一款，
1: 嗯，
0: 但是我对奔驰车没有了解，我现在比较纠结到底买哪一款。
1: 你对宝马了解吗？
0: 了解，宝马以前开过，三系也开过，五系也开过。
1: 嗯，就是宝马感受好，
2: 还买 i 短轴的，
1: 买短轴的。你要是想驾控乐趣多的话，就要买宝马。奔驰是豪华程度好，然后坐着舒适，但驾控没有宝马好，就这么简单。
2: 颜值上确实奔驰的这种内饰和风格，
1: 颜值那就是对，
2: 嗯，
1: 女生喜欢奔驰也情有可原，因为她喜欢这个颜值和气质。
2: 对，
0: 因为奔驰E300我没开过，然后我只是去试驾过一下，我也感觉不是很，
1: 就是没有宝马开着爽肯定是，但也不会很糟糕。那，你要要求高的话，肯定要买宝马的。
2: 嗯，
0: 好好好，那谢谢老师，那到时候再劝劝吧。
1: 对，你劝劝吧，跟他聊聊，
2: 对，互相研究研究啊。
0: 好
2: 嘞，
0: 谢谢啊。
2: 哎，客气，这俩可真不分对错。
1: 嗯，
2: 男生有男生的态度，女生有女生的角度。哈弗 H 九柴油咋样啊？
1: 还行
2: 吧，
1: 还行。
2: 20款的奔驰 A200 和18款的 C200，那买新的吧。
1: 20款的 A 二百和
2: C 二百啊
1: ，C 二百，
2: 买 C 二百，
1: 买 C 二百，
2: 马自达3能买吗？
1: 太能了，
2: 能。你们可给点好建议吧，告诉人家换人。
1: 你也就是说别人的时候，你过过嘴瘾。
2: 对，到你自己的时候，你试试，你比刚才这哥们还纠结。
1: 不是，你就不纠结了？
2: 对，
1: 直接听眼睛的，
2: 直接听话了。连线的朋友你要先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或者拨打手中的这个数字。
1: 35C XC90 和 X5 买哪个？ X5 是不是有点鬼火少年感觉？你有这么老成吗？
2: 对呀，35岁啊。
1: 我觉得35岁正是开宝马 X5 的年纪啊，如果你说55了，就这两款车
2: 啊，
1: 有的挑，因为想自己稳重一点或者是个性一点。大多数的人35岁，我们都会推荐
2: X5
1: 宝马。
2: 你开XC90，反正有点老成了的样子。
1: 少年老成
2: 是。
3: 哎，你好，老师。
2: 您好。
3: 我想买一款21年的皓影车，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
3: 我是现在是买旧的还是买新的？因为我有台车能置换。
1: 是你这个21年皓影多少钱？过10万没？
3: 那个皓影11.9万。
1: 它新的指导价多少钱呢？
3: 换夜版那个。
1: 指导价多少钱呢？20万几千几的吧。
3: 我操，说那个好像是顶配21万多那个吧。
1: 值得买，就买这旧的就行了。
2: 对，
3: 旧的那车能开住是吗？
1: 能开住，开不坏。
3: 我一年能开5万多公里，我想开个3-5年。
1: 没问题，
2: 能开得住。
1: 放心吧。
3: 行，谢谢老师啊。
2: 好嘞，买个新车开1年之后也是变成这样老的二手车了。
1: 陈瑜说的，前轮胎的安全线到了，后轮胎的还没到，换2条换4条，换4条吧。换4条吧。这个前边到线了，基本上后边也就是临界点了。
2: 年头啊，
1: 对，
2: 都到这儿了。24年1月份的四驱 A6 换过一块挡风玻璃和一个大灯，能卖多少钱？
1: 哎呀，其他条件没给是吧？
2: 是，公里数啥的没聊。
1: 32.5万，
2: 照这来。
1: GLC
2: 260，奥迪 A6 四驱买哪个
1: ？A6。
2: 一年1万到2万公里，价格10万以内，推荐款什么车呢？
1: 哎呦，
2: 哎，没了。

0: 主流 A 级。
1: 哎，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老师。
1: 哎，
0: 您
1: 好。
2: 哎，老师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27岁，然后这是我的第一辆车，然后这两年工作也攒了一些钱，然后因为我的工作是居家办公，所以有可能不需要上班通勤啊这些车，所以就是一个大玩具嘛。但是，第一辆车也想买的品牌好一点。我有几个选择，一个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有一年，16年的帕拉梅拉，然后大约的话，他给我的价格是10万块钱就让我直接开走。然后车况的话都是他一手，所以也比较好。第二个选择就是，小米速七，但是我觉得电车的话，有可能我开的时间非常少，也可就是周末去开一开。然后主要是想选油车嘛，然后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低配的奥迪 A6 或者是宝马五系这样，所以您
0: 直
2: 给我
0: 接
2: 个
0: 就买
2: 建
0: 这
2: 议。
0: 哈美就完了。
1: 对呀，多好啊！
2: 但是因为它也将近快10年了嘛，虽然是一手车，但是你看。修起来，或者是后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你要是买个奥迪 A6 得多少钱呢？
2: 啊？
0: 你知道
2: 我
0: 吧？
2: 准
0: 得
2: 备的
0: 三
2: 是
0: 得，对呀，得
2: 三十出
0: 30多万
2: 头
0: 吧。
2: 的，
1: 差20多
0: 你
1: 呀。
0: 这个车才10万呀，帕美原值100多，你就算拿着20万修
1: 修
0: 车，
1: 车。
0: 你有个雇个这个专职的这个师傅来给你修车，你不还享受的是100多万的这个感觉吗？
1: 对
0: 当
1: 呀，
0: 然了，我这是夸张的说法，就买帕美。
2: 明
1: 这
2: 白，明白，明
1: 那
2: 白。
1: 哪儿都比那好。
2: 对，最关键就是也是成人情嘛，也是有一个这。然后想请问您呢，如果一个正常的一个二手车帕梅的话，然后16年的，也可能是10万公里左右，大约市场上价格多少钱呢？
0: 16年的得40边上吧，30大几。
2: 哎呦，那我可捡着大漏了。
1: 所以啊，你说十万的时候
0: 所以说10万的时候，我在想啊，你赶紧买，赶紧买，我心里
1: 对
0: 面那
2: 呀，
0: 么想，
2: 好嘞，
0: 并
2: 谢谢
0: 且
2: 您，
0: 这
2: 那
0: 是一
2: 我
0: 个
2: 明白了。
0: 值得深交的朋友。
1: 好朋友，
2: 哎，好，谢
1: 好
2: 谢您，
1: 吧，
2: 谢谢
1: 好
2: 您，
1: 嘞，客气，就这样了啊，
2: 哎，希望老师新年快乐，两位老师，
1: 新
0: 好
1: 年
0: 的，
1: 快
0: 谢
1: 乐
0: 谢，
1: 啊，谢谢，哎，
2: 拜拜。
1: 好嘞，这是真朋友，好朋友啊，
0: 对，
1: 这一
0: 就
1: 下，
0: 是第一个朋友有这个能力，另外一个他们之间也不想聊值多少钱。
1: 对，
0: 那个
1: 是个意思，
0: 卖车的朋友肯定大概心里也有数，大概值多少钱，
1: 对，
0: 就是相互成就一下，挺
1: 是，
0: 好的。
1: 哎，2018-19的朗逸中配，自动挡，车况差不多的，多少钱能买到？
0: 5万到6万之间。
1: 哎，电话上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锐界 L 家用的话怎么样
1: 挺好，锐界 L 是
0: 啊？
1: 吧？
0: 挺好的，舒适度很好。
3: 那和汉兰达比呢？
0: 比汉兰达舒适度好，没有汉兰达省。
1: 比那好开，比那舒服。
0: 一个好
3: 是
0: 开，一个
3: 这样，
0: 好养。
3: 就是主要我是在市区开，我是买那种混动的合适些，还是买那个纯油的？
0: 跟你这个里程有关系。
3: 我一年就是1万来公里吧，大部分都市区开车，
0: 买纯油就行了，混
3: 纯
0: 动和
3: 油
0: 纯
3: 就
0: 油
3: 行
0: 基
3: 了。
0: 本上差2万块钱。这2万块钱如果用油去省的话，你像一
1: 那
0: 年
1: 省个
0: 1万公里
1: 几年？
0: 得省8年。
3: 用的都是用的车都是一样的。
0: 对。
3: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李总，就是都说这个车贬值太高，就建议买二手的。你说我要买
0: 你
3: 新
0: 买
3: 的
0: 新
3: 还
0: 的
3: 是
0: 就行。现在这个车贬值高，是因为你按照标价来买的。你2年以前买这个锐界 L 的，贬值肯定高，因为没有优惠。现在优惠5个 W、7个 W 的，贬值就不那么高了，或者说都正常了。
1: 价格，
0: 对，
3: 那我知道了，那谢谢您了。
1: 好嘞，就这样了啊。当年都说汉兰达保值，在价格新车指导价改变的时候，亏了多少啊？所以说现在车别两大个了，4S店修车原本是吸坑修复，没经过我允许就给我钣金喷漆了，
0: 那有可能吸坑修复，
1: 修不了
0: 对，
1: 了。
0: 达不成了，就得钣金喷漆，这也没啥大不了的。
1: 对，别把那漆面太往心里去啊！喜欢汉兰达，但是网上都说安全性不行，想问老师，这车安全性
0: 安全
1: 到底怎
0: 性
1: 么样啊？也达
0: 合
1: 标
0: 规可以买啊。
1: 轮胎多长时间更换？
0: 轮胎5年或者是4、5万公里，
1: 对，看
0: 根据
1: 里
0: 车
1: 程
0: 型，对。
1: 吸坑能修复，这标能不能修复不得看专业的
0: 那
1: 人
0: 就
1: 来
0: 是
1: 定
0: 走
1: 吗？
0: 保险了是吗？
1: 扩
0: 那你
1: 大扩，
0: 对，它扩损了。那扩损的话，你就跟他说，再给他要点别的政策，
1: 对，
0: 给他补偿吧，心理安慰这类
1: 得舒服啊。
0: 的。
1: 沃尔沃的 S90 致远准新二手车50公里，27万9800，可不
0: 行，
1: 可以？

0: 行，
1: 日产合并还能买本田车吗？
0: 哎，咋不能买
1: 买
0: 呀？
1: 呀，
0: 对呀，
1: 嗯，
0: 合并了又能咋？合并只能更强大了，
1: 对呀，
0: 比原来更厉害了。
1: 哎，打这个吧，我这手机没电了，连不上了，点不了了啊！你打这个啊，打这个是最快的了。速腾经济模式驾驶商车吗？你买你开吧，是 ECU 那种是吗？
0: 速腾车还有经济模式吗？
1: 那它经
0: 还
1: 济
0: 是
1: 啥？
0: 你开运动模式啊？
1: 对呀。前面多少号？上面这儿呢啊，
0: 是，就是伤心情。对呀，
1: 伤
0: 经济
1: 心。
0: 模式是省车的。
1: 哎，这有 ACL 怎么样？挺好啊，挺可以的。二十万的330蔚然，20的330蔚然，蔚然多少钱合适？
0: 2020年的15左右。
1: ES 200的价格可以讲一下吗？多少合适？
0: ES200 的好多直播间啊，
1: 啊，
0: 就是官方直播间
1: 爆出来的，
0: 报出来的是21裸车，
1: 哎呦，
0: 然后我们直播间里边差不多去年买的车都是25落地，就不是去年是前年，也就是2023年的购车都是25左右落地，2024年购车基本上23万左右，那刚才那位26就不行了，因
1: 就
0: 为为
1: 高
0: 什么
1: 了。
0: 不行呢？因为曾经前段时间有一位说的，可以交定金锁定新款价格，
1: 啊，
0: 然后
1: 后
0: 新款
1: 来，
0: 在广州车展上市以后，我们一看，啥也没变，根
1: 哎，
0: 本看不出来变款了，
1: 所以，
0: 所以说它不涨价是对的，那也就意味着你买这个车涨价了，
1: 那就你这不
0: 就
1: 合
0: 不
1: 适
0: 划
1: 了，
0: 算。说都说雷克萨斯保值，到时候你花26买，你就不保值了。
1: 你就没人家的合适，
0: 对呀，你开一年就变成21甚至20了，
1: 那
0: 你肯定不舒服。
1: 多不保啊，
0: 但人家花21买的，开一年变成20，人家觉得挺好的，正常啊。
1: 得劲儿。来，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您好，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也是电话没电的这个
1: 声
0: 节奏啊。
1: ，Q5 和揽巡怎么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立新。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

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

0: 大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啊。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天龙珠宝的免费赠送小金球的活动已经没有了啊，所以大家不要再打电话订小金球了，因为它的店庆期间店庆已经结束了啊，所以这小金球也不送了。这要是能一直送该多好，是不是？

0: 攒一年的小金球都够穿副手链了。攒66个小金球，穿一副手链正好。期待啊，期待下一次天龙珠宝什么时候还能有这样的福利？最好下次不要送小金球了，直接送什么金的耳钉啊、金镯子就别让他送了，那玩意儿太贵了。最好是送点什么金的耳钉啊、金的小吊坠，哎，吊坠行，就是有那种小就那叫啥？那叫吊坠吗？就是那个不得点儿不得点儿的一个小玩意儿，可以挂在脖子上，也可以挂在那个手链上的那种东西，那叫啥不知道叫啥了，反正就是有那个小件件，就哎要是送点那个也挺好的。想的可成美了呢，啥都是你的了。好了啊，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3815939 3816939，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同时还是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主页里面去扒了扒了，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总之就是价格通通都便宜啊。然后呢，大家还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您就在群里面潜水就行啊。然后呢，我们要是有那种特别大力度的那种优惠项目，我就会在群里面通知一下大家。然后呢，你们就赶紧出手，哎，就是这样的，咱们争取啊，别人咱不管了，就至少咱盘锦站听众不要错过第一波福利，对不对？对，哎，如果这个东西我可以不需要，我就划过去了。但是如果我需要，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它抢到手，把最便宜的价格把它抢到手。比如说，我要预告了啊，红海温泉乐园，大家知道吧？水上乐园，室外的那个夏天玩水的项目，万人海啸池，大喇叭高空的那个，老刺激了，是不是？孩子们玩那都乐翻天了，大人也玩的可来劲了呢。哎，这个票这两天就开始预售了，大家一定要关注晨曦啊，吃不胖的晨曦，预计明天就开始预售了，所以说您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蹲守啊，明天预售票开始放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在群里面艾特大家的，到时候你们就有需要的就可以出手了啊。我来买一个，没有需要的你就当我不存在。好了，来迎接热线啊，义乌的朋友你好。喂，
1: 哎，一五的朋友，
0: 好了，各位啊，现在大家可以重新拨打一下3815939 3816939，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我保证你

0: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商家入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商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话呢，在节目里面亮个相、露个脸，把您的特色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联系吃不胖的晨曦嘛，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订一只送到房学员现金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那个整一个那个送大房烧鸡呀、啊。
0: 好嘞，五折的优惠啊，好吧。
2: 几天有效啊？
0: 两天之内有效的。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同时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些最近新上的啊，一个是万达三楼的韩盛盛江山自助烤肉。哎呀，他们家前两天我去的时候排队，门前排大队，毕竟是盘锦，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它的规模呀还是

尤其是菜品的品类非常非常的丰富啊，300多道菜品的一票畅吃的啊，然后各位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那价格是你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49.9元一票通吃，没有任何的二销，啥啥都包括了啊，这个超划算的，吃点河蟹，吃点海鲜，分分钟回本，真的是这样的啊。除此之外，万达三楼还有一个受女生和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是更加心动的价格，39.99元一票，几十种手工现做的披萨不限量随便吃，当然也会有杂货呀，也会有甜品呐、啊，也会有手工 DIY 的东西啊，小朋友是相当相当喜欢这个地方的。还有啊，之前老说万达没吃的，这回一下子我们就还蛮多的。还有就是万达三楼炫动星球，这个算炫动星球在哪儿呢？就在韩盛盛江山烤肉的对过，原来的大玩家电玩城嘛啊，现在叫炫动星球。目前盘锦的电玩城来讲，这应该是规模比较大的了啊，而且设备嘎嘎新，设备也全，你是跳舞的呀，你是赛车的呀，你是什么球啊，什么都有，还有抓娃娃，而且我跟你讲，他那个抓娃娃啊，就是那个娃娃质量好，还好看，对，就是那个娃娃很好看，我在那儿相中了几个娃娃，我自己还那个团了一个币子呢啊，团了1000个币子，完了到时候寻思带我闺女就还有她的小伙伴去尽情的去抓，抓到爽，你知道吧？把我们喜欢那个娃娃都给她抓回来。那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朋友，9.9元50枚游戏币啊，一周之内是有效的，这些大家都可以打热线来参与喽。添加还有一个叫沸腾小燕啊。

0: 沸腾小宴啊，再添加是川菜水煮鱼，大家如果有招待宴请的也可以打热线，毕竟是全单嘛，包括酒水统统都是给大家打折的，68折的折扣。好了，不多说了，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毅，我订个宝源。
0: 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嗯，好，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啊，一周之内有效。
1: 好的。
0: 嗯，好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叫那个宋大房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嗯，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还是来自我们的大商电器。大商电器618的活动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呢啊。所以收音机前想要买家电的朋友，不管是大家电和小家电，我都建议大家去麦凯乐5楼大商电器，您去转一转，看一看。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你说我上网去扒了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但是网上不直观呢。你要看到实物嘛，看到它工作人员给我们展示一下、演示一下它的各项的功能啊。尤其是现在的很多家电智能性非常非常强的，对不对？然后而且呢，就是大商电器啊，毕竟是我们的大商集团的这么多年了，这么强大的实力的这样的一个集团，所以呢，人家都是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的。第一，价格能一步到位；再有一个就是咱售后那是嘎嘎没问题的啊，你不用有担心一点的这个售后差池。如果你在网上买的东西，真的就不好说了，对不对？然后我再给大家画一波重点福利啊，比如说这回终于热上来了吧，我们北方，哎，你得觉得哎呀，这个屋里不开空调待不下去了。好，格力1.5匹的空调。格力的空调一般啊，就是它相对于哪怕同品类的空调，它相对于其他品牌的空调它都会更贵一点，但是你格力的空调质量是好，掌握核心科技嘛。好，但是这一次618原价得3000多的挂机，这一次是1999块钱。哎，还有TCL 85寸的超大电视哦，4899块钱；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块钱；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块钱；梦洁凉感雪花下被299块钱；水星全棉4件套199块钱；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块钱一套。而且单品消费满1999还免费赠送海尔炒锅。要是成套选购家电啊，比如说苏泊尔的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这些有可能通通都会送给你哦。而且这一次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买家电是有国补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之前是不是所有的家电都能够参加国补？你像有一些床品啊、服饰就更不能参加国补，怎么可能呢？买个衣服还给你国补，想得美。但是现在真的有了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还有一些小家电，4楼的床品，包括还有斯凯奇、菲乐的童装。我前两天在斯凯奇啊买了2套小孩穿的衣服，一个上衣加一个裙子，是那种凉感，叫什么速干面料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凉快，可舒服了呢，穿到身上冰冰凉凉的，而且是渐变色，可好看了呢。斯凯奇的哟，在麦凯乐里面买的哟，你猜多少钱？就是去打完那个补贴了，就是补贴完了之后一套就200搭点头，就200出一丢丢头就买下来了，非常非常的划算啊！要以前的话，买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因为是2件套的嘛。然后呢，单件商品，如果你要是真是有些商品的话，最高能给你补1000块钱呢，是不是很给力？所以近期打算添置家具、换新家居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大商5楼啊麦凯乐逛一逛吧。

0: 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2: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嗯，
3: 我想订那个四大房雪原熏鸡。
2: 好的，五折优惠，雪原熏鸡五折啊。
3: 嗯，
2: 所有门店通用。
3: 谢谢。
2: 嗯，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要换一下。
2: 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
4: 好，谢谢。
2: 嗯，再会，拜拜。

0: 好啦，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大家别忘了继续，给晨曦打电话，打38159393818169。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您好。
0: 嗯。
1: 订港大叔烤鹅。
0: 港子大叔招牌烤鹅。
1: 康桥店。
0: 康桥店，好的，半只鹅给您打5折的折扣啊。
1: 啊，好的，我明天去，可以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对，
0: 嗯，
1: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订那个收纳房显示机。
0: 嗯，5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啊。
2: 嗯，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再会。
3: 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孤独跟你来。
0: 好了，各位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条重磅消息，跟买房子有关系的。对，这个是，捡漏房源啊，就这个房源真的纯纯的是捡漏。就是正常来讲，这种房源如果假如啊，我说他假如要在兴隆台，就是你还没等得到信儿，这房子早就已经被内部给买没了。为什么呢？价格超便宜，远低于正常的市场售价的。这个是我们太平井下这边的华发首府，多少钱你知道吗？1900一平起，吓人不？1900一平，正常的过户哦，没有套路，没有什么说道，手续齐全，正常过户，1900一平。正常你买这多少钱？大家想一想，你打听打听房价，得个4000左右，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价格，就连那个一楼带院的就2000多块钱，他家他们那个楼王位置的不到3000块钱就能下来了啊！幺八。

0: 六四二七幺二五八八幺八六四二七幺二五八八，再说一遍幺八六四二七幺二五八八，这个是景下的华发首府。一会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华发首府这个楼盘。如果你有意在景下买房子的朋友啊，你可以稍后留意听一下。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他本来没有在景下计划买房子的这个需求。但是他听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要买房子。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一个舞蹈，开舞蹈学校的，然后就是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哈，然后就跟我打听，我说你是要在那边干嘛，开舞蹈班吗？他说不是的呀，我就是想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作为投资啊，因为我这个我都打听好了，那边的话呢，华发高中的学生嘛，很多都在那儿排毒呢，他这个房子，华发首府的房子就是出租可抢手了，3年50000块钱租金。他说我那个10年我就回本了，我还能剩一套房子。
1: 好听，就拿它当小菜。
0: 这比在把钱放到银行里的这赚利息要划算的多得多得多。哎，我说这人家真是头脑哈。所以各位啊，稍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你也可以考察一下，打电话加微信联系一下，跟他联系完了呢，你跟他具体的细节啊什么的跟他问，然后你也可以去看房啊，然后18642712588，18642712588。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哦，你好，啥？
0: 圣江山，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能用两个名额，好吗？
2: 啊。
0: 啊，但是您是一个名额，听明白我的意思不？
2: 啊。
0: 就是你这一个号码对应的是一个优惠名额。
2: 两个号码呢？
0: 您可以重新打电话，能打进来就行。但如果说你
2: 不是，我前几天打了一个
0: 啊，那可以的。但是每桌不能超过两张用咱们节目里的这个抢单券的，明白这个意思不？
2: 就
0: 比如说你三个人，你就那个人你就正常团购就行了，知道吗？就不能再打热线参与了。嗯，
2: 行。
0: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9: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0: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9: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0: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1: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2: 太冷，连吃个十几块。
11: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16的朋友还在线吗？
13: 在在。
11: 嗯，好的，稍等啊，让您久等了。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对不对？
13: 对。
11: 好的，去哪个店？
13: 那个泰山。
11: 嗯，今天去，明天去。
13: 明天。
11: 嗯，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给您了，好吗？
13: 好的。

0: 再会。15的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想订点什么呢？
1: 订一下那个椒麻鸡。
0: 吉鲜客椒麻鸡，嗯，有的。去哪个店呢？
1: 康桥店。
0: 康桥店是7折，田家店是5折。
1: 田家店是5折，是吧？
0: 嗯，对。
1: 田家在哪个位置？他那
0: 田家墨雅汤泉，您知道吗？
1: 墨雅汤泉呢？
0: 嗯。唐宁。
1: 唐宁10号。
0: 哎，对。
1: 他电话您知道吗？
0: 我知道呀。
1: 电话告诉。
0: 行，您记一下啊，稍等。啊，椒麻鸡的电话，我给您调一下啊。吉鲜客椒麻鸡，您决定去哪个店了？
1: 那就去田家那店。
0: 对，其实康桥离田家也不远的嘛。嗯，181。
1: 181。
0: 0986。
1: 0986。
0: 2338。
1: 2338。
0: 明天中午之前取走，好吗？
1: 今天晚上可以是吧？
0: 可以，太可以了。
1: 好的。
0: 嗯，好，那我们再会了啊！田家店5折。
1: 好的。
0: 嗯，再会。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好了啊，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跟大家说一关于这个，说一下关于这个房子的事情。我单位啊所在的这个位置，太平井下也叫盘山县，它有3个名称哦。然后呢，在整个井下楼盘当中，应该说是位列榜首的，应该是华发首府无疑了。就是整个这个楼盘啊，第一呢，地理位置特别好，挨着实验小学呀、华发高中啊、华发公园啊、锦绣花谷啊，不管是我们上小学的、上高中的，还是说老人养老的哈，我是散个步啊、呼吸个新鲜空气呀、都是 OK 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老少皆宜。而且它整个的这个楼盘建造的比较好啊，打造的叫什么北方园林的那种风格了，既有新中式园林的意境，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它的景观空间是层层递进，曲径通幽，渐入佳境的啊！新中式的建筑风格，传统东方的审美情趣，而且呢，就是里面的这种景观做得特别的好，绿化做得特别的好啊，绿植覆盖，景观优美，健身器材、淘气堡、篮球架、市民休息娱乐休闲的这些配备设施都非常的全面。然后房型呢是南北通透的，面积基本上是在100到166之间，其中122平、135平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户型啊。停车也很方便，不管你是在里面停车啊，有停车场嘛，地下的停车场，如果你说我不想买车位啊，我可以在外面停，门口那个两边它因为它有好几个门嘛，边上都有很多的停车位啊。盘山县这边还好了，就是停车位没有那么的紧张，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居住啊，陪孩子上学呀、养老啊，或者是我压根不住，我就是想把它租出去，租给那些陪读的家长，都是很划算的。关键是价格，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房价就算是不景气，可是你像这种好的楼盘它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便宜，它这基本上也得4000左右吧啊。可是你知道吗，这一次我们有一批内购房1900一平起，非常的便宜，还有一楼带院的2000多一点，还有那个160多平电梯直接入户，4室2厅2卫，还带一个大阳台的啊，很多户型的，反正都不会超过，最贵最贵不会超过3000啊，然后1900就是很基础的啊，当然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100出头哎就可以了。然后你算呗，那你100平的房子的话20万差不多，对不对？他这块租出租的话是3年是5万。4、3、4、12年呗，你这个房子钱就回来了，房子还是你的，你就是你是自个儿住啊，你还是卖抛售，哪怕你都妥妥的是稳赚不赔的。而且你别看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没有套路，没有说到，都是给大家正常过户的，人家都是手续齐全的，肯定是很完善的，保障我们购买业主的权益。有需要的、有兴趣的、想了解的，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可以，18642712588，18642712588，再说一遍啊，18642712588。华发首府。

0: 那个里面的环境我进去看了啊，非常非常好。作为小区来讲真的是很好。其实你知道有一些小区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哎，我这么说是不是太得罪人了？因为我们家曾经就是经历过那个想换房子的这个过程嘛，包括想给孩子就考虑到孩子上学，然后去考察过很多个小区，就是尤其是我发现有很多小区，尤其是那种所谓的学区房的小区，没有什么绿化，真的就高高的楼摞起来，它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老百姓想法可能不见得对，它就是多摞一层多卖一层钱，你知道吧？所以开发商把那楼整得挺高，楼间距整得挺密，然后也不舍得给你整什么园区的绿化，就跟个小板楼似的。反正你买这儿，你相当于就是买了一个学位，别的什么都没有，也没啊，就是反正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人家这个华发首府是真不赖啊，里面那个绿化真挺好，尤其是夏天，小桥流水啊，潺潺溪流，挺好的。18642712588，18642712588。
1: 好家，金好家。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姓岳温泉。
0: 好的，岳温泉，9块9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2: 嗯，好。
0: 哎，好，来，我们再会了。来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丁家大江户。
0: 好，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好嘞。
0: 嗯，好，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现在节目当中还有万达三楼盛江山烤肉海鲜自助餐49.9一票通吃，比格比萨自助餐39.99一票通吃，炫动星球电玩城9.950个游戏币的这样的一个特惠福利，打热线就可以抢定到了，38159393816939。

0: 呀，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问一下，松罗巴现在有活动没有？咱们这块
0: 没有，
1: 儿，
0: 没有，是有盛江，有万达的盛江山，没有
1: 万
0: 圣
1: 达
0: 罗巴。
1: 啊，是那个万达那个怎么了？售
0: 四
1: 票
0: 十九
1: 吗？
0: 块九一位，300多道菜品，一票通吃。
1: 有榴莲啥的吗？
0: 好像是没有，没有榴莲。
1: 万达什么名儿？
0: 盛江山自助烤肉。
1: 啊，就是烤肉呗，没有海鲜啥的
0: 有海
1: 呗。
0: 鲜，以海鲜为主，它300多道菜呢。您想一想，就盘锦所有的自助餐里，它菜是最多的了。
1: 万达盛京山呢？
0: 对，万达3楼。
1: 万达，行，那你给我订一位吧。
0: 嗯，好的。
1: 订两，能不能是
0: 不，
1: 在
0: 订不
1: 家呀？
0: 了两位，订不了两位，您得放下电话
1: 啊，
0: 重新打啊。
1: 行，那订一位吧，先。
0: 嗯，好的，给您
1: 49
0: 订
1: 块啊，
0: 49.9，49.9啊。嗯。
1: 这玩意儿一下吗？
0: 不用电话号，那个导播已经给我了，2616是不是？
1: 对，
0: 嗯，我
1: 盛京。
0: 已经给您订好，已经订好了啊，可以一周之
1: 好
0: 内
1: 嘞。
0: 去就餐了。嗯，
1: 啊，
0: 哎，好，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月温泉。
0: 好嘞，月温泉，嗯，9.9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嗯，再会了啊。
3: 我来买，你的肚皮很厉害呀，
4: 肚皮很厉害
3: 大家胃口都开
4: 大
3: 怀。
4: 家胃口都开花。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3816939，同时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晨曦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因为我们这两天会有一个大爆款的预售，对，你们一定要先下手把它抢上，红海水上乐园的哟。好了，接着来迎接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定下那个圣江山，
0: 好的，
5: 那
0: 您，
5: 就是一张票是吧？
0: 对的，是一张票，
5: 2天有效啊？
0: 一周之内有效。
5: 好，
0: 好的，您以前去过吗？
5: 我去过，挺好吃的。
0: 好的啊，
5: 嗯，
0: 好，
5: 好，
0: 给您订上了啊。
5: 好，再见。
0: 嗯，哎，再会。
3: 我来买，你的肚皮很厉害呀，
4: 肚皮很厉害呀，
3: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6: 三角航母汤泉，
0: 韩木汤泉，好嘞，19.9两张票，两人同行啊，一周之内有效。

0: 好的，好的，
1: 嗯，好，我们再会。好了啊，刚刚关于景下的这个楼盘啊，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听打听，有想其实投资都可以的，真的是投资都可以的，因为你想一想，就现在的这个银行利率，你把钱放到银行里面，你有20万你放到银行里面也没有多少钱了，但是如果说你把它用来买这个房子租出去的话，过了10年之后，你一下子就挣出了一套房子钱哦。

0: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哦呦，实在是太热了，是不是？前一段时间我还一直抱怨，我说今年这个夏天怎么就是有一种迟迟不来的感觉呢？前一阵子都不敢穿裙子，怕冷，你知道吧？真的是老觉得冷飕飕的，晚上都得盖厚被，就夏凉被啊，都没有机会出场。这回终于见点热乎气儿了，但是发现。我为什么要盼这日子？我的个天呐，这个热呀，尤其是路上开车的时候，烤得慌啊！大家有没有发现，那车里头那座位上都烫屁股？那我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看一下，经常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或者是开车上下班的朋友，因为现在早晨太阳挺毒了，8点钟太阳就已经高高的挂起来了，对不对？好，那我告诉你，如果你那个车的太阳膜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换过了，对吧？甚至有的朋友的太阳膜已经起泡了、掉色了、褪色了，听我的，赶紧换掉！真的，真的啊，咱们不用说，你把全车都给它换了，你就把4个车窗膜换了就行啊。为什么呢？因为这4个车窗膜才100多块钱，但是它能够很大程度的阻隔我们的脸被太阳给照射，被太阳给灼烧。因为如果我们的脸被太阳给照射灼烧的话，怎么样？会长斑，甚至还会光老化，对不对？然后杰出汽车量子膜啊，这是14年的一家专业贴膜店，对，跟很多的汽车店什么服务都有不同，它只做一项业务，贴膜，除了贴膜什么都没有。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它不涉足其他的，就是贴膜、贴太阳膜、贴车衣，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大家你那个太阳膜好久没换了，或者还有的太阳膜是当初买车的时候赠送的，它的防晒系数可能不够，你反正你上车你觉得烤得慌的这一种啊，就你觉得你都已经把车窗摇上去了，你依然觉得脸作得慌，肉灼烧感，哎，我告诉你，皮肤灼烧感那肯定就是它的防晒系数肯定是不够的。杰出汽车量子膜给大家送的这款膜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啊，隔离它有非常好的隔热性，隔离紫外线的功能和隔离红外线的功能啊，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搞定。当然，还有的朋友说，那我想贴前风挡，再加200块钱，前风挡也给您贴贴立立正正的。哪怕你说我原来有旧膜，没事儿，上次来他给你撕，他也不额外要工钱了啊。这100多块钱其实就是一个工钱。新龙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我的亲爱朋友，13898725277。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叫盛江山。
0: 盛江山是吧？盛江山，盛江山，好，49.9元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你好，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好了，各位伙伴，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然后我们目前的万达三楼还有比格比萨自助餐啊，这个是带孩子去，或者是我们那个小男孩小女孩啊，就是少男少女少年们去，女士们去啊是可以的，男生可能要稍微弱一点，因为男生一般都喜欢吃大肉啊，可能披萨这种东西我们女生

0: 和孩子更偏爱一些。他们家是39.9元，大概是上百道菜品，也是一票畅吃的，30多块钱太合适了，真的真的。我有时候就感慨，你知道吃一个那种吉野家的小牛饭，里面飘着放了几片牛肉，就得20多一碗，这30多块钱让你吃全场，你就说点一个甜品，那个大满贯的甜品挺有名，我挺爱吃那个甜品大满贯的，但是甜品店卖大满贯都得20块钱一份，在这儿随便吃，吃多少都行。你说这39.9元，分分钟吃回本啊！但是平时可不是这个价，平时人家基本上搂到五折了，平时是69.99元。他家披萨非常好吃，尤其是那个榴莲薄脆、草莓巧克力呀、汉堡披萨呀，还有芝香芋泥披萨呀，都挺好吃。现在还有什么缤纷？五彩缤纷冷披萨啊，这个我一般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捣鼓那几样，我挺爱吃的，还有进口的冰淇淋啊。你说冰淇淋，我才想起现在有的那个冰淇淋都30多块钱一个，真的哎，跟你讲，哎，你知道我就有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我不是花不起30多块钱，但是打死我也不想吃，我就觉得太贵了。但是比格比萨自助餐啊，39.9元，你说你都能吃一顿自助餐了，你何必吃个冰激凌球呢？
1: 别客气。
0: 好了，打热线得3815939，3816939，同时万达三楼还有一个炫动星球新开的电玩城，里面项目老多了啊！我那两天去转了一圈，那个抓娃娃，哇，那个娃娃机好多，里面的娃娃好好看，我都恨不得上网去买两个那个娃娃，但是我没有，我团了那个买了那个币子，打算带我姑娘我们去把那个娃娃抓回来。9.9元50个币子，打进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就可以定了啊，3815939，3816939。
1: 真的煮的炸。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2: 我订那个港大叔烤鹅。
0: 去哪个店？
2: 正经店。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3: Hello, everybody. Let's go to the Christmas party.
4: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7: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8: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9: 你好，
0: 啊，
9: 9.9元那娃娃抓娃娃那个，
0: 啊，9.9元抓娃，9.9元50个游戏币啊，
9: 啊，对对对，
0: 哎、好的，给您垫上了啊。
9: 好，谢谢，
0: 一折之内有效。16的朋友你好。
10: 喂，你好。我想订那个就是自助那个披萨，那个
0: 比格比萨。
10: 好
0: 的，39.99元一位，好吗？
10: 哎，好。
0: 好的，以前去吃过吗？
10: 以前没吃过。
0: 好的，您是想自己去吃还是带着孩子去吃？
10: 我想带孩子去。
0: 孩子多大？
10: 孩子是8周岁，9岁。
0: 那正好，就是他会非常享受那个霍霍的过程。
10: 对。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10: 好。
0: 我太羡慕你了，你知道，我也特别想抢一个单去，但是我没法抢，我就因为店长都认识我，我也不好意思，反正我还抢不过你们，所以我没办法，我只能花正价去买。
10: 是带孩子去挺好的。
0: 对呀，那小孩他可喜欢了呢，又好吃又好玩的。
10: 对。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10: 好，
0: 再会。
10: 谢谢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我这真是说良心话啊，比格披萨的话，说实话，你就是光看菜吧，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失望，因为它69.9元一位嘛，它不是39.9元，咱节目里也是三十。

0: 69.9，你正常买是69.9毛9，你会觉得这个菜好像不硬啊，你知道吗？有一种就是菜不够硬的感觉。但是啊，各位宝啊，那个你吃到嘴儿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哎，很好吃啊！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什么红豆派呀，什么绿豆派呀啥的哈。完了还有各种各样的 DIY 披萨、DIY 汉堡、DIY 冰淇淋、DIY 沙饼、DIY 华夫饼等等等等。反正因为我是一个主食控嘛，尤其我爱吃披萨，我就觉得，而且他那个做的挺好，他是薄底儿的。其实我们要是点披萨，我个人啊，你比如说我如果要是上西餐厅去点披萨。我就不希望他给我来个薄底披萨，你说五六十块钱我吃不饱那薄底披萨，但是去吃自助就不一样了，可千万别给我做厚底的，那还不能分层吃，对吧？浪费那不也不行啊。但是你那吃厚底吃老发面饼子，那不就吃饱了吗？人还想多尝几个馅儿的呢。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那个我问一下，那个万达三楼那圣泉山有没有
0: 啊？今天已经我看看哦，哎，瞅一眼啊，今天好像是已经被没有了，今天没有名额了。嗯，
1: 那烤肉那个田家那个3斤6两有是吧？
0: 有的有的。
1: 他这个是什么优惠啊？
0: 菜品的6.8折的折扣，就是所有的肉啊点的菜都是打6.8折的，酒水不打折。
1: 啊，今天晚上能用吗？
0: 能用。
1: 那您帮我订一下呗。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菜品6.8折，金沙酱汤，含3斤6两，田家店。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那个3斤6两烤肉，他家菜那个有效期几天呢？
0: 2天，都是2天。
2: 啊，那我订济州岛不还是？
0: 嗯，好，39两张票啊。
2: 嗯，好。
0: 嗯、好，再会。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光视光演示光中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就是白天出门，现在尤其是现在本身户外的阳光它就很强，然后那个包括楼宇上那个霓虹灯的反光它特别刺眼，然后白天办公手机电脑屏幕反光，有的时候还有那个闪闪闪闪闪，那个叫什么炫呢，那叫炫光还是啥玩意儿。然后晚上回家呢，室内的灯光有你不能盯着眼灯光看，有的时候你时间长了又是强光刺激之下，你还是会觉得难受。包括夜间开车，这个我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对象开车那个，尤其是他打远光的时候，晃得特别难受。你知道我这个东北暴脾气，我就有一种想，哎呀，我就想跟他干一架的冲动。都离这么近了，怎么还不知道切换远光呢？还老整那个大远光晃人。尤其是还有一些打着那眼那光也可刺眼了，所以一天下来你的眼睛就干涩难受酸胀疲劳，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影响脑袋，感觉都昏昏沉沉发胀，是不是、啊、完了对就爱发火、完了就是就我简直我觉得它有时候都影响睡眠啊。其实可能你会觉得哎呀可能是用眼累了过度了，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哎，其实真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普通的眼疲劳，它是光污染造成的。对，它不仅是让我们的眼睛不得劲儿，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和全身的健康。给大家科普一个硬核的健康常识啊，就是眼睛，我们原来觉得啊，眼睛就是眼睛嘛，看东西用的，对吧？眼睛我们会把它跟其他的身体的部位分离开来，但是实际上保护眼睛就是保护大脑，保护大脑就是保护心脏，保护心脏就是保护全身的健康嘛。这个眼部的神经它是直通大脑中枢的，对，所有的有害光、眩光、杂光、高能的蓝光，它会穿透眼睛，直达脑神经，然后会持续的刺激脑部神经，打乱我们人体的褪黑素的分泌，不仅造成近视会加深，眼底会损伤，还可能会引发脑疲劳，然后睡眠质量不好啊，免疫力下降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然后我们本地深耕护眼行业很多年的专业的眼健康服务机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他们家跟普通的视光中心不一样，普通的视光中心主要就是验光配镜，对不对？他家不是，他家也验光，但是他解决的事情是抵御光污染，守护我们的眼脑身心健康啊。比如说我们正常去普通的视光中心，你说你眼睛近视了是吧，来吧我给你验一下光，看你多少度，完了给你配个眼镜，哇走人。他不是普通的配镜，他是能够 把这。

个眼镜配了你的相应的近视度数之外啊，它还会主要是阻隔掉有害的眩光，过滤掉杂光、蓝光，弱化强光的刺激。这个确实是我姑娘就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我闺女说，就是戴了这个眼镜，就是感觉太阳光和早晨开灯的那个灯光不那么刺眼睛了，不那么晃眼睛了。然后我也戴着，我戴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比如说在屋里面我没什么感觉哈，我一上外头的时候，然后那个阳光特别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那个眼镜刷的一下有一层像薄雾轻纱，然后一过性的就飘过，然后会有那个蓝色的淡淡的蓝色的光啊，然后几秒钟它就好了。刚开始是有一点那种感觉的，就它其实什么，它就是通过这个镜片的折射的原理，它把那些强光，把那些有害光给它过滤阻挡和折射掉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出门戴的时候，哎，看接受到强光的时候，它眼镜会镜片嘛，它会工作，然后会有一过性的那种感受啊。然后呢，包括你看我们孩子去戴教室里的灯光啊、平板啊，包括还有那个电子屏，对吧？包括孩子平时有的时候也看手机什么的，对眼睛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上班族电脑啊，手机也不用说电脑了，就那个手机就够人受啊，那都是睁开眼睛手机。闭上眼睛之前还是手机，一天那手机都看800遍，上车也看，是吧？那在等红灯的时候还瞅两眼手机呢，要不然人现在能出那个就是电子眼专门监控你开车的时候是不是看手机的，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光视光的这副专业的防眩眼镜就是能够隔绝光污染、光危害、光刺激，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得到放松，眼睛得到放松了，我们的大脑也就放松了，然后哎，你就会发现有很神奇的现象出现，就是比如说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呀，这些症状你会缓解，甚至会神奇的消失。就之前啊，他们给我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位脑力工作者，他头疼，甚至都吃那个去痛片，他戴这个眼镜啊，刚开始没寻思说戴个眼镜还能拐得着头疼的事儿，那这不大嘎呀。然后他戴这个眼镜只是觉得说，我因为总对着电脑工作嘛，我得保护一下眼睛，然后他就戴，结果你猜怎么着？脑袋不疼了，后来都不用吃去痛片了。还有一位是我们盘锦的听众，他是干眼症，就是需要总滴眼药水，一个礼拜上医院去做一次那个，我也不知道那叫啥啊，治疗还是什么的。他就戴这个眼镜，人家现在都不用滴眼药水了，也不用频繁的往医院跑了，神不神？听着是挺悬的。包括还有近视的孩子和大人，他戴了这个眼镜，慢慢居然能把几百度的近视镜给摘掉。神吧，这个很神奇，对不对？但是它就真的发生了呢啊！所以大家可以干嘛呢？可以你去体验一下，你看它是不是真的这么神？怎么体验？我跟大家讲啊，就比如说你眼睛干涩啊、疲劳啊、眼睛疼、有白内障、睡眠质量差、头疼、经常用眼的、经常面对手机电脑的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以近视的这个孩子、大人呢，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做一个专业的光污染问题评估，一对一的量身定制防光污染的护眼方案，只要29块钱就可以享受到一个月的护眼服务了。对，包括你把这个眼镜拿回家，你去戴这款眼镜，因为它很神，对不对？那你要去自己亲自试一试这个眼镜，对你来讲它是不是真的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就如果你戴了一段时间，你感受到你的这个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啊，或者是你什么什么问题啊，你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你当然就可以配一副了嘛，对不对？29块钱享受一个月的护眼服务，包括把这个眼镜免费带回家戴一个月，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月戴完了，你觉得我没什么感觉呀，对我来讲，好的，这29块钱人家分文不收，全额退给你，没有任何的套路，好吧？哎，所以各位可以试一下。另外呢，因为我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说你看你这还要钱，我那个能不能免费时代？他这样，他说这个正常你直接去时代免费是待不了了，各位可以给我打热线啊。打3815939、3816939，每天2个免费试戴名额，只要打进热线，您就可以分文不花到光视光领一副眼镜回家去试戴一个月，然后看效果，好不好？不管你有效果没效果，效果好效果不好，没关系的。你把眼镜到日子了，给人送回去，分文不收，好吧？电话记好了，13941792256，这是店家的。

0: 电话，我再说一下啊，你说我不差那二十九块钱的，你就打这个商家的电话13941792256来联系，13941792256。如果说您想免费试戴啊，那反正打我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点也不费劲了啊，你就打38159393818169，然后咱就可以免费试戴了，好吧？这位我听我这么说能听懂吗？想一分钱不花试戴这个眼镜，回家戴一个月去，您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8169，你说不差那二十九块钱，我直接上店里面给你打电话怪费劲的，直接打商家电话13941792256，位置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
1: 好家，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订那个光视光的眼镜。
0: 好的，哎，您是给自己戴还是想给孩子戴啊？
2: 自己戴。
0: 自己戴。你是有什么眼睛觉得哪儿不得劲儿吗？
2: 就是干，眼睛干。
0: 眼干，哦哦哦。
2: 眼睛干，完我眼睛有点近视眼。
0: 哦，行，可以的。那个，我把您的电话已经发过去了，到时候您去，您跟那个店家联系，到时候跟他约时间，直接去就行了。哦，免费给您戴一个月。
2: 啊、
0: 嗯，你感受感受，看看他对你有没有效果，好吧？
2: 哎，好
0: 嘞，哎，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我想订那9.9
0: 50个游戏币的炫动星球。
3: 对，
0: 好的，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啊，那我明天还能买吗？不能了吧？
0: 啊，那不能重复，那你还99.950个币子，完了你整个两个9.9，完了整100个币子，那肯定不好使的，那不行。哈哈哈，用嗯，好嘞啊，那没法罗单，拜拜了，拜拜了。光视光免费试戴眼镜还有一个名额啊，大家可以打热线，有兴趣想试戴的，反正你分文不花，戴他一个月，我也戴着的，我姑娘也戴着的啊，我那可是亲生的孩子呀，你们可以试一试啊，挺好的，对眼睛我觉得还是有帮助，即便是你没有任何效果，咱也没分花钱，一分钱没花，你啥也不搭，你怕啥的，是不是？不需要有顾虑，但是你想让你的眼睛有改善的，可以试试，万一真的有效果呢？我遇到最神的一位女士，800度的近视，她居然把近视镜摘了，就在这儿戴这个眼镜戴的，你神吧？我戴吧，我说实话，我确实是表现不好的那波同学里的，就是我老不着调。你看我，你们看到我直播呀或者干啥的，我老戴那个隐形，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你们戴这个眼镜就是尽量的怎么的呢啊？不要摘，早晨起来先戴眼镜，然后再开灯，晚上睡觉之前先关灯，再把眼镜摘掉，就是让任何的危害，光的危害和污染刺激都不刺激到你的眼睛，这样你的眼睛才能够包括眼睛的细胞才能够充分的放松嘛，放松，哎，然后它才能够更好的进行自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你的睫状肌它都会放松，调焦的能力呀，还有叫什么，哎呀，有个词我还没记住，反正就是小孩那个叫什么什么也会变好来着，忘了，调节能力好像是啊。来，接着迎接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就是抓王那个，
0: 啊、
4: 就是
0: 9.9
4: 给哪块儿啊？
0: 万达3楼盛江山烤肉对面。
4: 啊，好嘞，好嘞，
0: 嗯、好嘞，哎，好嘞，
4: 啊、
0: 给您订上了啊，拜拜。就拿它当小菜。好了啊，直播热线抓紧时间，38159393818169939，然后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一下祁宏医美啊，想要变美变漂亮，通过医美的项目，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立竿见影最有效的啊，什么美容啊，什么咋抹刺你那个脸呢，它也没有一针见效，那个所以大家想要有改善的啊，我作为一个哎呀，暴露年龄了。哎呀，暴露就暴露吧，这么多年做这么多年节目了，我说我年轻也没人信。我作为一个40+的女性啊，我真的是觉得女生变漂亮这件事儿挺重要的。对，就她不单纯说我是为了取悦谁啊，更重要的是让你自己更自信了，整个人的状态更好了，也更愿意打扮，更愿意捯饬了，你知道吧？啊，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你知道我原来啊，我原来啥样的？我原来从来不戴手链，手上常年捆个皮套，人家那个小美女手上都戴个手链啊，金的银的啥的玉的呀，我手上啥也没有，常年皮套，然后我也从来不做美甲，我做美甲我老抠嘛，我最近呢、花9.9做了个美甲，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还挺好看的，最近把手链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警惕你的体态暴露了你的生活状态。你是否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站着时会不自觉的含胸，坐着时总习惯蜷起肩膀，走路时也很少抬头挺胸望向远方。圆肩驼背这个名词闯进了很多人的生活，起初以为只是久坐、年纪增长带来的体态问题，但当你面对镜子察觉心情时，才发现那些藏在姿态里的其实是没有说出口的情绪，道不清的自卑。也许你会问，难道不是体态不好才导致抑郁自卑？动力学从不这样简单的看待问题，真相的因果往往是倒置的。身与心不是两张独立的卷子，情绪会塑造体态，体态也会反过来影响情绪。今天我想聊聊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身体信号，以及怎样从调整心态、转变言行开始，让内心重新有力量，让身体自然舒展。

你可以回想几个场景，和长辈同事相处时，是不是会下意识地收一收肩膀，总怕自己太张扬招人不喜欢，感到委屈挫败时，是不是总想蜷在沙发角落，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这些不舒展的体态，在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具身记忆。其实我们的身体比大脑诚实多了，具身认知理论早就告诉我们，生理体验和心理状态是互为因果的。一个人要是长期压抑自己想要的、我需要的声音，肩膀就会主动扛事儿，用蜷缩的姿态给自己筑起一个内在的保护壳。等成年后，只要一遇到挫折、压力，身体就会自动调出旧的安全姿势，就像胎儿在妈妈子宫里的蜷缩，那是最原始的安全感。要是一个孩子从小就被否定、被批评的环境里长大，他成年后还是会用收缩的姿态过日子，就为了让自己安全一点。身体心理学把这种反复出现的防御叫做肌肉盔甲，这是潜意识里的防护机制。怕被人看见就把自己变小，怕太张扬惹麻烦就主动压下自信，把胸椎弯起来，时间一长，圆肩驼背就成了常态。身体心理学家发现，长期抑郁的人斜方肌普遍都很僵硬，那些没说出口的凭什么，最后都变成了肩膀上的枷锁。还有人习惯说抱歉、对不起，说多了肩膀就会变得更厚更重，连带着把自己想反驳的冲动也压下去。中文成语里其实也藏着许多古人的身体智慧，意气风发、昂首挺胸，说的是人得志时胸骨自然打开，呼吸更深。萎靡不振、垂头丧气，形容的就是能量下沉、胸椎弯曲。可以说外在体态就是内在情绪的一种表达。剑桥大学研究发现，当人抬头时，视网膜接收的光线更充足，前额叶皮层活跃度提升23%，思维会更积极。当人挺胸的时候，横膈膜运动改善，呼吸变深，焦虑水平自然下降。所以古人强调站如松、坐如钟，不是礼仪问题，而是一种身心调节法。通过姿态调整，重新激活身体能量，让人恢复平衡、安稳和自信。

一个人的体态往往是心理结构的投影，身体的僵硬常常意味着心理的紧张，而身体的放松才是真正的自信开始的地方。所以改变姿态不是靠挺，而是靠松，靠意志力撑出来的姿势只是体面的假象，当心能支撑起身体时，身体自然就立起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

0: 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95.2 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 0.1 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8: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9: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1: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0: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2: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3: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4: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组，一是不用机，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3: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5: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6: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7: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5: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8: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9: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8: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9: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8: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0: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

0: 户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3: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2: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4: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5: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4: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6: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7: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8: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7: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9: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0: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2: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3: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1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4: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

0: 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逐代诉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八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

0: 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澳。

0: 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小朋友们，这里是坏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同学们，袁绍和曹操这场官渡之战打的是不是很紧张刺激呢？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曹操到底要怎样应对自己的粮草紧张？袁绍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官渡之战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
1: 第三十五回，曹操赤脚迎许攸。许攸听到随从的话呀，先是一愣，机智的他当然明白随从这是在劝说他去投奔曹操，可是曹操会相信他吗？但是既然自己已经对袁绍失望极了，那就不妨去试一试吧。于是当天夜里，许攸便跑去了曹操的大营。
2: 站住，你是什么人？
1: 面对守卫士兵的询问，许攸是不慌不忙地说道，
2: 我是曹丞相的好朋友，请去帮我通报，就说南阳许攸来见。
1: 此时已经是夜半时分，曹操早就更衣睡觉了，但一听说是许攸来访，他噌的一下从床上跳起来，连袜子都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就迎了出来。
3: 哎呀，子远，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来，请。
1: 曹操说着拉起许攸的手就走进营帐里。许攸见曹操这样对自己，便恭敬地说，
2: 孟德，你已经是丞相了，何必对我一个平头百姓如此谦恭呢？
3: 嗨，子远是我旧友，哪能用名声爵位来衡量呢？
1: 许攸想起自己在袁绍那里的种种冷遇，再看到曹操对自己的热情，许攸的心里真的感动极了。
2: 那袁绍既不重用我，也不听我的计策，我只好连夜赶来投奔您了。
1: 曹操哈哈大笑道，
3: 子远肯来帮助我，真是我的一大幸事啊。
1: 就这样，两人

0: 人进到屋内，继续聊了起来。
1: 敢问曹公，军中还剩多少军粮？
2: 啊，大概可以应付一年吧。
1: 我看未必吧。
0: 曹操听许攸这么一说，立刻改口道：
2: 这一年呀，是夸大了点儿，够吃半年的是有的。
0: 可是许攸听了，起身就要告辞。
1: 我诚心诚意来投奔曹公，您就这样欺骗我吗？
2: 哎呀，子远勿怪，跟你说实话吧，军中粮草只能维持3个月了。
1: 世人都说曹孟德是乱世奸雄，今天一看果然如此。
0: 曹操也跟着笑了起来。
2: 子远没有听过兵不厌诈吗？
0: 随后啊，曹操压低声音在许攸耳边说道：
2: 其实我这军粮只够应付1个月了。
1: 丞相，就不要再骗我了，你军中已经没有粮草了。
0: 曹操听了大吃一惊，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许攸把之前截获的信从怀中掏了出来，说道：
1: 你这封信落在我手里了，我还建议袁绍分一支军队前去攻打许都，可惜啊，他不听我的话。
0: 曹操顿时大惊失色。
2: 真是上天助我呀，如若袁绍用了你这计谋，我的后果不堪想象啊。
0: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啊，两个人也算是彻底敞开心扉了。曹操握着许攸的手问：
2: 先生远道而来，是要交给我什么破敌之计吗？
0: 许攸神秘地说道：
1: 我有一条妙计，3天之内一定让袁绍大军不战自乱。
2: 先生快快说来。
1: 袁军的粮草辎重全都囤积在乌巢，乌巢守将淳
3: 于琼
1: 又嗜酒无度，丞相只需派一支轻骑去乌巢放一把大火，不出3日袁军必乱。
2: 妙计，妙计呀！
0: 于是第二天，曹操便亲自选了5骑兵，准备啊前去乌巢劫粮。张辽疑惑道：
4: 乌巢这么重要，一定有重兵把守，丞相小心有诈呀。
2: 咱们现在粮草不多，就算没有行动也是坐以待毙，还不如试上一试。
4: 那也要防止袁绍趁虚而入啊。
0: 曹操听了之后点了点头。心思缜密的曹操当然有所准备，他早已安排好了军队在官渡把守，而且把夏侯惇、夏侯渊、李典、曹仁都留在了官渡，战斗力啊十分的强大。曹操一路上冒充袁绍的军队来护送粮食，安然无恙地到达了乌巢。果然那守将淳于琼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了。曹操立刻命人点火，霎时间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袁绍的守军一看起火了，直奔曹操杀来。手下禀报道：
5: 丞相，袁绍的人马就在后面，分一支军队抗敌吧。
0: 曹操回头看了看，大声喊道：
2: 大家只顾奋力点火，敌人没追到背后，绝不许回头迎敌。
0: 看来曹操这回是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把袁绍的军粮烧个干干净净。

0: 干净净了。
1: 就这样，整个乌巢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这时啊，袁绍也得知了消息，自己家的后厨房让人给烧了，没饭吃还怎么打仗啊？于是袁绍赶紧召集手下商量对策，结果呀，众人却因意见不同吵了起来。有人主张呢去乌巢救援粮草，有人主张趁机攻打曹操在官渡的大本营。袁绍此时是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听谁的好，于是兵分两路，派蒋琦率兵10000救援乌巢，张合率兵5000攻打官渡。蒋琦走在去乌巢的路上，远远的看见迎面走来了一支军队，军旗上写着大大的袁字。于是啊，蒋琦勒住了缰绳，
2: 先别动，是自己人。
1: 诶，这里怎么会有袁绍的军队呢？大家一定都猜到了，没错，这是曹操假扮的。曹操啊，已经把乌巢的粮食全都烧光了，又打败了守卫的军队，这不把他们的衣服和旗帜都抢了过来。蒋琦问道，
3: 你们是哪一个分部的？
1: 张辽带头回答，
4: 包将军，我们是乌巢的守军，曹操被我们打败，已经逃回官渡了。
1: 蒋琦丝毫没有怀疑。
3: 干得好，大家辛苦了，咱们一起回营吧。
1: 蒋琦说着呀，调转马头就要往回走。张辽看准时机，手起刀落，一刀把蒋琦斩于马下。援军失去了将领，很快就被打散了。随后啊，曹操又派出了几个士兵，仍然假冒援军回去给袁绍报告消息。
5: 报告主公，蒋琦将军已经杀散乌巢的曹军了。
6: 哈哈哈哈，我就知道那曹孟德没什么大本事。
1: 信以为真的袁绍见乌巢平安无事，便再也没有去管他。官渡这边，曹操留下的守将啊，实力是相当强劲的。曹洪、曹仁、夏侯惇从三个方向杀出，包围了援军。与此同时，曹操也回来了，又从后方杀出，张合被打得大败。直到这时啊，袁绍才知道囤积在乌巢的粮草已经被曹军烧光了。曹操呢，一鼓作气派出了八路大军直攻袁绍的军营。得知粮食被烧光了的袁军啊，军心大乱，毫无斗志，被杀的是四散奔逃。袁绍呢，则带着残兵败将逃回了河北。官渡之战大获全胜，曹操是开心的不得了。可是啊，在清点战利品的时候，他却发现了一些让他不太高兴的东西。
7: 曹操以少胜多，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但到底是什么战利品会让他不高兴呢？袁绍接下来的结局又会如何？请听下回十面埋伏破袁绍。
8: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年乃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战事初期，处于劣势的曹操在荀彧、荀攸和许攸三位谋士的辅佐下，最终扭转了大局，取得了胜利，也为自己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那么接下来曹操的野心是什么呢？对手又是何人呢？请继续听我们的故事吧。
1: 第36回，十面埋伏破袁绍。话说那个打了败仗的袁绍着急渡河，什么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全部都来不及拿走，带上800骑兵就慌慌张张地跑回河北了。曹操获得了许多战利品，全都分给了手下的将士们。在清点文书的时候啊，小校尉发现了一沓书信，这些信件都是从许都发出的，有的写了打仗的情报，有的是汇报许都的经济政治情况。毫无疑问呐，这些都是曹操身边的人给袁绍写的通敌书信。小校尉说道：“
2: 丞相，不如逐一点对姓名，把这些人找出来杀掉。”“
3: 算了吧，从前袁绍势力那么强大，不用说他们了，我当时也是自身难保啊。他们害怕也是正常的。来人，把这些信全都烧掉吧。”
1: 曹操看都没看信的内容，就叫人全部烧毁了。他的这一举动啊，让曾经写过通敌书信的将士们心里是既感动又愧疚，从此对曹操更加忠心了。袁绍带着800多个骑兵灰溜溜地跑回了河北。这一仗啊，打得十分惨烈，帽子也丢了，衣裳也破了，好不狼狈。回府之后，袁绍的小脾气又上来了，他心烦意乱，根本不想处理政事。如今啊，河北的形势不好，袁绍的妻子刘氏劝袁绍早些决定继承人。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幼子袁尚。袁尚啊，是刘氏所生，他长相端正，武功又好，最受袁绍的器重。哦，对，上次曹操攻打徐州，就是因为这个小儿子生病，袁绍才没有心情打仗，错过了打败曹操的大好机会。确立继承人可是一件大事。袁绍把手下的谋士召集在一起，还没等别人开口，他自己先说道：“
4: 我那大儿子袁谭性情刚强，手段残暴，次子袁熙性情又过于软弱，只有三子袁尚有点英雄气概，并且礼贤下士，我想立他为继承人，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呀？”
1: 袁绍手下的谋士们早就划分好阵营了，大家各为其主，纷纷说着自己的建议，都快吵起来了。最后啊，郭图说道：“
5: 主公，袁谭是长子，而且手握兵权，如果立袁尚为继承人，他们俩一定会内乱的。现在曹操大敌压境，咱们还是应该先商议打仗的事情才是啊。”
1: 袁绍现在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便听取了郭图的建议。得知了袁绍战败的消息之后啊，驻守在青州的袁谭、幽州的袁熙和并州的外甥高干都带着大军赶来了河北。俗话说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袁绍的地盘大，就算他打了大败仗，拼拼凑凑剩下的人马还是比曹操多。袁绍见到各路人马赶来，很是开心，他感觉自己仿佛又满血复活了，于是 他率军来到仓亭，

0: 打算重整军威，和曹操决一死战。袁绍刚扎下营寨，曹操的军队也到了。曹军刚打了胜仗，就好像下山的猛虎，大军气势汹汹地排列在黄河两岸。曹操大声喊道：
1: 袁本初，你现在已是走投无路了，还不快快投降，别等刀架在你脖子上，到时候你连后悔都来不及了。
0: 袁绍此时啊，已经是气得脸红脖子粗了，他回头向军中大喊道：
2: 谁敢出马一战？
0: 只见袁尚骑马闪出：
3: 父帅，儿愿往。
0: 袁尚想在父亲面前好好的表现一番，于是啊，他挥舞着大刀飞马出阵。曹操呢，则派出徐晃的部下史涣，结果几个回合下来就被袁尚斩于马下了。袁绍见状，挥鞭一指，大队人马奔涌上前，大家混战一场，不分胜负。到了晚上便各自收兵了。回营之后啊，曹操找谋士们商议，怎么才能打败袁绍呢？程昱说道：
4: 我有一计可破本初。
1: 先生快快请讲。
4: 这一计就叫做十面埋伏。我们
0: 曹操听完了程昱的计策，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1: 程先生果然是妙计，妙计呀。
0: 夜半时分，曹操按照程昱的计策把埋伏安排好，命令许褚领着一哨人马直奔袁绍大营挑战。袁绍领兵出战，许褚一看诱敌出动成功，便赶紧假装战败，连连后退。袁绍很是高兴，立刻带领军队乘胜追击。没想到这一追就追进了曹操布下的埋伏阵。忽然一阵鼓声，夏侯惇张辽杀了出来。袁绍一愣，紧跟着又一阵鼓响，离点越近也到了。接着就是夏侯渊。袁绍赶紧撤退，但似乎已经来不及了。曹洪、张合赶到，徐晃、于禁又冲杀出来。不知不觉呀，袁绍的四面八方都已经被曹操的人马包围了。袁绍带着几个儿子拼命地杀出了一条血路，跑到了一个小山坡上。众人刚想休整一下，只听四面鼓声大作，喊杀震天。吓得袁绍慌忙上马大叫道：
2: 此时若不决一死战，必为所擒。
0: 大家拼死决战，终于杀出了重围。此时袁绍看了看身边的这些残兵败将，忍不住抱着袁尚放声大哭：
2: 老夫一生打了几十场仗了，从来没有狼狈之此啊！这是天要亡我呀，我和那曹孟德不共戴天。
0: 袁绍说着竟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袁尚赶紧带着父亲和剩下的兵马逃回了河北。仓亭大胜之后，曹操是大摆宴席犒赏三军。席间呢，曹操跟谋士们商量着要不要乘胜追击，把袁绍赶。

0: 应杀绝。这时忽然手下来报：
1: 丞相，大事不好了。
2: 何事惊慌？速速报来。
1: 许都来报，刘备率领人马偷袭了许都。
2: 什么？
3: 刘备竟然趁曹操不在偷袭了许都，这真让人意想不到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赶紧去听一听吧。请听下回，偷袭不成反遭殃。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9: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0: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1: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嗯，
2: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1: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2: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1: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2: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刘备这边不仅三兄弟终于团聚了，还意外收获了赵云、赵子龙，真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相比之下，袁绍却有点焦头烂额了。拉拢到江东小霸王孙策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孙策那边却发生了突发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第33回，孙权一命领江东。袁绍接受了谋士郭图的建议，当即就给孙策写了一封信，派陈震为使者送去东吴。话说那孙策啊，也确实很厉害，他17岁继承父业，开始带兵打仗，现在称霸江东六郡，兵精粮足，最近又攻下了庐江和豫章两个郡。随着自己的势力增强，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是的，他现在已经对许都虎视眈眈，想把曹操给消灭掉了。可是啊，那吴郡太守许贡是曹操的人，他见孙策日夜练兵，知道孙策一定是有打许都的意思，于是啊，就赶紧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谁成想啊，这封信阴差阳错地落到了孙策的手里。孙策看完信是勃然大怒，直接把许贡拉出去斩了。这一天呢，孙策带着精兵良将去围场射猎，突然从草丛中跳出来了一只梅花鹿。孙策抬手就是一箭，鹿没有被射中，往更深的树林里跑去了。孙策拍马追去，不知不觉呀，离身后的侍卫是越来越远。树林深处，孙策依然没有寻到那只梅花鹿，但是却看到了三个背弓跨箭的人。孙策一瞧，这并不是我的手下呀，于是问道：
3: 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
4: 孙将军，我们是韩当将军的部下，正在这里射猎呢。
2: 孙策一听是韩当的手下，就没有在意，勒紧马绳要继续往前走。忽然一股剑锋直冲面门而来，不好！孙策知道这是一支冷箭，他想躲闪却是来不及了。这箭呢，正中孙策的面颊。射箭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刚才答话的那个人。他大喊道：
5: 孙策听着，我们是许贡太守的门客，今天特来为主人报仇。
2: 孙策唰的一下拔下了插在脸上的箭，弯弓一搭，

0: 一箭射死了行刺的人。程普听到打斗的声音，连忙带着护卫赶来，把另外两位刺客杀死了。
1: 哎呀，主公！
0: 程普看到孙策的伤，立刻割下战袍裹在他的伤口上，带着孙策回府医治。可是啊，那箭头事先进过毒，毒性已经深入孙策的骨髓，无药可医了。随着自己的伤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孙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把家人以及亲信都召进来嘱托后事。只见孙策颤颤巍巍地拿出印绶，交给二弟孙权。
2: 说起带兵打仗，你不如我，但要论举贤任能的话，我就比不上你了。希望你能记住父亲和大哥创业的艰难，好好做出一番事业来。
0: 孙权字仲谋，是孙坚的第二个儿子，现在啊只有18岁。他待人温和，江东的名士都愿意和他结交。孙权双手接过大哥递过来的印绶，跪在地上是大哭不止。孙策此时又看向母亲吴太夫人，说道：
2: 原谅孩儿不能好好侍奉母亲了，请母亲一定要敦促弟弟不要荒废我们孙家的大业。
0: 太夫人哭得几乎要晕倒了。
3: 只怕你弟弟年纪还小，不能担任大事啊。
0: 孙策闭了闭眼睛，继续说道：
2: 二弟才华胜我10倍，一定军事无法决断，可以问周瑜。军事无法决断，可以问周瑜。夫人。
0: 孙策的妻子大乔这时候已经哭成了泪人，孙策对他说：
2: 你跟随我南征北战这么多年，吃了不少的苦，可惜我们不能白头偕老了。你要保重身体，要告诉妹妹，让周瑜好好辅佐二弟孙权，不要辜负我们的相知之情。
0: 孙策和周瑜年少相知、情同手足的事情，同学们都已经知道了。但不仅如此，孙策和周瑜现在还是真正的亲戚。孙策的夫人大乔和周瑜的夫人小乔是亲姐妹，她们都是江东有名的美女。大乔流着眼泪，紧紧地握着孙策的手，不住地点头。过了一会儿，孙策用尽最后的力气，对文武大臣们说道：
2: 如今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凭借着我们东吴的底细和兵马，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业。还望你们好好辅佐我弟孙权。
0: 说完，孙策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年，他刚刚26岁。孙权扑倒在床前嚎啕大哭，张昭劝慰道：
4: 将军，振作起来啊，前主公的丧事和国家大事还需要你来主持。

0: 值啊。
1: 说着啊，他扶起孙权走出灵堂，接受文武大臣的跪拜，然后嘱咐程普、黄盖严密把守长江到陆地所有关口，以防敌人趁机偷袭。有的同学会问了，那周瑜呢？周瑜没有在那一众亲信中吗？没错，周瑜现在的职位是东吴的三军大都督，掌管东吴所有的兵马，原本正带兵驻守在巴丘呢。听说孙策去世，他日夜兼程地赶回来奔丧。周瑜一身缟素，扑在灵柩前放声大哭。太夫人拉着周瑜的手说道：
2: 公姐，可把你给盼到了。孙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你一面啊。
1: 周瑜听到这话哭得更厉害了。
3: 周瑜一定肝脑涂地，以报伯父知遇之恩。
1: 这时候孙权走过来对周瑜说道：
4: 大哥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
5: 张昭大人才学过人，能担当重任，我怕自己辜负伯父所托，愿意举荐一个人辅佐将军。
4: 你说的是何人？
5: 我有一位好友，姓鲁名肃，字子敬，家住在临淮。这人胸怀韬略，富有良谋，我可以亲自去请。
1: 话说这周瑜和鲁肃的渊源啊，还要追溯到周瑜15岁的时候。当时他在临淮带兵打仗，鲁肃呢是当地有名的富二代，最喜欢接济穷人。周瑜军中缺粮，于是就想向鲁肃要一点粮食。鲁肃家中有2个圆形的粮仓，每个粮仓中都有几十万斤粮。鲁肃指着其中一个，全部送给了周瑜。周瑜觉得鲁肃有豪侠之风，两人就成了知交好友。没过多久，周瑜顺利地请来了鲁肃辅佐孙权，孙权对鲁肃也是十分的敬重。孙权本身过人的才能，加上鲁肃悉心的辅佐，一段日子下来，孙权已经大有长进，隐隐有了主公的风范。就在这时，袁绍的结盟信也送到了，但是江东刚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故，实在不适合攻打曹操。于是孙权写信回绝了袁绍。而曹操那边听说孙策死了，又想笼络孙权，于是以皇帝的名义封孙权为将军，同时担当会稽太守。
6: 我没联盟成孙权，你曹操竟然用加官进爵的手段来拉拢，好，咱们接着打。
1: 袁绍是越想越气，立刻征集了70万大军，直奔许都而来。
7: 同学们，看来官渡之战的高潮部分终于开始了，我真的好期待接下来的故事啊！许都那边的曹操会如何应战呢？请听下回，官渡战场风云起。
8: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同学们，官渡之战可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大战之一，它不仅是袁绍和曹操两大阵营命运的转折点，而且啊，战事的紧张程度和智慧的比拼也是堪称一绝的。不信，听听就知道了。
1: 第34回，官渡战场，风云起。袁绍带领着7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城了。临行前啊，谋士沮授提醒他说：“
2: 我们军队人数众多，但比不上曹军勇猛。曹军虽勇猛，但他们军粮不足，一定会急于交战。而我们粮食充足，应该使用疲军之计，时间拖得越久越好。到时候曹军粮草不济，就会不战自败了。”
1: 要说这沮授的计策真是厉害，这就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可没成想，袁绍竟一点儿都没听进去。
3: 我有70万大军，还怕那曹孟德不成？大战在即，你竟如此乱我军心！
1: 袁绍说着，竟派人把沮授抓进大牢关了起来。曹操这边听说袁绍要来攻打自己，留下了荀彧镇守许都，自己呢，拼凑出70000大军前往迎敌。70000对70万，力量的对比真的是十分的悬殊啊。曹操是一刻都不敢耽误，日夜兼程地赶往官渡，因为官渡这个地方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就好比是许都的咽喉，官渡一丢，许都啊就一定不保了。袁绍在官渡附近安营扎寨，军营连绵90多里，根本望不到尽头。听说袁绍来了70万大军，曹操的军队里啊一片哗然，大家心里都有点没底了。这时荀攸说道：“
4: 袁绍军队虽然人多，但没什么好怕的，我军都是精锐之士，无不以一当十，但是一定要快速决战，若是打持久战，粮草是个大问题。”
1: 这个荀攸啊是荀彧的侄子，两个人都是天底下一等一的谋士，而且都是曹操的得力助手。对于谋士的建议，曹操的反应和袁绍呢却截然相反。曹操笑着抚了抚荀彧的肩头说道：“
5: 先生说的正合我意啊。”
1: 于是曹操立即下令击鼓行军。两支军队终于碰面了。
6: 袁绍这个人啊讲究排场，只见袁军旌旗蔽日，刀剑如林，袁绍呢身穿金盔金甲，锦袍玉带，骑马立于阵前。古代在开始打仗之前呢，一般都要例行骂阵几句。曹操用马鞭指着袁绍大喊道：“
3: 我在天子前保奏你为大将军，你为何还要谋反？”
1: 袁绍的气势也不能输，他说道：“
3: 曹操，你名义上是汉相，实际就是个汉贼，你罪恶滔天，简直比那董卓更甚。”
1: 曹操接着喊道：“
3: 我今天是奉诏讨贼。”
1: 袁绍回道：“
3: 我今天是奉皇帝的衣带诏讨贼。”
1: 这一来一往啊，空气中已经充满了火药味儿。曹操

0: 朝回头喊道：“
1: 张辽，把袁绍那逆贼给我拿下！”“
2: 是，主公。”
0: 张辽应声出战。袁绍这边则派出了张合。两个人打了四五十个回合，也没有分出胜负。紧接着，两军同时冲杀，混战了起来。袁绍的人多呀，两边的高山上还埋伏了几万的射手。一声令下，万箭齐发，曹军抵挡不住，退回了官渡大本营。接下来呀，官渡大战便进行到了比拼智慧的新阶段了。在沈佩的建议下，袁绍找了几千名精壮的士兵，用了十天的时间，在官渡外垒起了50多座比曹操城墙还要高的土山。干什么用的呢？只见土山上站满了飞弩手和弓箭手，只要梆子声这么一响，立刻箭如雨下。曹操的士兵们只能扛着盾牌趴在地上移动。袁绍的士兵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都站在山顶哈哈大笑。一时间呐，曹军受到了重创。曹操手下有个叫刘烨的谋士，比较有发明的天赋。刘烨呀，画出了一个发石车的图样。刘烨命令大军连夜造出几百辆的发石车。这个发石车呀，车如其名，用途就是往天空中丢大石头去砸袁绍的箭楼。几百辆发石车同时启动，把箭楼砸的那叫一个稀巴烂呀。袁军对这种武器闻风丧胆，还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霹雳车。从此呀，再也没有人敢登高射箭了。袁绍一看登高不行，那就钻地吧。于是呢，又派人在地底下挖了个长沟，打算来个地道战。他让兵将啊，通过地道瞬间移动到曹操的军营。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曹操阵营中的谋士刘烨立刻让人啊，在营地周围挖出了一圈大坑。刘烨的计划是，敌人的地道挖到这个地方，就一定会暴露身形，到时候啊，就可以像打地鼠一样，直接把他们拍死。两军就这样斗智斗勇了几个月。袁绍是北方一哥呀，家大业大，有的是本钱折腾。可曹操就不一样了，官渡又离许都有一定的距离，军中的粮食呢，眼看是要吃光了。然而心机深沉的曹操绝对不会让旁人看出破绽。在士兵面前呢，曹操仍然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其实啊，他的心里早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了。他给留在许都的荀彧写了一封信，让荀彧赶紧督办粮草。可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这封信竟然被袁绍的谋士许攸给截获了。许攸拿到信一看，哈哈大笑道：“
3: 哈哈哈哈，天赐的良机啊。”
0: 于是许攸急忙跑去禀告袁绍：“
3: 主公，你看，我们和曹操在官渡相持这么久，他们的粮草已经快不够了。如果现在分一支军队夜袭许都，让他首尾难顾，到时候曹贼可擒呐。”
0: 可袁绍看了看许攸拿来的信，不屑一顾地说道：“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小达摩白云瑞

0: 把门开开一看，正是那位白衣女子。您想，人界之间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女人把门叩开，叫人家外人看见，多有不便呢。尤其小达摩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不近女色，所以把这脸就沉下来了。另外，他心里也纳闷儿，这个女人怎么也在这座庙宇呢？她怎么知道我住到这儿了呢？云瑞就问：“你来叩门，所谓何故？”就见这个女人很从容的，冲着云瑞一笑：“恩公，你好忘性啊！你忘了，在饭馆吃饭的时候，要不是您给我解围，小女子早就受到凌辱，后果不堪设想。常言说，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今夜晚间我来，我为的是报恩呐。”说话之间，不经白云瑞的允许，这个女人就进了屋了。你说云瑞，拉又不能拉，推又不能推，干着急没有办法。云瑞回到屋里头，往旁边一坐，低头不语。这个女人显着很从容。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哎，我看你没必要问这个，也谈不上什么救命之恩。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无非尽点责任罢了。哟，瞧您说的多客气呀！您不跟我说，其实我也知道您是谁。你家住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现任开封府二品将军白云瑞，是不是？哎，你怎么知道？你看，你在酒楼上拿出龙鞭信票，那掌柜的一个劲儿给你作揖施礼，从他的嘴中我才知道您是谁。这件事儿还瞒得了人吗？既然知道，你何必多问？白将军，您呐就别跟我端着架子了。还是那句话，我是为报恩而来。云瑞一摆手，既然你知道我是官人，我管这件事儿更是理所应该，谈不到报恩二字。你的心我领了，赶紧休息去吧。白将军，您真是开封府的官人，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怎么，您连点起码的人情都不懂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我问了您是谁了，您就不许问问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吗？云瑞一听，对。白云瑞这个态度为之一变，声音呢就缓和下来了。那么请问你贵姓啊？这就对了，小女子我姓陆，我叫陆小英。哦，我是云南昆明府的人，现年23岁。自幼父母双亡，随着我伯父长大成人。我伯父有个怪脾气，这个人呢，说好就好， 说坏就坏，到时候喝完了酒，六亲不认。很多年前他出走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抛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这是从云南昆明府到中原来寻找我伯父来了。哎，一个女孩子出门真不容易，这一路之上我受的那个欺负啊，就一言难尽。望海楼饭馆只是其中的一例，简直我是有苦难言呐。白云瑞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这个自称叫陆小英的女人接着往下说：方才我讲了，我今年已经23了，身大袖长，不瞒您说，我得找个依靠，不然的话我到处挨欺负，连个家连个归宿都没有，实在也不像个话。因此呢，我这次到中原来，一则找我的亲人，同时想找一个如意的丈夫。白云瑞哼了一声，心说这事儿你多余跟我说，我也没问你。可这个陆小英还接着往下说：恩公，您对我这么好，我无以为报，因此今夜晚间我有一事相求。
1: 说吧，有什么要求？
0: 我打算以身相许。
1: 什么意思？
0: 这您还不清楚吗？我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给白大将军，愿追随白将军左右，咱们做个白头到老的夫妻，不知您意下如何？
1: 这白玉瑞当时就站起来，脸都急红了，心中暗自想到，这一女子肯定不是好人，起码来说脸皮太厚，太不知羞耻。虽然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也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起码来说也得有个中间人给介绍，哪有这么大的姑娘当着一个男人的面给自己说亲的呢？云瑞气得这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了一个，又一想，我别跟他吵吵，也别跟他喊，还是把性子压下来，慢慢跟他解释。云瑞想的是喘了几口粗气：姑娘，你的盛情白某非常感激，但是你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已经有了妻室了，说句粗话，来年或许就有了后代，因此此事我是绝不能答应。要是这么回事儿，哦，你已经有了妻室了，我得向您祝贺。敢问贵夫人尊姓大名啊？盖飞霞。哟，这名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呀？如果我猜的要是不错，他是不是亚三江盖天仇盖大侠的女儿，人送绰号叫龙女的那个盖飞侠呀？一点都不错，就是他。

0: 人家的命怎么那么好呢？就先走了一步，把这个好位置就占去了。看来我是命浅福薄啊。白将军，还有一句话，叫好汉娶三妻，我宁愿给您当个妾，您看怎么样？
1: 不必说了。陆小英，言界之间，男女说话多有不便，请你回去休息吧。白玉瑞啪一甩袖子，把脸转过去了。陆小英一点儿也没着急，他沉了片刻，慢慢的站起来了。白将军，哼，你可不要误会。大概你以为站在你面前这个女人不知羞耻，不是个正经人吧？如果你要是这么想，你就屈枉了好人。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我说我要许配你，就一定要许配给你。别看当中有个盖飞侠，他也挡不住。究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将来你就清楚了。放下这件事儿，我再说一件正事儿。这次白将军来肯定不是游山玩水，大概你是有大事情吧。如果猜得不错，你是不是要赶奔三仙岛去找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甭问，我可告诉你，三仙岛那是龙潭虎穴，此一番你要去是凶多吉少。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比你高这10倍的人，也叫他有去无回，你可多加小心。另外我再告诉你，在关键的时候你肯定还有用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怎么说。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再见。说话之间迈步离开屋了。云瑞越扒的滋味越认为这个女人来历不凡，莫非他是夏随良一党不成，或是三仙岛的三个妖道派来的人，我应当当场把他拿获才是。等云瑞再追出去，这个叫陆小英的人已经踪迹不见。哎呀，云瑞抬头看了看天，已经到了后半夜了，心说别折腾了，我这借地安身，弄得四邻不安的多不好啊。因此云瑞回到屋里直灭灯，把门关上。好半天他没睡着，脑子里头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似亮似不亮，他打了个盹睡，结果这一觉睡过头了，日头升得老高的了，云瑞才起来。穿好衣服刚下了地，庙上的小老道进了屋了，端着个铜盆给打来的漱口水净面水。无量天尊，施主休息得好吗？ 哦，很好很好，
0: 您赶紧梳洗吧。云瑞梳洗已毕，这小老道给熬了点粥，蒸了点白面馒头，炒了两盘素菜。云瑞一看，我又不用上街去吃去，再吃吧。吃完了早饭，给留了10两银子，小老道是千恩万谢。白云瑞离开这儿的时候就问：“道士，我打算奔三千。”

0: 但不知从什么地方登船，就在庙后不远，那就是个小码头。凡是上三仙岛的，都在那儿雇船。好，多谢多谢。就这样，云瑞离开此庙。路上，无话到了码头边上，一看呢，雇船的人还真不少。白云瑞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趟，正这时候，有个小伙子来到面前，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客爷是要雇船上三仙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坐我们的船吧，我们的船干净还快，保您平安无事，还耽误不了您的事儿，怎么样？价钱准保公道。”“哦，你的船奔三仙岛，正是。我们就在这儿拉来往的游客，投钱带路。是，您跟我来。”等上了船，云瑞一看，带船舱的，可能是只新船。一进船舱，桐油的味儿还挺刺鼻子。云瑞就把这个船包下了。结果两名水手，一个管船的，态度非常好。时间不大，船只离岸，水打船帮，船压水浪，飘荡荡，荡飘飘，直奔三仙岛。云瑞站到船头，背着手，观看着水景，他就问身边掌船的：“三仙岛离此多远？”“
1: 不远。”“
0: 客爷，您往前看，影绰绰的，像座大山似的，那就叫三仙岛，至多不超过15里。”“哦，客爷，甭问。看您的衣着打扮，您是个游客吧？三仙岛可是好地方啊，一年四季游人不断呐。您听我跟您说说，为什么叫三仙岛呢？据本地人说，数年前有三位仙女来到这座岛上，这岛上有一座高山，叫天柱山。就好像一颗大柱子似的，上主天，下主地。据说天柱山顶上有个小小的天池。这三位仙子看这块风景特美，因此就留在岛上，不愿回天庭了。三仙岛故此得名。您还别说，岛子上有一座大庙，叫三仙观。哎呦，这个大庙，那是琼州头一座大庙宇，前后13层大殿，修得漂亮极了。有很多的名人还在里头题诗，那碑呀，简直都数不过来。光庙里的道士也能有好几百人呢，每年上这烧香的、还愿的、观看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这庙的香火可盛了。另外，你要不乐意逛庙的话，您就逛逛景致，这儿的古迹还不少呢。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天柱山72洞。哎呦，那有大洞，有小洞，最著名的有黑风洞、黄龙洞啊、白龙洞。有的那个洞里头，那才吓人呢。人们说洞里有神仙，可谁也没看着。大家冒险，打着火把，到里边看怪景。总而言之，您要到三仙岛不白来，准保医保眼福。云瑞没说话，就听他说。这时候呢，船就已经靠了岸了。云瑞付了钱，等下了船之后， 他才发现这三仙岛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小。原来啊，他认为就是个小孤岛，岛上有座庙。结果到了实地一看，这座岛屿方圆也有几十里，不但景致好，而且高低错落，还有不少村镇，岛子上住着不少人家。他下船之后顺着盘山道往上走，要有十里左右就发现一座大村镇，一趟大街，买卖铺户，看这意思也能有二三百户人家，街上行人也挺多。云瑞一琢磨，我呀先找个安身地，然后跟本地人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多远，我别屈枉了好人呢。我跟我三哥徐良只是个猜想，认为这金灯剑客夏虽良现在到了三仙观了，可人家要没来呢，我不就扑空了吗？一旦伤了好人，这事儿就办得不妥帖呀。我还是稳妥一些好。云瑞想到这儿，顺着山路就进了这个村庄了。一看界牌石上刻着仨大字儿，集贤村。哦，这名儿挺好听啊。云瑞进了村子，走到十字路口，抬头一看，有一座招商客店，伙计正往里揽座。云瑞进了屋一看呢，客店不大，但是非常干净，心说不如我暂时在此安身。就这样，他住到招商店了。和伙计忙里忙外，对云瑞招待的非常热诚。云瑞包了两间房，住下之后，一边喝着水，一边问这伙计：“贵姓啊？”“嘿，小人免贵，姓赵。”“哦，伙计，我是个游客，初次来到贵岛。”打算看看这里的名胜古迹，也许住个十天半月的，到时候一总算账，我不会亏待你。是是，多谢大爷。大爷，听您的口音，您是中原内陆来的吧？
1: 对，
0: 初次到三仙岛。
1: 正是。
0: 哎呀，那您可太应该来了，咱这不但风景优美，像您说的那样，古迹还特别多，三仙观您应当看一看，中原内陆未必有如此宏伟高大的庙宇。另外咱们这景致也特好，有些事儿让人都琢磨不透，您要打算把这块的风景全都看到了，起码也得十天。您方才安排还非常对，你就住到小店吧，指定物美价廉，不能管您多算钱。
1: 嗯，
0: 哎，三仙观离这儿多远呢？
1: 哎呦，挺远呢。
0: 我们这个集贤村在东头，三仙观在西头。您看这前面那个大山没？那叫天柱山。您得翻过天柱山的西侧，才能到那个大庙呢。
1: 哦，好吧。
0: 云瑞一想啊，我歇歇，坐船坐的有点头晕，吃完饭之后他在屋休息。这两天可能太乏了，白瑞躺下说别睡说别睡，睡了一直睡的日头往西转了，云瑞这才醒了。等到院一看，嘿嘿，这一天又白混了，看来我得夜探三仙观了，白天我不能去了。云瑞想到这儿呢，又要了壶水在屋喝水， 可正在这时候，就听院里头响。

0: 响起银铃般的声音，是个女子说话，声音非常熟悉。云瑞隔着这个门缝往外一看，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白衣女人。不知为什么她也来了，跟那伙计可能是安排房间的，顺着胡同奔后院走了。白云瑞心说，这个女的鬼鬼祟祟，究竟是好人还是歹徒呢？算了，他也没有得罪我的地方，我说人家不是好人，也没抓着什么把柄，也没有证据，别因小失大，不理他。这时候呢，他就听这个陆小英问伙计，我跟你打听打听，出了你这座店往前走一拐弯，有一座宅院，你们集贤村里属他们家阔，那家是干什么的？
1: 哦，那是财主，那是我们本村的守护，福姓公孙呢，公孙员外的家。
0: 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1: 过去在琼州当过知府，告老还乡，回到原籍来享福来了。
0: 他们家都有什么人呢？
1: 孤子单传，就一个公子叫公孙阳，念书念得好，来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我们本村人都说非得高榜得中不可，我们集贤村又要出大官啊。
0: 哦，好吧，你去吧。云瑞一听，这叫没话搭个话，这个女的怎么这么贫呢？你问人家干什么玩意儿？云瑞也没往心里去。
1: 等到晚上的时候，白云瑞把门窗关好了，喝了口水，收拾包裹，里边是夜行衣裳，把宝刀背在身上。云瑞打算夜探三仙观，可是他到了房上，就发现眼前唰一道白光，云瑞不看便罢，一看就是一愣。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些事儿，使人扑朔迷离，不可思议。白云瑞这次到三仙岛就遇上这样的怪事。本来他想夜探三仙观，哪知道眼前白光一晃，他发现一个人，正是那个白衣的女子陆小英。不知道她晚上要干什么去，云瑞心里就一动啊，我总怀疑他是三仙观的人，是不是夏随良手底下的细作？如果他发现我今天晚上要干什么，岂不坏了我的大事？不行，我得跟着他。因此云瑞在后头偷偷跟随，就见陆小英飘身跳到前街，往下一哈腰，瞬间奔东去。奇快如飞呀，拿白云瑞的脚程来说，不使点劲儿真撵不上。眨眼之间到了一所宅院的前面，就见陆小英站住了，扎着背膀左右观瞧，然后一晃身不见了。云瑞到了宅院近前一看，哟，这宅子真阔气，挺高的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紧的关着，门楼上头挂着天灯，看这意思是当官的人家。忽然他想起白天

可是陆小英上哪儿去了？他不得而知。云瑞跳到一座高房上，打凉棚一看，有一座宅院，房屋里长着灯呢。云瑞一想，这儿没睡呢，我先看看这是什么所在。他顺着灯光来到院里头，就趴到后窗户了，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偷看。闹了半天是一座书房，带套间的，里边是卧室，在灯光之下，桌案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方巾，身穿对花裳。一看这公子长得是个美男子，20挂龄的年纪吧。桌上放着书，用尺压着，专心致志，正在苦读私书。一边看着，一边拿笔圈圈点点，那嘴里头嘟嘟囔囔，好像在这背。旁边呢，还站着个仆人，这仆人有点困了，靠着门框在那直打盹儿。云瑞心说，大概呀，这位是本宅的公子，叫公孙阳吧，好像店里那伙计是这么说过。又一想，我看人家干什么？我找的是陆小英啊。云瑞正在思索的时候，突然对面的窗户开了，嘎巴，灯光一晃，陆小英进了屋了。云瑞看得清清的，把那个书童吓得一蹦多高，回头一瞅，问你干什么的？你怎么不走门？你跳窗户！别吓着，吵吵要你的命！就见陆小英柳眉倒竖，俩眼一瞪，放出两道凶光来，跳过去，把这书童的脖子给掐住了，啪！好像没给掐死，那书童躺在地下动弹不了了。这位公子吓得是抖一耳战的，你是什么人？你因何闯进我的书房？陆小英回首把窗户关上了，一只手扶着门框，打量着这个公子，一边说：“少爷，你念书念淤了吧？你别忘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有道是，才子喜欢佳人。看看你的长相，再瞅瞅奴家我的模样。”咱们可谓天生的一对呀！我久慕公子的大名，家趁人直，我早就想以身相许。可是你爹头脑太拙笨了，再三的不允，逼得我没有办法，只得上这儿来跟你幽会。公子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我今夜晚间就结为百年的夫妻，你看如何呀？呸！把这公子气的，一边往后退着，一边用手指着，你给我滚出去！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呀！你好大的一张脸呐，说出不知廉耻的话来，真叫我替你害臊！你再要不走，我可要喊人了。这个陆小英啊，一点都不害怕，咯咯咯又乐了。哎，我看念书啊不要多，念多了就淤了。就拿你来说，你有多傻呀？便宜就在你的眼前，你怎么就不捡呢？哦，你禀明

官府，官府能把我怎么样？还没等官府来人呢，你们一家子都死绝了，姑奶奶说得出来我就干得出来。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是诚心找你取乐来了，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说话往前一根步，伸手就要抓这公子。白云瑞真猜对了，这个公子就是本宅的少主人，叫公孙阳。将来这人很了不起呀，在东京果然也做了大官，还是包大人收的最后一名徒弟。这小伙子为人非常正啊，宁死不屈，说什么不答应。两个人就撕落到一块儿，没把白云瑞给气死。云瑞心说，怎么样，我就猜到这个姓陆的不是个好东西，闹了半天是个盗采花的女烟贼，我遇上焉有不管之理。云瑞想到这儿，嘡一脚把后窗户就蹬开了，飘身而入。随着他跳进去，宝刀已撤在掌中。云瑞高声喊喝，女贼休得猖狂，白毛在此。那个女人一看吓了一跳，但是她心里一点不乱呢，一挥手把桌子上蜡灯给打灭了，噗夸当，屋里一团漆黑。她把这公子一推是没身就跑，比及云瑞追出去了。这个陆小英是踪迹不见。云瑞摸回头来看看这公子受伤没有，等把桌子扶起来，蜡灯摸着了，用火镰打着之后照得刷亮，再看这公子啊，吓得是抖一耳战，方才摸黑没注意撞到床帮上了，把脑袋撞破皮了。云瑞用手相搀，你受惊了怎么样，别的地方带伤没有？哎呀，吓死我也！恩公，多谢你救命之恩。公孙阳趴在地下给白云瑞磕头。云瑞让他起来，回过头去救那书童。一看书童啊，脖子掐了一下，正好掐到穴道上，闭住气了。要不及时抢救，就得把他憋死。云瑞啪一掌把穴道给他破了，小书童才明白过来。哎呀，我的妈！我这怎么回事？这。公子跟他讲，要不是这位恩公把咱们主仆给救了，咱一个也活不了。书童趴在地下谢过白云瑞。这公子拉着白云瑞的手，说什么不让他走了。恩公啊，这是闹鬼吧？要不是闹狐仙呢，刚才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公子不要胡思乱想，世界之上焉有鬼狐之说呀，那都是愚昧的百姓胡猜而已。那是个盗采花的女贼，已经被我给惊走了。那他还要回来怎么办？不会，贼人胆虚，一识破他不敢再回来了。那请问恩公尊姓大名？这白瑞有心不说，又一想没这个必要，因此把龙鞭信票掏出来让他看看。公孙阳一看，啊，您就是大名鼎鼎、名震四海的白云瑞，白的将军，失敬失敬。二次又要磕头，让云瑞给拦住了。云瑞说：“你呀，不用谢谢我，我是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差办案，像方才这事儿，正是我要办的事儿，因此你不必多礼了，切记。”晚夜之间门

0: 库紧闭，早早的安歇。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到琼州府前去报案。今天晚上这个事儿是我巧遇，不然的话，我是非把他抓住不可呀。公子，天也不早了，我还有事儿。白某要告辞了。
1: 别，
0: 您走了我害怕，容我禀明家父，说什么也得招待招待您呢。请问白大将军，您住在何处？
2: 就住在不远的招商老店。
0: 哦，那家姓陈，开店的掌柜的我认识。哎呀，您住的店房多有不便，如不嫌弃，那就搬到我家来得了。到这儿，我不但要好好报报恩，您一切还都方便。
2: 不必，店房之中也很随便，你休息吧，我告辞了。
0: 云瑞说什么也要走，因为他要夜探三仙观嘛。可这公子呢，抱着大腿说什么不让他走，为的是把白云瑞留下好账胆儿。就这么一耽误，四更天过了。等云瑞把他说服了，等再出来，云瑞一看，探不了三仙观了。没等我到那儿，天亮了。哎，心说又耽误一天，明儿个再说吧。就这样，云瑞回归招商店，从后窗户进了屋，也没掌灯，是合衣而卧。这一觉睡还真挺香。等云瑞正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似乎听见外头响起了脚步的声音，紧跟着咚咚咚咚咚，有人激烈的砸门。还没等云瑞开门呢，门砸开了。白云瑞睁开眼一看，不是做梦，这是真事儿。掌柜的伙计都来了，领来一个人，正是那个公子，叫公孙阳的。就见公孙阳颜色更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见着白云瑞就跪下了：“
1: 恩公，恩公啊，你快点救命吧！”
2: 可把白云瑞闹糊涂了。云瑞用双手相搀：“
0: 公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莫非那个女人又回到你家中？”“
1: 一点儿都不假呀！
0: 我不让您走。”您非走，您说他害怕不能去了，
1: 结果您刚走他又回去了。
0: 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别提了，出人命了。
0: 谁死了？
1: 您听我说，您了离开我们家之后，我就把这事儿跟我爹说了，把我爹也吓了个不轻。我爹说应该呀，别在屋里住了，躲一躲，就把我留到我爹那屋住。可我那屋呢，就让我那书童小福子看屋，让他住那儿了。您猜怎么的？等我睡醒一觉回屋找我那书童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他已经被人杀了。而且被扒得一丝不挂，是破釜开膛，死得太惨了。
0: 为这件事儿，我爹顶着星星坐船到琼州府去报案去了。我怕那女贼还回去，就想起恩公来了，您不是告诉我住的招商店吗？因此我来请您。
1: 恩公啊，救人救到底，您可不能袖手不管，赶紧到我家看看去吧，我必有答报。
0: 这个云瑞闻听，气的脸也变了色了。哎呦，陆小英啊，陆小英，你太猖狂了。你认为这山高皇帝远，没人管你不成？我要早知道你这样，在琼州我就把你给铲除了，我瞪眼看着你在我鼻子底下逃走的。

0: 既然出了人命，我焉能不给本地除案？但是云瑞又一想，既然他爹已经报官了，那官府就得插手此事。我来有我的事儿，我跟我三哥徐良讲得清楚，我们在三仙岛不见不散呢。我那一大摊事儿，我能放下不管吗？ 云瑞左思右想，最后用好话安慰公孙阳：“公子，你不必难过，也不必害怕。据我估计，那个女贼肯定不能再去了，因为她接二连三做下此案，人命关天，她焉敢再回去呢？既然米父报官了。” 官府肯定得来人，官面要一出头，他更不敢搅闹了。我看这件事就由琼州府管理吧。我本身还有事情，恕不能遵命啊！白大将军，你是开封府的官人啊，那么出了这个事情，你哪有不管之理？您再忙，你也得去看看。不行，我确实有事。 如果官府不管，你再来找我，说什么云瑞也不去。这公子最后有点不乐意了，把脸往下一沉，哈哈哈哈！既然白大将军不肯赏脸，说明我命浅福薄，我请不动您呐。那再会，再会。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走了。 白瑞心里琢磨着：“你说我真插手管这件事儿吧，就把大事儿给耽误了。不管吧，确实于理有点交代不下去。究竟是个管是不管呢？”就云瑞在屋里头，就合计这个事儿。您说事儿有多巧吧？院里头有银铃般说话的声音。 掌柜的，那出什么事儿了？一大早这么热闹，啊，有一家出人命了，人家都报了官了，你上这儿找一个熟人儿。是啊，人命，什么人死了？哎呀，是本地的一个书童啊，阴差阳错，这里头离奇古怪，我也说不清楚。哟，白云瑞心说：陆小英。
1: 你装什么好人呢？你昨天晚上干的事儿，我是亲眼目睹。云瑞想到这儿，拉门就到院里头了，正好跟陆小英打了个照面。陆小英一看是白云瑞，乐了：“哟，这不是恩公吗？怎么，你也住到招商店？”废话，陆小英，你给我过来，我有话问你。 要倒是开封府的官人，说话真横啊。有什么事儿这么兴师动众的？陆小英说着，跟白云瑞就来到屋了。云瑞一想，事情没查清楚以前，最好不让闲人听见，因此把这个掌柜的伙计都撵走了。屋里就他们俩人。白云瑞冷笑了一声：“陆小英，哼，我真没看透。” 闹了半天，你是个人面兽心、盗采花的女阴贼。现在你还不到案打官司，等待何时？就发现这陆小英倒吸了口冷气，往后退了两步。呀，我说白将军，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杀了人了？你。 你开封府的人就能随便胡说八道吗？呸！没有证据，当然我不能说。我请问你，昨天晚上你哪儿去了？你到公孙家办案，你认为我不知道吗？后窗户我跳进去把你给惊走了。我走之后二次，你重返公孙家，你把人家书童给杀了。当然，你不是想杀书童，你认为那是公子。 盗采花之后，你为了杀人灭口，你才下了毒手啊！你认为你做这事情巧妙，结果却被。

0: 被我给发现了，现在你活又何说？走，跟我到琼州打官司去。
1: 哟，白将军，
0: 你敢肯定是我干的这事儿？当然敢肯定。有何为凭？有人证物证。
1: 那好，我要说我没干，看这意思你不相信。你不说我杀了人了吗？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把我领到出事地点，你叫他们认一认是不是我。要说是我二话不说跟你打官司；要不是我，你屈枉了好人，你可小心我告你一状。
0: 像你这样的贼，白某遇上的多了。有一线之路，你们也不会招供的。好，到了时候，我看你还有何说。跟我走，好吧？可白云瑞就像压俘虏似的，带着陆小英起身赶奔公孙家。公孙家呀，可热闹了，出了人命了。左邻右居全知道了，季仙村也轰动了，外边围观的老百姓都有好几百呀，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瞅一个漂亮小伙押着个漂亮的姑娘，一前一后进了公孙家宅了，更引起轰动。咱们简短接说，到了里边，白云瑞让陆小英在院等着，他来找公孙阳。公孙阳干什么呢？正张罗着给书童收尸，买了口棺材，把人长殓起来，停到跨院。你说这种事最使人烦恼，他都有点傻了，转来转去，一抬头看着白云瑞了，恩公，哎呀，你不说你不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呢？恩公，大概你回过味儿来，觉着不管不像话吧。 对，也有这么点意思。不过我这次来呀，把凶手给你带来了，你认一认，究竟是他，不是他？
1: 那我看得太清楚了，绝不带错的。
0: 好，你等着。云瑞到院里一看呢，陆小英没走，就好像发生这些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正在那扬着脖打量这所宅院，云瑞把宝刀拽出来：“陆小英，你跟我进来。”“
1: 哎，来了。”“白大将军，咱还得把话说清楚。要不是我怎么办？我赔礼领罪。要是你呢，杀剐存留随便，怎么处置都应该。不过我觉着，天底下不能屈枉我这样的好人。我没干这事儿，我是心地坦然。”说话之间进了屋了。等他往公孙阳面前一站，这公孙阳一看，妈一声坐地下了。就是他，一点都不假。白云瑞一看，把牙关一咬。阴贼，你还有何说？陆小英也愣了。
2: 我说公子，你可不要屈枉好人呐！你好好看看，是我吗？
0: 就是你，一点都不假，就是你，
1: 连说话的声音都不错。白云瑞是忍无可忍呐！阴贼，我看你哪里走，招刀！
0: 白云瑞火太大了，你像这种事儿，应当把他抓起来交到官府，还得核实调查呢。由于太气愤了，控制不住自己，这一刀扎到陆小英的肚子上。陆小英连动也没动啊，柳眉倒竖，俩眼直着，瞅这刀尖往肚子里头走。大概扎进去能有1寸多深吧， 云瑞一想。

0: 不行，我怎么能这么莽撞？杀了他，死人口里没有招对了。不行，他把刀又拽出来了。就在这时，就听见院里头有人说话：“哎，光天化日，驱王好人，你算哪路的官人？老朽是绝不容你。”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云瑞一刀扎进陆小英的肚腹，他感觉着这样做不妥，应当留个活的，好问他的口供。因此把宝刀又拽出来。但见陆小英柳眉紧锁，二目圆睁，顺着伤口呼呼淌血。奇怪的是，陆小英一没躲，二没闪，就老老实实在这等着白云瑞炸。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中有人嗷嗷喊了一嗓子，真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震得白云瑞耳根子都疼啊！啊！他傻目一看，就见院中一阵大乱，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如果这个人是在半夜遇上，准保得下个跟头，长得太凶太难看了。此人身高不满五尺，就这脑袋比细不大头鬼房叔安还大着五圈，看不见人，光看这脑袋了，而且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好像个大秃瓢。风吹日晒都起了薄色呀，借着光这一照都闪闪发光，挺大个奔的头，窝口脸，一对小眼睛深嵌在额头之下，这对眼珠子滴溜圆，放出两道寒光来，眉毛一根都没了，光剩下两道肉杠子，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两个大山峰耳，下巴壳上长着一绺山羊胡，这胡子也不分半都干了粘了，就像牛犄就一样往前撅撅着，身穿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系着搭布，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石那帮翘尖兜跟大洒鞋。这老头眼珠子都红了，冲进屋中一看，啊，丫头！哎呦，我的丫头啊！用单手把肚子上的伤口给捂住，而后以最快的速度从怀里头拽出个小葫芦，用嘴把葫芦盖咬下去，从里边拽出几粒丹药，把其中的一粒塞进陆小英的嘴里，让他咽下去。另外几粒用手掌研碎给捂到伤口，刺啦把搭布撕开了，就给陆小英勒到肚子上了。就这个动作前前后后按钟表计算也没超过一分钟啊，陆小英算得救了。实质上云

瑞这一刀扎得并不深，也没碰到要害上。如果说有危险的话，那就是怕流血过多，不然陆小英死不了。这老头这么做叫预防万一呀、啊、他一看保了险了，这才把心放下，扭回头，眼露凶光直逼白云瑞呀、啊、连话他都没说，砰一把抓住云瑞前心，好小子，我劈了你！把白云瑞闹懵了，不知道这大脑袋老头姓字名谁，也不知道他跟面前这个白衣女子陆小英是个什么关系。没等问呢，叫人抓住了。云瑞心说：“甭问，这也不是个好东西。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观其心呢。”就冲他这个野劲儿，非匪即盗。就凭我堂堂开封府的二品将军，我能随便叫你抓吗？云瑞就打算用劫手法破他的腕子。等白云瑞把手扬起来，掐住人家寸关尺，往外一掰，哎，觉着自己不含糊，但是纹丝未动。云瑞心说：“哎呦，这老家伙好棒的功夫！就凭我的手掌掰不动他。”就在这一刹那，老头一阵冷笑。小白脸子，就凭你这两下还敢在圣人面前卖狂，不成你给我出去。白云瑞这乐得大了，人家一抖手像扔包一样，把玉面小达摩从屋里给撇到院里去了。仗着白云瑞身子骨力变呢，赶紧使了个云里翻啪，双脚一扎地，身子晃了两晃，没摔倒。还没等他站稳，那老头又跟出来了。就见这老头伸出手来，抓住白云瑞的肩头，甩腕子，又是一个跟头。云瑞又没摔倒。就这样，老头是接二连三摔了云瑞六个跟头，都没摔倒。可是到第七个，云瑞实在挺不住了，就觉着天旋地转，身子一窄位，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小白脸子，小猴崽子，你的根基可不浅呐！就凭我老人家出手如电，没把你给摔倒。不含糊，这回你怎么倒了？哎，今儿个我把你摔成柿饼子，哈哟！就抓白云瑞。那位说：“堂堂的玉面小达摩，怎么不还手啊？就任凭叫他摔吗？”不，您猜错了。就凭白云瑞能不还手吗？但是无能为力，长着俩手跟没长差不多少，根本抓不着人家，也可以说就递不上手去。对面这个老者出手如电，太快，使白云瑞眼花缭乱，无从下手，完全处在被动之下。当云瑞摔到地上，老头往前一根步，把双掌往空中一举，往下要砸。小达摩一闭眼，完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白云瑞想了不少事儿啊。第一样想到的，命保不住了。

0: 第二样不服气儿，第三样胡了八图。云瑞心说我是在做梦吧，这一次到南边来如同在无里雾中，这都遇上的什么事儿？胡了八图的连个头绪都没有，就这样死了，我心实在不甘，但是还非死不可。他把眼一闭，在这等着挨掌。突然那个白衣女人陆小英攒足了劲儿喊了一声：慢，且慢动手。老头这掌没往下落。丫头，莫非你还给他求情不成？说话之间，陆小英一手捂着伤口，一只手扶着门框，摘摘晃晃啊，咬着牙从屋里来到院里，扑通一声跪到大脑袋老人的面前：伯父，我求您手下留情，不怨他
1: 啊。
0: 丫头啊，你怎么瞪眼骗人呢？明明是他用刀扎的你，我亲眼目睹，你怎么说不怨他呢？
2: 伯父，你要就事论事，当然是他扎的，但是没有前因就引不起后果来，追其根源还是不怪他，他是误会了，一时没分出真伪，这才下了绝情。如果他把事情弄清楚，断不会对我下此毒手。
0: 那你的意思怎么办呢？
2: 伯父，就饶他一次吧。
0: 哎，我真没办法呀，为了你呀，我心都操碎了，把头发都愁没了，结果还是叫我不省心，让他妈这个小白脸子欺负到这种地步，你还反过来给人家说好话，真叫我没脸见人呐。丫头，你叫我饶了他也行，你马上跟我走，迅速离开三千岛。这怎么？你要不跟我走，我非打死他不可。
2: 伯父，容我有下情回禀。
0: 你还有什么说的？说吧。
2: 他，您知道他是谁吗？
0: 他是谁呀？
2: 他就是大名鼎鼎开封府二品的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0: 白云瑞，哎，我怎么听着这个名儿这么耳熟啊？
2: 他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您怎么能不熟呢？
0: 哦哦，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是小耗子崽儿啊，吴蜀弟兄的后代，那又怎么样呢？
2: 伯父，他可是堂堂的正人君子，这次到三仙岛是捉拿奸细为国除害，不过呢他太艺高人胆大了，就一个人深入龙潭虎穴，这不是自己找死吗？伯父，您是知道的，三仙岛这个地方多险恶呀，慢说是他，就是他老师，他师爷，他的三亲六故，三侠五义，小七姐，小五义都来了，恐怕也讨不出便宜去。如果伯父您要袖手不管，严

0: 有他的小命在。
1: 哎呀，我糊涂了。冲你这么一说，你还怪心疼他的啊？还担心他一个人有个三长两短，活该。他死不死跟咱爷们儿有什么关系？他爱跟谁打跟谁打，咱们不念过去的仇恨就算了。丫头，废话少说，马上收拾东西跟我离开此处，我不允许你再跟这负心之人相见。尽管这姑娘怎么哀求，老头就是不听，最后老头急眼了，列着这陆小英的膀子背在身上是飘然而去。白云瑞就在地上坐着，这回听清楚了，心中暗想，怎么回事呢？这老头这能耐怎么这么大呀？究竟他跟我父有什么勾搭连环的地方？跟开封府还有什么关系不成吗？可惜老头走得太快，什么也没问清楚。云瑞一想，算了，迟早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到了那时候再问也不晚。这回白云瑞可服气了，心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真是姜是老的辣呀。我觉着自己不含糊，我在这大脑的面前我一无是处，干脆伸不出手来。可笑可笑啊，将来有机会我得好好学能耐呀。怪不得我三哥徐良旁敲侧击老刺激我，的确我是有点不虚心呢，我得跟我三哥学，抽个空就得下苦功，不然就得人前丢丑啊。想到这儿，云瑞站起来了，把屁股上的尘土打了一掸，满面羞愧冲着少主人公孙阳一抱拳，少爷你全看见了，我本想缉拿凶手给你家书童报仇，但是我这两下子白给呀，无能为力，插一插把我这条命给搭上，现在我算做到最大的努力了，对不起，告辞了。公孙阳一看，可不是咱们的，刚才发生的事儿把自己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因为自己是个念书的书生，更伸不上手去了。既然你管不了，也不能强人所难呢。公孙阳说了好些好话，又拿出200两白银来赠送给白云瑞，云瑞是执意谢绝，就这样离开公孙的家。公孙阳他爹到琼州去报案，官府怎么派人，怎么了结这条人命案，咱不必细说，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云瑞急冲冲回到招商店，把自己的东西应用之物收拾收拾，心里头一盘算，不管怎么说，我喝出破头撞金钟，我也倒一趟3000贯。怎么那么厉害？他吃人呐，就是把我吃了，我也去看看，不然这一趟我到三仙岛不白来了吗？云瑞想到这儿，把电饭账算了，问明了方向，这才起身。前文书咱们说了，那个使船的向白云瑞介绍过，这三仙岛上最高的一座山叫天柱山，翻过这架大山就是三仙观。

0: 云瑞就捋着这个方向，走的这快劲儿就甭提了。一路之上，无心观看风景啊，在日头往西一转的时候，果然翻过天柱山，往眼前一瞅，绿瓦红墙，果然有一座庙宇。风吹惊鸟铃，发出刚啷刚啷的声音。云瑞一听到了，哎呀，我以为三仙观还不定多远呢，闹了半天就在眼前。心里说准备战斗，准备玩命。他进了树林，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稍微喘了喘气，把刀背好了，应用之物检点检点，把小包裹往腰上一别，迈大步出树林奔庙。等来到山门这儿，抬头一看，真是一块横匾，上头三个金字，三仙观。哦，就这儿啊，备不住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这些狂徒都在此处。云瑞一想，我要偷着进去，显着怕他们，干脆光明正大我叫门，我宁愿叫你们打死，也不能叫你们给我吓住，那才是堂堂的上三门的少门长。白云瑞又上来狂劲儿了，来到角门这儿，啪啪啪啪，开门，开门来！砸了半天，里头没人回答。云瑞一皱眉，心说这时候天还亮着呢，怎么没人开门呢？莫非戏耍我不成吗？他正要动怒，就听见里边踢了踏拉有脚步的声音。怎么还踢了踏拉呢？闹了半天，里边这人啊，还没来得及穿上鞋呢，拖着鞋出来的。当当当当，来了！说不睡不睡，这一觉还睡着了。谁啊？我。您是哪位呀？开开门再说。啊，好好好，我您这脾气怎么这么大，这么横呢？这犯得上吗？我也没惹着您。等等，稀了哗了，咔嘣，门开了。白云瑞以防万一，往后噔噔噔倒退几步，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就拽出一尺多长来。结果云瑞往里边一看呢，开门的是个破老道，看年纪不到30岁，这张脸呢大概有半年没洗了，摘摘晃晃的。开开门，捏斜着眼看看，哎，无量天尊，我施主有事儿吗？云瑞望他身后一看，空无一人，这才把心放下，把宝刀还鞘。啊，请问，这是三仙观吗？那还错得了吗？金字牌匾，您抬起头来搂搂。白瑞心说，既是三仙观，怎么这么肃静？莫非我跟我三哥徐良判断失误，金灯剑客夏随良等人压根儿就没上这儿来，合着三仙岛我扑空了？云瑞又一想，不管怎么的，我得弄个水落石出。怎么办呢？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啊啊！我乃是游山逛景之人，走到跪地，拾迷了方向，我打算问问路，顺便讨口水喝。啊啊！无量天尊， 我这才听明白。我说你喝水也好，问路也好，干什么脾气那么大呀？把我吓得可不轻。您请进来，请进来吧。说话指手相让，云瑞就进了三仙观了。这小老道反手把门掩上，可也没锁，把他让进贺秀恩。云瑞进屋就一提鼻子，和这屋一点卫生也不讲究，别的倒甭说，这地下没有下脚之地，桌子椅子横的竖的什么模样的都有，而且这地连扫都不扫，一股怪味刺鼻。云瑞勉强找个地方坐下了，就见小老道拿个破抹布还紧蹭呢，他要不擦还干净点，是越蹭越埋汰。云瑞把鼻子堵上，喂，我道士，你先别擦了，我问你点事儿。看老爷不来客人，冷不丁来一个，我也得收拾收拾，表示礼貌。您不是想喝水吗？您等等我去给您整水去。一会儿他拿个破瓢，晃晃悠悠弄了半瓢水。云瑞一瞅这瓢，心说这是瓢啊，我的天，可别骂人了，这水比毒药都差不多。云瑞一看就满了，一口都没喝。小老道乐了，怎么，你是不是嫌我埋汰呀？嘿呀，有道是不干不净啊，吃了没病。您不喝，我可喝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水好水。这破老道把嘴擦了擦，问白云瑞：“施主，您不是说打听道吗？就请您问吧。”云瑞心说：“这小子是跟我装蒜呢，还是真的？干脆，我一定打破砂锅，要问到底。”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人这一生难免发生意外。咱拿前文书来说，严思齐正义官也没想到暴打不平，他半道出了这么个事儿。以他们的人品和性格，能不管吗？谁能见死不救啊？管了这么当闲事儿，麻烦跟着上来了。得罪这个人，也就是跑了那个说硬话的那位，闹了半天是德川大将军远房的一个侄儿。在日本历史上要提起德川来，那还了得吗？因为咱们说的是话说台湾，不是讲的日本历史。将来咱们一旦要说日本历史或者是日本故事，再详细介绍德川幕府，那可专横的不得了啊，跟三国上那董卓没什么区别，把天皇玩在掌骨之上，那天皇活脱就是汉献帝，就是傀儡。德川是一手遮天呐、啊，当时的日本也是军阀割据，这平户岛就属于德川大将军的天下。你想想，把他侄儿给得罪了，好得了吗？什么叫法律？什么叫理呀、啊？你得罪我，你就好不了。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看来摆在弟兄面前的是死路一条，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不走就等于死。情急之下，严思齐再也不顾虑了。不过他看了一眼正衣冠，替正衣冠难过呀，心说我们都是过来的人了，无所谓呀、啊。这衣冠老弟年纪轻轻，新婚燕尔，小夫妻感情那么厚，一旦离开连句话都没说着。听说那小弟妹身怀鹿甲，已经有了孕了，但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在这眼识下顾不了许多了，只好牙一咬，心一横，把脚一跺，好嘞，咱弟兄都到齐了吗？都到齐了，留下一个伙计通知乡亲们，愿意走的

就这么离开了。哎呀，连句告别的话也没说着啊，我那个温暖的家就抛弃了。如果说现在郑一官要提出请求，说我回家去看看去，或者我写封信谁给捎回去，或者提出其他要求，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你别破坏了大伙的规矩，你一个人走漏了消息，株连的大伙儿啊，那玩意儿没法交代。另外一个，掩饰下的确情况紧急，方才有人来说了，街头巷尾布满了官兵盘查行人呢、看来这绳套越勒越紧，那怎么办呢？就有这个心也做不到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怕比马怕骑呀、大伙儿宾在这儿了，人家都义无反顾，我干嘛拍拍麻麻的？不叫人笑话吗？堂堂七尺男儿汉呢、留恋妻子多没出息，就这么把心一横，也不告别了。没有半天的时间，弟兄们陆续返回，该办的事儿都办到了，一共凑了五条大船呢、赤斑号打头，其他的船编成号二三四五，扬帆起锚出海。这船只顺水赶奔台湾方向，等一出了海口，到了三不管的地方，大伙紧张的心情放松了，官兵想撵也撵不上了，就撵上也跟他决斗。这帮人都有武艺在身，也有百八十口子，不在乎这事儿了。这个心放宽了。严思齐抓紧时间带着医官，还有杨天生、陈忠济等人检查舱里边的东西。哟，一看准备的真齐全呐、衣服、被褥。这衣服包括四季的衣服，棉的、皮的、夹的、纱的、单的都有，穿不过来。再看器械精良，刀枪棍棒、刀矛斧子应有尽有，那这厉害不行啊。那剑都是成捆的，还带着几条火铳，火铳就是火枪，都嘎嘎劲的。再检查吃的，油盐酱醋，一路之上吃不了，到那块就住个十天半月也吃不了。检查完了，严思齐这才放心。这人得分分工啊，大家一致推举严思齐是盟主，就好像舰队总司令，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严思齐又叫杨天生为这舰队的总船长，一路之上他说了算，指导航行。陈忠济作为他的帮办，那么郑一官就作为自己贴身保镖，就是侍从吴官长，哥俩形影不离。高冠做了自己的高参，别看小个矮，脑瓜好使，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咱就这么说吧，在大海之上一望无际呀、这一天觉着过得这么时间长啊。那么在大海航行，主要靠的是罗盘指引方向。那罗盘就是指南针，你看哪儿都那德行，瞅哪儿都一个模样，没指南针指着东西南北，那不就走丢了，就转向了。哎呀，走吧，八天八夜，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大哥，当家的到了，眼前就台湾啊，到台湾了！”人们揉揉眼睛，拥上甲板，凭栏远眺，哎呦，这就是盼望的台湾岛啊！再看绿树成荫，覆盖着这座庞大的岛屿啊，越走越近哦，这就是台湾。把地图拿出来，拿梭镖兵器，把他们的大本营

包围了个里三层外八层，为首的头领是穆家刘安社的社长，也就是他们的头人，叫沙连甲，来势汹汹啊，完全带着敌对的态度。怎么办呢？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得跟人家好好谈，刚柔并用，软硬兼施。咱们说了，严大将军居中而坐，大伙捧他做大将军嘛。其他的弟兄分立两旁，把沙连甲请进来了。这沙连甲是人高马大，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带着疑惑不定的心情拜见了严大将军，而后分宾主落座。沙连甲往左右看看，呵，这阵势不简单呢、来的这伙人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气度不凡，他心里直犯嘀咕。通过翻译何锦两头给解释，要不见这语言不通啊。首先严思齐说明来意，说我们奉旨来到台湾剿匪，跟你没有关系，和你的部族也没有关系，只能有好处啊！一旦海疆平静，把土匪剿灭干净了，我们还要打道回北京，对你们毫无影响。你听懂了吗？沙连甲点点头，不过他提出了质疑：严大将军，这个台湾是我们住的地方，那你们来之前也应当跟我们打打招呼，怎么突然就到了，叫人怀疑。严思齐一听，把脸沉起来了，哎，我头人此言差矣。你想，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国土啊，我们跟谁打招呼？我们是中国人，到中国地儿打什么招呼啊？哎，另外你知道历史不？在隋炀帝的时候，那时候有个大将军，名字叫陈灵，是不是就带兵来过？陈灵走了之后，就是本朝有位大将军叫于德游，也曾经在澎湖驻军呢。这你还不清楚吗？本大将军来有什么奇怪的呢？方才我说了，咱们都是友好的朋友，哎，咱们都是一个爷的子孙，不过住的地方不一样也就是了。这次来皇上特别关照，对你们要多亲多近，本大将军还带了不少的礼品来啊，礼物台上，这都准备好了。那个叫杨天生的主管物资马上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嚯，把东西拿来了。都什么东西？绫罗绸缎、布匹、药材、烟酒、糖茶、日常应用之物，摆得跟小山头一样，往门口一放，请头人观看，这是皇上赠给你们的礼品。沙连甲呀，真喜欢这些东西，看着之后眼馋手热，心里发痒啊！哎呀啊！非常感谢，感谢皇上的圣德，感谢大将军的恩赐。哎，这算不了什么，今后咱处的日子长了，哎，需要什么尽管打招呼，你看好吗？是是是是，不过这，哎，你别看这个头人沙连甲长得五大三粗的，心眼可不少，礼物喜

是喜欢，他没动，他也没果断的表态说行，你们就住下吧，他也没说，吞吞吐吐半天，这才张嘴。大将军，有件事我说出口，您可别见怪，请讲。这个台湾从我们老祖宗那开始就在这儿住，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条规定，是一家人是朋友我们欢迎，相反的我们一律反对。那么究竟大将军来了该不该在这扎根，我该不该把众位给留下，我说了还不算。哦，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老天说了算。本大将军不明白了，怎么能知道老天说了算呢？大将军啊，我们本地老祖宗留下的风俗叫问天买卦，必须由他说了算。你说什么什么？问天买卦？哎，我何锦啊，他说这话啥意思？何锦赶紧给翻译，是这么个意思啊。他们本族的这个习惯，方才我都问清楚了，就是啊，问天，看老天爷同意不同意。比方说这个天上有什么飞禽，你用箭能射下来，射中了，这就是老天同意了，没射中老天爷反对，咱们就得离开这儿，这就叫问天买卦。嚯，讲究可不少啊。严思齐回头看了看郑一官，心里都明白，闹了半天这个头人杀连甲诡计多端呢。什么叫问天买卦？这就是测试测试我们的剑术如何，看看我们的实力怎么样啊。我说头人，你打算怎么样问天买卦？哎，大将军，这我没有办法，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这个山上的鸟非常非常多，比方说我们头上飞过鸟来，大将军一箭射中，那就是老天爷同意了，相反就是反对，我就没有办法挽留，也难以说服我手下这些弟兄。您看这事，这好吧，你想看看本大将军的剑法，行，那么请到外边，请。到了外边了，这沙连甲冲着周围跟弟兄们解释，众位，大家听清楚了，这位是严思齐，严大将军，人家来是为了消灭海寇，跟咱没关系，方才经过谈判，人家说的清楚，我们该打鱼打鱼，该狩猎狩猎，人家秋毫无犯，希望大家不要怀有敌意，我按照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要问天买卦啊，求老天爷示警，老天爷拿主意，大家静静的观看。这些土著民族交头接耳，说什么的都有，但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当头人的这一说，底下的人都得服从，所以这气氛呢有些和缓，不像刚才剑拔弩张兵戎相见要拼命那样了。这会儿严思齐把战袍甩掉，大帽子摘掉，里边是一身箭袖袍，高挽袖面，拿弓箭来，有人把宝雕弓狼牙剑拿过来了。再看严思

起，把弓箭准备好了，扣上弦，抬头往天上看，弟兄们也往天上看，那些土著民族和沙连甲也往天上看。那时候的飞鸟太多太多了，时间等的不长，就见从东北奔西南飞过几只大鸟。这大鸟啊，蓝肚皮儿，红脸儿，尖尖嘴儿，那个头大小跟那药鹰差不多少，在大陆的北方还很少见着这样的鸟啊。哟，来了来了来了，这种鸟飞得可挺高啊。严思齐的心里也挺紧张，为什么呢？这射箭得有功夫啊，作为武将讲究弓刀石马步箭，这六种技能你都得掌握呀。他在日本多年开成一铺，哎，虽然说平常这功夫也没撂下，毕竟跟经常接触有差别呀。你说这么老高，万一失手没射上，前功尽弃，就得离开这儿。想不离开台湾，就得武力解决。自己身边就300多人，能是人家的对手吗？那样杀红了眼睛，就没法在这待下去了。肩头的重担啊，他觉得有点压力，所以鼻洼鬓角多少冒了点汗啊。一看，鸟到了头顶上，不射不行了。他心里默默地祷告，苍天保佑，这叫一箭定乾坤呐、看我的吧。想到这，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弓弯箭直，啪开，标灵箭是腾空而起。众人上眼看着，就见有一只鸟身子一摘的翻了几个个，就扎下来了。哎，你说怪事不怪事？这只鸟刚往下一摘头，还有一只鸟一摘的膀子也掉下来了。连严思齐都纳闷，你看我这一箭怎么射中俩鸟啊？不能啊，哎，这事邪门不？等两只鸟落了地之后，沙连甲看得清楚，吃惊的眼睛瞪多大，嘴张多大，舌头都亮亮了，真神箭也！一箭射俩鸟，你说怪不怪？他怎么射下来的？当有人跑过去，把两只死鸟拿起来叫沙连甲看，沙连甲是赞不绝口啊，接过来高高举过头顶，乡亲们弟兄们，大家都看到了，老天爷发了话了，允许朋友居住，我们欢迎。这事就定下了。严思齐乐的把大嘴一咧都合不上了，心说这是瞎猫碰死耗子，连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啊！哎呀，也背不住老天爷助我一臂之力。他拉着沙连甲的手，还有另外几位头人，二字请进大帐，执酒款待。这沙连甲哪吃过这么香的东西？哎呦，吃的直流口水，特别是喝了这酒，叫这甘甜可口，喝不够。嘿嘿，多谢多谢，我们都是朋友，都是一家人，欢迎你们在此定居。这是拍了板了。头人出去，
领着他手下的部族。

这才撤下去。其实他们离这不远，那个穆家刘完社离这儿不到十里地，再离着他不远的地方还有其他的社，社呀就是社会的社，公社的社。在这个台湾呢，近些年来流行建社。什么叫社呢？就是一个群体，就是一个帮族，起名叫社。大大小小的据所知有十八社呀，在遥远的地方还有没有那就很难说了，但是靠着西海岸就是这十八社。沙连甲是十八社的总头领，他说话算数啊。他们走了之后啊，哎呀，严思齐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弟兄们乐得直蹦。大哥，大哥，哎呀，我们卸掉了千金债呀，这回是稳坐台湾了。是啊，是啊，改日我们得进香啊。不过弟兄们，大家看出来没有？哎，这沙连甲吃顺不吃枪啊。哎，这帮人心肠都比较热，心眼也比较直，因此我宣布咱们要遵守纪律，跟沙连甲以及台湾的部族要和睦相处，不准欺负人家，不准拿人家一针一线，更不准调戏妇女。我告诉你啊，有违犯者我认识你，我的宝刀可不认识你。大家闻听连连点头，大哥你放心吧，你放心，你不说我们也不能那样干。好，我一百个相信。不过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怎么我这一箭射下俩鸟来，那一支箭是谁射的？那矮子高冠乐了，大哥，嘿嘿，我射的。哎，贤弟，这是为何？大哥呀，你别生气啊，我担心你啊射不准，万一失手你说怎么办呢？咱还得土豆搬家滚蛋，因此我多了个心眼儿，躲到没人的地方射了一箭。那您要射空了，我那箭肯定能射上，怎么的咱也是踩踩不落空啊。结果你也射上了，我也射上了，故此掉下俩鸟。嘿，你真行，想得周到，想得周到，哈哈哈哈。弟兄们，摆酒祝贺。那光在这吃喝呀，到台湾来干嘛来？出来吃饭就是避风吗？不是这么回事。从第二天开始，弟兄们坐在一起商量长远之计。严思齐说这么办啊，咱这三百多人呢分成两波，有一波坚守阵地开荒种地，哎，人以食为天，咱们靠着带那点东西能吃几天呢？哎，就得开荒种地，多种点蔬菜，多采些果子，把咱这生活调剂好了，这是一波。另外一波要挑起重担来，派有经验的弟兄带领船队到海上抢劫。咱不靠着抢劫咱怎么活着啊？要扩大财源呐、啊！哎，抢劫分两种情况，如果遇上商船，对不起，你做买卖讲究发财，也不能让我们弟兄喝西北风。不有那么句话吗？坐地分赃，二八下账，每只船给咱们提出两成来，咱也不能做那绝活事，留下八成让他们经商好生活，这是必须做到的。如果遇上官兵，毫不客气，给我打，打的是越狠越好。我还要说明，对待商船只准截获他的东西，不准伤人。

0: 大家听明白没？这可要千万分清楚了，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我说高冠贤弟、何瑞贤弟，在在出海劫掠，这事就交给你们二位了啊！选精壮者，还有好船，明日就开始行动。是是。简短结束。第二天，高冠、何瑞起身了，其他的人在这留守，该盖房子盖房子，该脱荒脱荒，咱不必细说。那些商船都可吓坏了，一看这出了海盗了，不过还比较讲理，就提两成，大部分还给留下，乖乖的把东西给了，别惹麻烦了。但是那商人他不干呢，在这没有安全感，有许多的船队被劫了，纷纷到泉州府去告状。泉州府接着状子一看，啊，这怎么出了海盗了？从哪儿冒出来的？哎呀，每个船队都上这来告急来了，作为官府哪能置之不理呢？泉州府的知府脑仁都疼啊，这是大事儿。那自己是文官又管不着这事儿，他忙坐上四人大轿赶奔总兵衙门。总兵衙门管这事儿，泉州府啊还没有正总兵，是个副总兵，姓范呢、啊、范大老爷，这位叫范统，差不多少，还是个纨绔子弟出身，根本不懂得武事，说叫他领兵开仗就要了他的亲命了。他根本也没打过仗，他手下的人大部分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杨氏三尖、大肉棍而已。那些军兵多年都不打仗了，全都废了。你看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的玩劲儿行，叫他们剿匪，他们当时腿都发颤。等知府大人见着范总兵，把这事儿一说，这位总兵大人吓得一缩脖，哈，有这等事？怎么没有？你看看这些状子，哎呀，烦了烦了，贵府的意思叫本镇出兵剿匪不成。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亭直奔临安，路上无话。到了第二天呢，进了京城了。咱们前者不止一次说过，这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那是南宋的国都啊。临安，临安，临时找个安定的地方，因为半壁江山被大金朝给占了，迫不得已国都南迁到了南方，所以临安是临时的首都。你别看这样，据历史上记载，这南宋啊，委委屈屈的也将就了100多年呢，换了不少皇帝。这是头一个皇帝，南宋的高宗。因为呢，大金把北边的中国给占领了，很多有钱的人怕金人，纷纷全家南迁，背一包罗伞，很多的老百姓也渡江到了南中国。所以这个临安空前的繁荣，有钱的人有的是啊，户口剧增到100万以上。所以进了城里头一看，铺户林立，金字牌匾，街上是车水马龙，那是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么月亭这次来不是溜达来，说旅游观光啊，哪有那心呢，来杀秦桧给爹爹报仇。走到街上，他怕遇上熟人，把他认出来就麻烦了。头上这个大斗笠紧往下拽，把这脸整个折上，蓑衣披紧，铁伞背着，低着头在人群中穿过，用眼角的余光往两旁看着。他干什么呢？拐弯抹角奔北门里，北门里不远有条街叫永昌街，永昌街一号就是原来他们住的府地，岳帅府。你别看咱那阵小啊，也5、6岁的孩子了，那孩子小记事记得非常清楚，一边走他一边辨辨方向，是这是这，别打听，拐弯抹角到了。到了永昌街看了看，行人稀少了，因为这是不是热闹街，高级住宅区，古人也讲这个，要求个肃静，所以王府贵族都是找这个安静的地方，乐府也不例外。等小月亭到这一看，哎呀，府地太大，占地

锁链的花着，十字花的封批，加上那个封着。再看那门洞上头，那结了蜘蛛网的头啊。往街上看了看，偶尔的有行人路过，他瞅瞅没有可疑的人，站在自家的门首，眼泪掉下来。其实我还记得，我没短了在这个门口玩啊。那阵儿我们家可以说门庭若市啊。我爹在这的时候，那心情该多好啊！事隔多年，我爹爹惨遭毒手，死在风波。我们家是家破人亡啊！我五岁的时候险些遭了毒手，一直混到了今天，故地重游。想起当初的事儿，心如刀绞一般。小月听着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掉下。男子汉大丈夫，泪不轻弹，不伤心能掉泪吗？还怕有人看见，这头紧往下低，想不想过去的事儿？但是还非想不可，这心呐开了锅了。哎呀，看看没人，他迈步上了台阶儿，一瞅那大锁都长了锈了。风披，风吹日晒，也变了颜色了，模模糊糊还能看得出来，绍兴11年八月初七。想起这日子了，八月初七呀，我爹被逮捕的。打那之后，我们家哗啦一下子一落千丈啊！那年的年底下着雪呢，我爹爹死在风波亭啊。这是我们倒霉的纪念日啊！心里说话，爹，在天之灵别散，保佑你儿子月平，我回来了。我想什么办法，也得把奸人除掉，给爹爹报仇，给爹爹昭雪平反。不平反能行吗？明明是忠良，给打成个奸臣。那还了得吗？他正在胡思乱想，在这站着的时候，后边来辆车，我啪，咕噜咕噜，月婷就觉着车子好像在后头停了一下，时间很短处，稍微一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过去了。心说话，有没有情况？是不是官府的官人？这地方不能久待，从速离开。一转身的下了台阶，一看那车早走了，后边有行人还没过来，一拐弯出了这条胡同，到了前街，眼泪擦了擦，心说哭什么，难过什么，我报仇不就得了吗？勇气就上来了，赶紧出了北关，在北关的关厢找了一座店房，看了看高升老店，就这儿了，卖不进去了，先到账房登记，不敢说自己叫月平，仍然使那个假名叫高波，人家给登上记了，理由到这办事儿，探亲，哪边查的也不严，付了定钱，包了两间房，斗笠摘掉，蓑衣脱下去，铁伞放在旁边，周身上下收拾收拾，人家给提进两个桶来，都是木桶，一桶凉水，一桶热水，擦了擦身子，洗洗脸，烫烫脚，哎呀，舒服极了。都收拾完了，伙计这才进来。大爷，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我们给准备。这么说吧，我不怕花钱啊，你告诉灶上的什么解馋给我来什么，鸡鸭鱼肉蛋随便来吧。哎，事来您了，这是10两银子，先做定钱，不够我再补。哎，够够够。

0: 啊，是了，是是。
1: 伙计乐乐呵呵出去了，给准备晚饭。这呢，又给沏了壶香茶。这个天气热呀，他在屋坐着发烦躁。正好日头往西转了，往西边转了。他一想，找个背阴的地方，在院里坐着。他包了两间房，一座小院，挺好挺好的。就这么叫伙计把壶碗拿到院去。这个店房啊真好，一看人家到院里喝茶，拿的垫子，乐意在砖地上坐着也行，拿的短腿靠椅，小藤子桌往这一放。月亭往这一坐，喝着水，心里的胡琢磨，今天精神状态不错，吃饱了喝足了我就睡觉，睡到二更天我就起来，我到监相府宰秦桧。好兔崽子，我叫你害害这个害那个，今天大祸轮到你头上了，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把你脑袋都给你拉起来，我把你心给你掏出来。他盘算着在这喝着，大约过了也有15分钟左右，就听见脚步声音，他一抬头一看，那掌柜的乐呵呵走到头前，后边跟进了一个人，就进了他这院了。掌柜的一边走一边说，客爷，那院跟这院差不多，您看看吧，就这样两间房。还可以，跟这一样的。那我就把东花园包下了啊，不准招待旁人，我付钱。好嘞，您呢？啊，月亭明白，也是住店的，但一瞅这个人，月亭就是一愣。那我说愣什么？长得太漂亮了，比月亭这个稍微高出一点。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材，头上莺歌绿的扎巾，莺歌绿的扎巾团花朵朵，鬓插英雄球，突突暗颤，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叶，旁边配着英雄胆，身上宝蓝色一身剑袖，掐袖金钉狮子派大带，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天热英雄长搭的胳膊这地方，往脸上一看，是面似银盆，长得白，剑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毛茸茸的有两撇小胡，毛茸茸的，大概这胡子是刚长出来，看岁数比自己大不了个3-2岁，精神气质真是令人不可侵犯，稳如泰山一般，二眸子一转放出2道光来。月亭是干什么的？月亭一看，练家子，练家子，肯定是一位武林高手，目光如电，眼是人的心苗啊，你不服这劲儿不行。他是心灵的窗子，你看这个人眼睛倍儿亮，说明体质强健，肯定没病。你看胆面儿，眼都睁不开，不是没睡醒，就是不舒服。你瞅这人眼睛倍儿亮。同时他看了一眼小月亭，也没多看。这人一转身的功夫，月亭看清楚了。这人左肋下佩戴一口宝剑，这宝剑20半长，杏黄当中穗，打着蝴蝶结飘来摆去的，但一眼就看出来是一把木剑，不是钢的，不是铁的，是木头的，古香古色，不带剑匣，一般的宝剑在剑匣里搁着，刀有刀鞘，怕伤着人，他这没有，这是一块， 哎呀，你要不注意看，怎么能知道是木头的？月平就大吃一惊，嘿，木剑！我闯荡江湖，我听说了，当今武宗十三派81门，外十八门，同时还包括了四绝，武林四绝呀。其中有一绝就是我们铁伞，神刀、铁伞、木剑、铁掌流云。这铁掌流云是谁？到现在还不清楚。这木剑我从来也没见过。在阴阳教的时候，在其他的地方广听大伙传扬，不知道这个木剑先生姓字名谁。听说那个人能耐特大，都有半仙之体。呀，这人跨把木头宝剑，瞅这个气质，莫非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木剑先生？要真这么回事，我来着了我呀。我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他这水没法喝了，站起来来回直溜，怎么办呢？我不认得，嗯，我要认得跟人家交个朋友，嗯，我跟人家好好的学习学习，我要有这么个好朋友，我纵横天下没有对手啊！哎，一看掌柜的出来了，哎，掌柜的，来来来。掌柜的一转身过来了，客爷，你有什么吩咐？哎，我问问你，刚才你领来那个客人，就刚才跟你说话进我院那位，住下了，住下了，住的东跨院，跟你一样，包了两间房，一个小院。现在都安顿好了吗？啊，我这是叫伙计给沏水去，你有事儿吗？啊，没事，没事，没事。他也没那么庞大。掌柜的走了，他就看这个伙计出来进去的，月亭家等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要么人家梳洗也完事儿了，大概这只水也喝上了。我拜会拜会，厚着脸皮奔东跨院。进院他一看呢，那个主扎金剑袖全摘掉了，穿着一身便装，拢发包巾。木剑也不挎着了，跟他似的在院里阴凉地方坐着，晾了好几碗水，正在这喝水呢。月平迈步进来了，离老远就打招呼：“
0: 朋友，
1: 对不起，叨扰叨扰。”啊，这人一愣，站起来了：“哎，不敢不敢。这位仁兄有事吗？”“啊，没事。”咱们同时住在高升殿，我打算到这坐一会儿跟您聊聊，您不介意吗？
2: 哦，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
1: 这有富裕的座，两个人对面坐好。月亭看看，哇，这人长得真帅，还有这么好看的男人，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这才叫男子汉，阳刚之气，傲骨英风，一团锐气。这男的也喜欢男的，他不一定非喜欢女的，女的也喜欢女的，不一定都喜欢男的，这是一个道理。月亭看着人家羡慕的不得了，这主呢给他满了杯茶：“老兄，请检查。”“
2: 多谢多谢多谢。”
1: 坐了那么一会儿，人家没说话呀。月天想这话从何入手呢？“请问这位仁兄，您从哪儿来？”“
2: 问我？我是遨游天下，四海为家呀，我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来。”
1: 月天一听，这不笑话吗？啊，这是搪塞之词，人家不愿意说实话，不便勉强，刚想说第二句，这人乐了。“那么这位老兄，我想问问你，你是谁？”“
2: 啊，在下高波是也。”“
1: 高波？哈哈哈哈哈哈！”
2: 好一个高波呀，
1: 你记错了吧？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不是高波，你姓岳，你叫岳平。
1: 哎，也还岳平一琢磨，行哎，我还有点人缘，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我，我倒要问一问，为什么你认识我岳平。
0: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岳平住店遇上一个年轻人，傲骨英风，身佩木剑。哎呀，岳平就知道这主肯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打算跟人家套套近乎。还没等问人家是谁呢，人家对他了如指掌，几句话人就说了，你叫岳平。嘿，我不但知道你叫岳平，你上临安干什么来了我都知道啊。您说我干什么来了？刺杀秦桧，对不对？
1: 哎呦，岳平一听这神仙呢，钻到我心里去了。
2: 我这事儿跟谁都没说呀，他怎么知道的？对这个人更崇敬了，对不对？不过岳平啊，我忠告你几句，行吗？请指教。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杀秦桧？
2: 这句话岳平不爱听，心说啊，这他都不明白。朋友，这个事儿既然您不知道，我就跟您说一说。秦桧害死了我爹，秦桧害死了许多许多忠良，卖国求荣，勾串大金，是个祸国殃民的败类，难道此人不该杀吗？
1: 啊，
2: 你这一说，这秦桧这是最大的，对，可杀不可留。你刚才说什么？秦桧害死你爹，你不知道？我父岳飞惨死风波亭，就是他们给害的，捏造罪名，不就能死吗？那么请问，抓贼要赃，捉奸要双，你说秦桧害死你爹，证据是什么？证据拿来我看看。
1: 那还用证据吗？举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不就是证据吗？
2: 笑话，笑话。岳庭啊，你毛嫩得很。我要是看呢，你要杀了秦桧，不管你得手不得手，你就是把他杀了，不但不能给你爹爹报仇，不能给死难者那么多人报仇，相反你还给秦桧树碑立传，你给他树碑立传了，你爹的官司冤沉海底，永无翻身之日，你信吗？
1: 好，这我就不明白了。
2: 朋友，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那好，咱俩先谈啊，因为你来找我来了，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是我个人的看法，你别挑理。
1: 怎么能呢？我求指教。
2: 好，那我就说，方才我讲了，你一口咬定秦桧害死你爹，这事儿谁都知道，说害死证据何在？哎，你说狼狈为奸诬陷你爹，证据何在？怎么诬陷的？
1: 这不行，
2: 拿到官面上去，你这话讲不通啊！私凭文书，官凭印，得重证据。光凭想象，光那么一说啊，大伙儿都知道，
1: 将来到了公堂上了，谁都不出头了，谁出头人家问你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根据，全傻眼，你这官司还能打赢吗？你把秦桧给杀了，杀人灭了口了，秦桧永远不存在了，你爹的官司永远没有翻案那一天，这不就等于给秦桧树碑立传了吗？你爹还有翻案的时候吗？那些人还有翻身的时候吗？你怎么能做这种蠢事？你太蠢了，你年轻人不能意气用事，头脑一热忘乎所以，干出这种蠢事，岂不被人可发一笑？哎呦，岳亭一听茅塞顿开，这个人比自己看上去大不了个三两岁，人家那么沉稳，说那个事情那么透彻，说的那么对，自己是望尘莫及呀。怪不人家说我毛嫩呢，我真是毛嫩呢，我呀没有经验，对这主更崇敬了。是，朋友说的对。哎，你等等，我说完了，你也别说对。另外，你刚才还说秦桧里通外国，勾串金人，他是卖国求荣之辈，证据何在？证据何在？你同样拿不出来，你说不好使唤。哪怕金乌珠，大金国跟他往来，有一封信你能掌握，这封信就是铁证，哎，拿得出来才行。你现在两手攥空拳，什么也没有，就这么一白活，不济于事。岳亭啊，年轻人头脑不要太热，不要太冲动啊！一步十足千古恨，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啊！好了好了，我就简单的谈这么多。我朋友，您究竟是谁？您能不能把名姓给我赏下来？我急于要知道您是谁，因为什么呢？方才您说的简短的几句话对我的教训太大，您指点迷津，使我眼界大开，我好像我成熟了不少啊！正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您是我的恩公，请上受我一拜，我给您磕头，我就想知道知道您是谁。蹦蹦蹦蹦，哎哎别哎别，起来，哎呦起来起来，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年轻人，你太冲动了，这叫别人看着观之不雅。咱俩这个岁数相似，你磕什么头啊？我是无非呀，随心所欲说那么几句。正所谓瞻视则迷，旁观则清，你身在事中，所以你那头脑就乱了。我呢，旁观看得清清的，就这么回事。其实我也不见得比你高什么啊，不不，您比我高得多，我百妈不是。您是哪位？无可奉告，我是谁没有用啊，我算个什么呢？您不说我也能猜出您是谁来。哦，那岳亭你猜猜看我是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就是当世的奇才，了不起的高人，穆剑先生，对不对？穆剑先生是我。哎呀，滑天下之大稽，真是无稽之谈。这个穆剑何许人也，我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佩戴穆剑啊？是吗？哈哈，我拿来你看看。这主转身进了屋了，时间不大，把他挎那口宝剑拿出来了，双手一臂。你看看，哎，我失礼了。 耶、yeah。

是木头的，木头的。也看不出是人沉木，也看不出是铁梨木，是一种什么木头呢？乌光瓦亮，上头雕着花，跟那个宝剑长短宽窄都差不多少。所不同的，一般杀人的宝剑是钢的，他这是木头的，但是一掂这分量，比那钢的还沉。月亭拿着就有点压手啊，也没什么刃子。怎么样，我就是夸这么口宝剑就引起你的怀疑啊，这算不了什么。月亭，你知道我为什么夸宝剑吗？装像唬人，这玩意儿是一种装饰品，走在街上夸口宝剑它不好看吗？其实这玩意儿只能看而不能用。哈哈哈哈，说着把宝剑收回，往旁边一放。我朋友，要这么说您跟我兜圈子，是不愿意叫我知道您是谁了啊？这正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哎，谈不到谈不到，我是无名的小卒。好了，您不说我也不便深问了，我不愿意讨人嫌。月亭啊，咱俩谈话的时间不多，我发现你这人很可爱，很可爱，我也想跟你交个朋友。哎呦，我求之不得。先别说。那么既然谈到这儿了，那有些话恕我直言，您说吧，什么事儿？就是咱们俩人见着也好，见不着也好，我劝君办任何事情要问上三个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沉稳，过去你有点毛毛草草的那不行。咱举一个例子来说，你跟杨红你俩什么关系？哎呀，月亭一听杨红他也知道。哦，您认识杨红？哎，你甭管我认识不认识，我想问问你究竟喜欢他呀，你还是不喜欢他？这儿没外人，你跟我掏心窝的说句实话。我月亭这脸就红了。喂，我也说不准。怎么还说不准呢？既然你不愿意说，我替你说。掏心窝子讲，你喜欢他，你就是大男子汉，哎，这个面子拉不下来。你一张嘴嘛，什么他里通外国，认贼作父，一张嘴嘛，不分咸鱼，妄杀好人，当当当，反正你有套理由。叫这件东西把你们俩中间隔起一道长墙，月亭啊，没有好处。哎，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杨红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你了解的是这么多，不了解的地方还很多很多，你要坐失良机的话，你后悔一辈子。要爱就大胆的去爱，要追求就勇敢的去追求。过去的事情是过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哎，我只告诉你这么句话啊，你自己去想去，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我奉劝你别杀秦桧，别杀他，不是说怜悯他，让他先多活几天，你先下手找证据，证据凑齐了，比如说害你爹的证据，勾串金人的证据，那时候叫朝廷给解决，朝廷解决下了诏书，你爹才可以平反昭雪，秦桧才能名正典刑。你个人的力量你办不到这一点，蠢人才办这种事情，能听我的吗？好，我一定听。您说的太对了，是吗？那好吧。哎呀，我不是撵你啊，一会儿我出去还要访问客人去，还有点琐碎的事儿我还要办，恕不能。

0: 奉陪了。月平真没唠够啊，想多跟人家唠了一会儿，没想到人家下了逐客令了。月平脸一红，站起来了。哎，好吧，我讨扰了多时啊，受益匪浅。哎，朋友，咱们希望今后有缘能再次相会，
1: 可能吧，
0: 可能有这种机会。一切全都保重。
1: 是是是，我知道了。
0: 月婷走了，回到自己的屋里头，把门关上，倒到床上，他就完备刚才谈的这些话，一字一句寻思着。哎呀，越想这个人越了不起。他怎么知道我跟杨红的关系？人家为什么说话说的那么透彻，高瞻远瞩？比我的岁数也大不了几岁，我怎么这么愚昧？人家怎么那么聪明？哎，不行，我还得回去，还得回去，我非得问问他是谁不可。他要不报名，我就软磨硬泡，跪在他面前，我不起来。多咱他说出他是谁来了，多咱拉倒。对对对，我还得回去。所以神行他起来开个房门出去，到了东跨院一看呢，门锁上了。问掌柜的，掌柜的乐了，人结账走了啊。什么时候？刚才刚走。月亭追到街上去了，东看西瞅，影子都没有了。哎呀，追悔不及呀、啊！这个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啊！哎，走了，回屋吧。这一宿觉他都没睡好，翻来覆去想这些事儿。对，找证据。那证据能在哪儿呢？肯定在秦桧的府里头。我即使不杀他，我也得夜入丞相府。把他那个秘密的保险柜找着，把柜撬开，里头往来的书信存的那些档案肯定有，哪怕我找着两张纸，一个勾串大金的，一个跟我爹死有关的，那就是证据。说的对极了。对对对，明天晚上入秦桧的府，我去找证据去。天快亮了他睡着，这一觉按现在钟表说，睡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才起来。这回睡足了，洗脸漱口直闭，吃点早点。一合计，我今天干嘛呢？不出屋，哪儿都不去，怕遇上熟人，干脆睡觉闭目养神，晚上上秦桧的府里头去。想到这儿刚要倒下，掌柜的来了。客人，客人啊啊，进来吧。一推门，掌柜的进来了。客爷，有个朋友拜会您来了。
1: 拜会我？呀，小月亭一琢磨，我这儿没熟人，是谁知道我住在这儿？
0: 他就有点紧张。什么样人？是个出家人，一个小和尚，非要见您不可。请进来。哎，请进来。从外边走进一个出家的小和尚，个儿不高，胖巴大大的，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暂亮，没受着戒，小眼睛乐呵呵来到月亭近前。阿弥陀佛，施主请了啊。免礼免礼免礼，你要找我？
1: 正是。
0: 我要找您，另外有几句话我想告诉您。
1: 说吧。
0: 小和尚一瞅掌柜的在这儿，就不乐意说，掌柜的知趣儿，马上退出去了。小和尚反手把门关上。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您是月亭月施主吧？
1: 啊，是我呀，什么事儿吧？
0: 我家老师有请，你师父请我，究竟他是何人？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3: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就是关于浑身疼到底是哪里疼的问题。其实浑身疼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最常见的身体症状之一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腰酸背僵，上了一天班之后啊，全身酸痛，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还会感觉到那种浑身乏力和疼痛的。那么浑身疼痛到底是我们身体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去解读一下，并且教您如何缓解疼痛。其实当我们出现了浑身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很少会有人选择就医哈。即使呢有些人去了医院了，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呀。其实呢，莫名其妙的浑身疼很有可能是以下的几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颈椎病。当颈椎呢发生了退行性病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背痛，还有颈背疼痛，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恶心，甚至是视物模糊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颈椎病的一个症状的表现。还有呢就是颈部受风着凉的时候呢，会诱发颈椎病，还有颈肌会痉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注意保暖，养成良好的睡姿，枕头呢不要过高，要软硬适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风湿了。风湿病呢，大多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哈，发病呢是比较隐蔽缓慢的，病程时间也比较长。像侵犯关节呀、骨骼和肌肉和血管，还有一些有关的组织，它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周身疼痛。像天气阴冷啊、风寒潮湿的时候啊，后背的疼痛呢是会加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引起的全身症状主要就是表现为疼痛、抽筋、身体变矮，还有骨折等等。那么疼痛的主要部位呢就是腰背部，而疼痛一般都是那种持续性的啊，时轻时重，可能呢会突然之间加重，休息之后呢又会有缓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症状是明显加重的，略微活动之后呢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呢又可以减轻了。但是如果说活动量过大或者说过度劳累的话呢，疼痛还有不适感是会明显增加的，像是咳嗽啊、打喷嚏等等的，都是可能会造成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的。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炎。随着年龄增大，关节呢会逐渐退化的，膝盖呀、臀部和脊柱还有肩膀的关节呢都有可能会出现了骨关节炎。所以说很多的老人呢会垂着自己的双腿喊疼哈，也建议呢这类的患者是加强肌肉

经常会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以颈部啊、肩部、颈椎还有髋部是最常见的。疼痛的程度呢，就是时轻时重，休息之后呢也不能够缓解，而不适当的活动和锻炼呢，是可能会让症状加重的。大概是有90%的病人呢会有睡眠障碍，表现为睡眠容易醒、多梦，还有晨起的时候精神不振、疲乏，有全身疼痛和沉僵感。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浑身疼痛的可能是有以下的两种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风痹。风痹也就是痹症，它也叫游走性的疼痛，就像是风一样，是不固定的。在中医看来呢，它是以感受外边的风邪为主的，治疗呢就以祛风活血为主。而第二种呢，就是气痹哈，情绪不稳定，心烦，睡不好觉，身体不固定的位置呢就会疼痛了。中医呢就叫做气痹。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机不通畅，我们需要的就是疏肝理气，通络止痛。那么除了病理的原因之外呢，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浑身疼痛的。比如说沙发综合症。沙发综合症呢，就是指人久坐在沙发上缺乏活动，从而呢会出现了大脑迟钝、腰酸腿痛和四肢无力等等一系列不适的情况。沙发呢相对来说是较低的，而且呢有弹性，那人坐上去呢臀部就会下陷的，而骨盆后部的背肌呢就被拉长了，时间长的话呢很容易会引起腰肌劳损。另外呢，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啊，身子经常是歪着的，脊柱歪曲呢会让五脏六腑都偏离了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位置，而这种长期的姿势不当呢，可能会导致的就是我们的内脏功能受损，影响呼吸和消化。另外呢，如果说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种姿势来读书看报的话呢，双眼就是盯在一处的，颈部呢处在了一个弯曲的状态，还会容易造成的就是眼肌疲劳和颈部酸痛。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份舒缓疼痛的指南了。如果说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缓解疼痛。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避免久坐。久坐带来的最直接的伤害就是身体会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每坐30到45分钟的时候呢，就要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利用接水啊、如厕的机会哈，可以顺便的来多走一会儿。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调整坐姿。如果说呢，您的久坐是不可完全避免的，那我们就来调整一个比较健康的坐姿哈。现代人的脊柱呢，一般都是 S 型的，而习惯了原始姿势的人呢，脊柱会成那种J 型。如果说现代人呢可以调回这样的一个姿势的话，那我们大多数的脖子痛啊，或者说足底筋膜炎呢、以及背痛呢，都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比如说呢，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啊，臀部呢就尽量的靠近椅子的最后方，上身呢就远离靠背，微微的前倾，双手呢握拳抵在身体前侧的肋骨的最低处，然后呢双拳还沿着水平方向缓慢的平移到背后，让我们的背部呢能够得以伸展。双手抓住椅子两侧的把手，用力的把身体稍稍的抬起，然后呢把上身啊抵在靠背上，慢慢的落下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背部一定要紧紧的靠着这个椅背，才能够有效的去延展我们的脊柱。另外呢，双肩可以向后转哈，转动的方向呢依次为向前、向上和向后，到最大的活动范围。
1: 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0: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帮我们缓解疼痛呢？就是伸懒腰，放松全身。伸个懒腰吧，是有助于缓解全身疼痛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而在伸懒腰的同时呢，还可以拍打几下腰部啊，动作不要过猛过快，缓慢地把动作分解开来做，辅以深呼吸。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调节心情。持续3个月以上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呢，很有可能是长期焦虑啊、紧张，没有办法释放压力所导致的。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心理科治疗。那么这样的一种疼痛呢，一般会随着情绪的好转而缓解。因此呢，学会了放松心情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大汗淋漓的运动一次，充足的睡一觉，还有呢就是深呼吸。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吃两周西餐，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早上起床喊住喊住，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啊，西餐呢好像也已经变成了餐桌上很常见的菜品了，不再是之前那种遥不可及的感受哈。像是披萨呀、牛排呀、意大利面，还有焦糖布丁这样的一些很经典的西餐，出现在我们的餐桌的频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各位知道吗，以高脂高糖为特色的西式饮食早就已经被视为了炎症的元凶了。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吃两周西餐就可能会影响

0: 到我们的免疫功能。
1: 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饭菜才更适合我们中国味的健康饮食呢？不要着急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在非洲大陆居民的饮食呢，曾经以蔬菜、豆类、全谷物和发酵食品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工食品供给的增加，饮食呢也开始向西式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它针对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越来越多的被西式的饮食模式取代的背景，以探究这样的一种营养转变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当中呢，就在坦桑尼亚招募了77名的健康成年男性，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一组呢是由非洲传统饮食转为西式的饮食，连续吃了2周，松饼、炸鸡、还有香肠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周呢是由西式饮食转为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连续2周摄入蔬果、谷物还有发酵食品。还有一组呢，就是在西式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了一些非洲传统的发酵饮料啊，就是以香蕉为原料制成的一种，跟啤酒很类似。坚持1周。研究人员呢也是全面分析了研究开始时、干预2周后和干预4周后参与者免疫系统功能还有血浆炎症标志物的一些变化。分析结果就显示了，转为西式饮食组的参与者呢，全身的炎症水平升高，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的反应是减弱的，就意味着说他们的免疫力下降了。那么传统饮食组、发酵饮料组的参与者，他们体内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哈这样的一个抗炎的效果，免疫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都是有所改善的，直到干预结束4周之后，这样的一种获益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呢，短期改善饮食可能会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
1: 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西式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引发慢性炎症的呢？西式饮食呢是以加工食品为主，膳食纤维的含量很低，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饱和脂肪、添加糖，还有热量是很容易超标的。这个呢不仅仅会削弱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就像是小火苗一样啊，一直灼烧着我们的机体。长期如此的话呢，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上述的研究当中呢，非洲传统的饮食呢大多是属于那种粗加工类的，比方说是全谷物的，还有块茎类的饮食，它富含了膳食纤维，善用那种炖煮来进行烹饪，减少了精致糖和油的摄入，营养保留的程度是很高的。而在烹制菜品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香料来调味，比如说像是肉豆蔻或者是大蒜、孜然、香菜、生姜等等制成的香料，降低了食用盐的摄入量。豆制品和发酵食物的本身也是有着降低血脂健康的益处。

0: 是呢，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啊，非洲传统的饮食呢，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会强调五谷还有薯类的摄入，善用八角和花椒等等这样的一些香料来做菜。而相较于西芹蘸酸奶等等健康版的西餐呢，非洲饭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香料炖鸡肉搭配燕麦饭，颇有铁锅炖鸡配一碗糙米饭的感觉。英吉拉大饼配肉类咖喱等等，和我们的煎饼卷万物哈，真的是非常的类似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团队呢发表于科学报道上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采用西方饮食模式的女性患有乳腺癌的几率会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个机制呢很有可能是在于较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量呢会带来细胞氧化应激的一个激增，增加乳房不同组织潜在的 DNA 的损伤。同时啊，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近乎也在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好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饮食才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哈。其实说到了我们中国是地域辽阔，风俗各异，饮食结构的相差也是比较大的，以蒸煮炸煎炒为主。虽然说西餐的烹调呢相对来说简单哈，但是诸如像雪花牛排、蘑菇浓汤还有披萨等等，其实都是藏之大户啊。地中海饮食作为西式饮食当中更健康的选择，可以根据我国饮食文化进行改良，满足我们的中国味。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少精米和白面，增加粗杂粮。地中海饮食呢建议是以杂粮还有全谷物为主，因为它们富含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稳定血糖和提高免疫力的。因此呢，我们要适当的来调整饮食，吃一些杂粮的啊这样的面制品，比如说像是荞麦面呐、还有这个高粱馒头，多喝一些玉米、小米、薏米还有豆类熬煮的粥。第二个呢，就是多吃蔬菜，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区别于西方的蔬菜沙拉，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烹饪方式呢大多是以炒制为主，虽然说会丢失了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但是仍然可以补充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而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每天摄入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应季水果的摄入量。第三个呢，就是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猪牛羊肉是我们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这些红肉脂肪的含量都很高，且以饱和脂肪为主，过多的摄入呢会增加了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海产品脂肪含量很低，大多呢是以那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有利于预防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提高乳制品的摄入比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以及奶制品推荐的摄入量由每天的300克呢调整为每天的300到500克。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那么您可以试一试酸奶啊、奶粉啊，或者是奶酪，其实都可以。需要提醒的就是酸奶和奶粉呢，咱们尽量选择的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那我们在选择奶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盐的，除了直接喝牛奶，还可以和奶粉一起和面蒸馒头，跟水果一起来打浆哈，做奶昔、牛奶蒸蛋羹，还有泡麦片都是不错的选择。酸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也能够跟水果一起来拌沙拉。第五个呢，就是合理的来选择食用油了。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橄榄油为主，因为呢它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脂和血糖呢都是有着改善作用的。但是我们国家烹调油大多是以菜籽油、豆油、花生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油为主。考虑到橄榄油的口味和价格哈，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烹饪油呢完全的都换成橄榄油，但是其实可以偶尔的穿插来食用吗？或者说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量，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人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的蛋白当中来获取。它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分泌，使大脑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从而呢是有助于入睡的。像是小米、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色氨酸的。对于精神过度亢奋而不能够入眠的人群呢，临睡之前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确实是有着助眠的效果。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钙元素了。钙呢，不仅是骨骼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它还能够增加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帮助呢来调节兴奋和抑制的平衡。那我们人体缺钙呢，会影响大脑神经元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导致大脑皮层持续的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深睡眠不足或者是缺失等等。那么豆制品、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呢，是既富含了钙，也是蛋白质的好来源。除此之外呢，绿叶菜哈也是钙的丰富来源。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2、B6 和 B12、叶酸以及烟酸呢，都是被认为了和睡眠密切相关的。而富含了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蛋类等等蛋白质食物，而且呢还有全麦的制品。那么维生素 B2 呢，是有着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消除烦躁不安的功能，也能够让难以入眠，还有那些经常在半夜醒来的人呢，改善睡眠状况。维生素 B6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制造血清素的，而且呢，它和维生素 B2 和 B12 一起作用，可以使色氨酸转换成烟酸。那么人体如果说缺乏了烟酸的话呢，就会造成了焦虑、易怒，进而呢睡不好。医学上的烟酸呢，经常被用来改善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失眠。爷爷做点运动。

那么除此之外呢，镁元素也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具有了调节神经细胞和肌肉收缩的能力，也就是大多数哈抑郁症和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而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会导致入睡困难。像是一些深绿色的带叶的蔬菜，南瓜子、芝麻和豆类、小扁豆以及某一些鱼类等等的，都是富含了丰富的镁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几种吃法呀，会悄悄地扰乱我们的睡眠的。除了像咖啡和茶等等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神经兴奋的一些常见的食物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也是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甜食或者说精细的碳水吃得太多了。那么睡前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是容易激活胰岛素，降低血糖，导致一个应激的反应，释放了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处在了一个警觉的状态。而正确的吃法呢，应该是早午饭哈是以燕麦、大米、小米等等谷类的食物为主，避免吃那些甜食。那么两餐之间呢是不要超过四个小时。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酸奶、坚果等等。那么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啊，要避开白面包、番茄酱等等这样的一些快餐食物，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呢像鸡胸肉、三文鱼或者是牛排等等，占总热量的1/4以上。晚上9点之后呢，避开糖果、薯片和酒精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吃奶酪等等这样的食物，像是奶酪啊、腌制的肉食、泡菜、酸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当中呢，是含有了酪胺的，它呢是会促进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分泌的，让我们的大脑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让人入睡困难，而且还会导致敏感的人群偏头痛等等。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晚餐或者说晚上8点之后，尽量避开上述富含了酪胺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吃那些加工的零食和高盐的食物了。为了提鲜啊，很多的加工零食呢，也就是那些即食的食品，比如说像炸鸡块、炸薯片和炸玉米片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会添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而这种物质呢，会让敏感的人群失眠的，并且呢，引发了心悸、头痛、疲劳和肌肉疼痛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正确的吃法呢，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味精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要再吃味精了，注意哈一些速食的食品、酱汁和调料等等成分表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可能会含有了味精的薯片、玉米花呢，或者是其他的高盐零食。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呢，服用了维 B 的补充剂。维生素 B 呢，在人体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啊，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而晚上服用这类的营养补充剂呢，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扰乱睡眠，或者说导致多梦了。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在下午4点之后，最好不要去补充复合维生素 B， 否则呢，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过于清醒，无法入睡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吃了太多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那么晚餐呢，我们吃得过饱，或者说吃了太多的红肉、奶酪、奶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还有辛辣的食物。

呢，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入睡的。正确的吃法啊，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哈，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米饭和面食，最好呢是只占晚餐总热量的25%，和蛋白质所占的占比呢是相当的，而其余的50%呢都应该是蔬菜。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要避开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那些高盐和高油的外卖。那么晚上在10点之后呢，如果说感觉到胃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来喝一点薄荷茶哈，可以缓解烧心、消化不良和腹胀的感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问题就是晚餐不吃主食的人到底错过了什么。那些晚餐长期不吃或者说少吃主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尽管说哈，这是很多减重和控糖人群的晚餐的一种常态，但是主食呢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哈，碳水化合物呢还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能量的营养素。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晚餐主食的质量呢是关乎到我们的寿命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研究和分析一顿晚餐中主食的重要性，并且呢教会各位怎么样科学的来挑选碳水。

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公布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就是晚餐多吃好碳水，全因死亡的风险率呢是会降低12%的。那么无论一天当中呢，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晚餐吃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糖尿病的死亡风险呢都会变高的。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比较低的。研究呢也是把全谷物、还有豆类、全水果和非淀粉类蔬菜呢定义为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一些精致谷物、还有果汁、淀粉类的蔬菜哈，比方说像

0: 土豆啊、藕啊和南瓜呀，还有了添加糖的，定义为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高质量和低质量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比如说哈，那些全谷物、豆类和非淀粉类的蔬菜哈，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碳水加工程度是比较低的，富含了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等等，消化的时间更长，会延长饱腹感，而且呢还不容易让我们的血糖飙升。比如说呢，膳食纤维哈是有助于控血糖的、降血脂的，它进而呢是能够起到了这种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而 B 族维生素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呢是有助于平稳血压等等的。而相反哈，一些精致的谷物还有糖类等等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呢，会在短时间之内呢被我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引起血糖的波动和快速的升高。那么晚餐吃主食它到底有多重要呢？就像是我们上述的这些研究哈，它不仅是强调了说晚餐主食质量要高，当然呢也强调了晚餐当中吃主食的这种重要性。如果说我们晚餐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的话，热量呢就会主要来自于其他的两种能量的营养素了，比如说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呢用来提供能量呢会产生比较多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氨钠、尿素啊等等，它会加重我们的身体在夜晚休息期间呢处理代谢废物的这种负担。另外呢，没有碳水化合物的抗生酮的作用，大量的脂肪氧化供给呢会产生的这种酮体也会增加代谢负担的。很多人其实会担心晚上吃主食的话会造成了夜间的高血糖，而且呢会容易长胖的。但实际上哈，已经有研究结果显示了，晚餐是并不需要戒掉碳水的，只要早吃晚餐就能够有效地降低夜间血糖的波动，甚至呢是改善一天血糖的波动，促进脂肪代谢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一顿好的晚餐主食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选择呢？给大家这样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全谷物，常见的全谷物呢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和藜麦、小米等等。而有些全谷物的口感不佳哈，而且它的质地很硬，不太好消化，我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着吃，或者说煮着吃，记住不要煎炒。而第二类呢就是杂粮饭和粥，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和燕麦等等哈，不局限于一种杂粮来混合制作。杂粮呢和精致谷物的比例最好是1:3或者说1:4，而杂粮需要更多的水才能够变软，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可以在做饭之前提前用水来浸泡杂豆，或者是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来多加一点水。第三类呢就是薯类了，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一些薯类呢是可以替代晚餐其他的主食的，推荐呢是可以蒸煮烹调的，避免炸或者是炒。比如说呢拔丝地瓜哈，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薯类的蛋白质呢是比较低的，日常呢以薯类为主的人群呢要额外的注意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哈，淀粉类的蔬菜呢不是不能吃，晚餐吃了这类蔬菜的话，那我们的主食的分量呢就要减少了。而水果当中呢虽然说含有了果糖和葡萄糖，但是晚上少吃一点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像是苹果呀、樱桃、草莓、蓝莓等等这样的一些低糖的水果。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饭呢，主食的选择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优质的搭配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呢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无论如何不要舍弃晚餐，想要舍弃晚餐的人呢要配合早睡早起，晚上不做剧烈运动，还有呢就是不高强度的用脑，否则呢是很容易会夜里过于饥饿导致胃肠功能受损的。因为各种原因呢无法按时吃晚饭的人呢，不妨可以在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咱们吃一点三明治，或者说紫菜饭团、全麦面包等等，等有了时间之后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些蔬菜和肉蛋之类的。 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尽量早点吃。研究发现了，跟晚上8点以后吃晚餐相比呢，晚上6点之前吃晚餐，餐后血糖的波动呢也不会太大的。而减肥人群和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尤其要控制好晚餐的时间，最迟就是晚上7点之前吃完。第三点呢，就是控制主食的占比。推荐大家哈，每个人每天主食总量大概是200到300克，而其中呢，杂粮豆类就占有50到100克。按照早中晚餐的能量占比呢，大概是30%、40%和30%来分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晚上吃2粮主食就足够了。

0: 那么第四个建议呢，就是配菜多蔬少肉。一顿好的晚餐呢，应该是荤素搭配的。那我们建议呢，蔬菜和肉类还有主食的比例呢，分别是3:1:1。肉类呢，最好选择那些比较好消化的、热量低的，比方说呢，像鱼肉啊、鸡肉啊，或者说去皮的瘦肉，可以用适量的坚果还有豆制品来替代部分的肉类的摄入。那么一天膳食呢，只要是均衡就可以了。而一些高蛋白质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晚上吃的，以免呢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比如说像肉类呀、奶酪啊，还有甜点等等呢，是可以放在早餐来吃的。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顺序。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先吃蔬菜和高蛋白质的一些食物，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延长饱腹感，防止餐后血糖飙升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避免太糊和水分太多的食物。糊化的程度高呢，血糖的指数呢是会升高的，尤其对于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晚餐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少吃稀饭和藕粉类的。另外呢，晚餐要少吃那些含水量比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可能会导致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不会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您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啊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啊，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的就是腰背部的肿胀啊，或者说一些酸痛感，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放射到我们的臀部、大腿，甚至会导致卧床不起、翻身困难等等。而第三种呢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像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呢，尤其是老年群体，我们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搬了重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啊，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是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
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1/4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说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

0: 心。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开幕，许昆林宣布开幕，王新伟致辞。
3: 许昆林在葫芦岛市建昌县调研基层党建工作，并走访慰问老党员。
2: 辽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建势能实打实转化为振兴动能。
3: 东北超第3轮3场比赛激烈开战。
2: 旅拍违规揽客乱象影响游客体验，也让正规商家苦不堪言。今天关注旅拍小蜜蜂扰客怎么办。
3: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7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兴城市宁远古城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开幕式前，许昆林、王新伟等在葫芦岛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看望了全省群众体育先进代表，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贡献更大力量。
2: 20时，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昂扬旋律，护旗手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会场。随后，在辽宁省运动会会旗、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精神抖擞地依次入场，向观众们挥手致意。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
3: 王新伟在致辞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省15运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事业提质、产业扩容、赛事赋能，推动体育强省建设迈出新步伐，体育日益成为引领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新风尚。省运会是辽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希望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超越自我，奋力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志气，展现新时代辽宁儿女的昂扬风貌。希望各位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职，组委会和承办方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要以本届省运会为新起点，深化体教融合、体产联动、体旅共生，把竞技体育做强，群众体育做广，体育产业做活，让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要从体育中汲取向上力量，以比赛激发的拼劲儿、闯劲儿、韧劲儿攻坚突破，在全面振兴这一更大赛场上勇于争先，谱写新篇。
2: 20时30分，许昆林宣布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伴随着第15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省运动会会旗、省第15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整个演出由历史、当代、未来3个篇章组成，综合运用体育元素、艺术手段、前沿科技，生动诠释了本届省运会“逐梦山海，运动辽宁”的主题，展现了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昂扬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展演结束后，举行了场内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
3: 21时，开幕式在合唱本届省运会会歌《青春之约》掀起的热烈

0: 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建昌县黑山柯乡小台子村是许昆林的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他来到这里看望慰问基层党员，了解基层党建推动乡村振兴等情况。84岁高龄的老党员吴凤鸾扎根农村，推广农业技术，热心帮助群众。许昆林走进吴凤鸾家中，同他亲切交谈，关切地询问身体状况、生活起居情况，希望老人家好好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许昆林强调，老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在政治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照，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老党员发挥余热，创造条件，传承好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0: 小台子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李清学，2024年在抗洪救灾中成功营救3名被困儿童后不幸牺牲，被追授为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许昆林来到设在村部的建昌县黑山柯党性教育培训中心，参观“洪流淬初心”主题展，详细了解李清学同志先进事迹。他深情地说：“我们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在党的光辉历程中，辽宁涌现出一大批舍身忘我、无私奉献的英雄模范。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他们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坚强党性，厚植为民情怀，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候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1: 随后，许昆林与小台子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代表座谈交流，深入了解党支部党员队伍建设发挥作用等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一起研究发展思路措施。他勉励村两委班子要努力成为乡亲们信赖的主心骨，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扎扎实实做好党员包片联户工作，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发展大枣种植等特色产业，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努力壮大村集体经济，强化基层治理，持续整治人居环境，高标准整治疏浚行洪排涝通道，加强日常管护，落实好各项防汛应急措施，全面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一步一个脚印，把小台子村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辽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实现新时代全面振兴，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全省广大基层党组织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自觉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的实践中勇挑重担，建功立业。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带头深入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全面了解情况，帮助理清工作思路，补齐工作短板，提升工作质效，及时发现解决共性问题，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全面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基层党建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参加。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党的20大以来，辽宁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激扬事业发展先锋力量，把党建势能实打实转化为振兴动能。
0: 走进辽阳灯塔市华子镇后屯村，村播学院的农民主播刚下播，强村公司的仓库里已经忙着装箱贴单，这个作

0: 兄李兆林将军故居的村子，如今把红色资源串成了一条产业链，红色研学、果蔬采摘、电商直播融为一体，一年接待团体超过9万人次，村集体增收突破3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1.2万元。村民李振斌：
1: 原来我们这葡萄吧，就是销售非常难。我们这边村里头办这个红色文旅，加网上直播，他碰这个是全国市场，来这旅游的到这采摘，他在帮我卖，我就老放心了。
0: 辽阳灯塔市华子镇后屯村党总支书记张勇：
2: 搞红色文旅、电商带货是我们村党员趟出来的路子，将来我们会把我们村的产业做强做大，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更是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变化的背后是村党总支把标准化、规范化做在了实处，党务、村务、财务全部公开，党员划分责任区，推行步行工作法，200多起矛盾就地化解在网格里。
3: 沈阳苏家屯区中铁九局三公司智能建造基地的车间昼夜不息，用于长青桥主桥加固的1200块桥面板正在装车发运。基地党支部17名党员带着职工把党旗插在生产一线，啃下了高铁轨道板自动化生产的硬骨头，技术水平跃居国际领先。从哈大客砖到京沈客砖，从朝陵客砖到沈白高铁，他们累计供应高精度管道板20万块。中铁九局三公司沈阳智能建造基地总工程师李石勇：
4: 我们党员带头啃最硬的骨头，连续几个月吃住都在厂里，每一块轨道板都是辽宁制造的骄傲。
3: 支部搭建理论加实践培养体系，培养了10多名高精尖人才，拿下了中国中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中铁九局三公司沈阳智能建造基地党支部书记杨振华：
5: 17名党员就是17面旗帜，哪里有急难险重，哪里就有党员冲锋在前。
0: 今年以来，全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理论学习融入日常，抓在京常。农村聚焦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深化党群共同致富活动，推动以党建联建促进产业共建，让村集体和群众共享产业增值收益。城市社区健全接宿集办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服务，持续提升幸福新社区建设质效。在新兴领域，通过开展集中攻坚及回头看，不断提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质量。在金融机关、国企、学校、医院等各领域分类开展强党建系列行动，持续深化共产党员先锋工程，党员始终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张宪伟：
6: 我们将坚持补短板、填空白与提质量、强功能并举，深入推进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工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落实党员在岗离岗、往下往上、平时应急全方位全覆盖作用发挥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当先锋、做表率。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大连市中山区用贴心高效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发展中难点堵点，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0: 在新落地的横刀商贸公司，大连市中山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回访。今年年初，公司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申报国家电商专项补贴，前期工作很顺利，但在申报当天，企业负责人家人突发重病，无法到场办理手续，企业无奈准备放弃本次申报。大连市中山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肖竹：
7: 上海总部联系到我，很抱歉也很无奈地说，咱们大家伙前期的努力可能要白费了。当时我感觉如果错过这次国补，企业的落户信心可能会大打折扣。
0: 中山区特事特办立即启动绿色通道加全流程帮办服务模式，工作人员携带企业授权文件，跨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加急办理业务，最终在市级申报截止前30分钟完成全部材料上报工作。 上海能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大连城市经理李岩。

0: 钱。
1: 啊，这个服务真的很暖心，然后我们下定决心扎根大连，及时零售、以旧换新、醒柜等业务已经在大连全面铺开。
2: 目前企业已稳定运营，预计落地大连首年就能实现电商交易额近1亿元。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大连市中山区推动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全力构建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机制。大连市中山区区委组织部组织一科科长徐文旭：
3: 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开门教育，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一个个服务项目，一件件落实落地的好事，让更多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0: 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辽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能选拔体育后备人才，展现全民健身成果，也彰显辽沈儿女奋进姿态。请听本台记者刘艺颖从开幕式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在葫芦岛新城宁远古城，这也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奥会开幕式的现场。大家可以看我手中可爱的玩偶，就是本次盛会的吉祥物福宝。它的形象是以葫芦为设计原型，也巧妙地贴合了葫芦岛市的城市地域特色。手中的火炬也呼应了整场开幕式薪火传承的主线，寓意拼搏不息的体育精神永续传递。
0: 来自沈阳市残疾人艺术团的胡嘉诚、王立强两位演员是第一次站上开幕式的舞台，为此他们从6月初就开始了排练。他们表演的节目名为攀登，大家借助梯子演绎向上攀登的意象，彰显出自强不息的精神。胡嘉诚：
5: 每一次都有一种冲击感吧，就是对我们一种就是表演风貌也好，还有一些技巧上也好，就是更多的提高，也跟在座的一些舞蹈者一起合作这个一个作品，叫攀登。
2: 本届盛会依托古城文脉打造沉浸式开幕式，一场融合古韵、竞技与温度的体育盛会就此绽放。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程高清直播开幕式全过程，与全省观众共赴这场古城体育盛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闭幕式总制作人郑淑婷：
6: 该怎么样展现辽宁的地域文化特色？怎么样融合这个红色资源、工业底蕴、沿海经济、乡村振兴，还有这个生态文明等等？我们是否可以让开幕式成为一个文化 IP 的引擎，那持续的为我们辽宁省的文旅产业来赋能？
2: 紧随节目尾声，万众瞩目的场内火炬传递环节缓缓开启，6名火炬手薪火流转，将氛围推向顶点。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手丁霞：
7: 其实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吧，能够在省运会上传递火炬，我觉得更是一种这种体育的精神吧，然后希望年轻队员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拿到自己想要的成绩。
0: 本台记者程拓、金潇潇报道。6月27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进入第3轮比赛，分别在延吉、呼和浩特、鸡西迎来3场重磅赛事。在当晚比赛中，延边队主场4-1大胜哈尔滨队，拿下赛季主场首胜。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8: 非常开心，我认为这个胜利来得多吧，但是我们还有机会，一定不辜负延边足球之乡的美誉，这个荣誉我们一定会捍卫下去。
0: 东北超延边队队员李振义：
9: 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球迷们，在我们球队面临最困难时期的时候，是你们在背后为我们呐喊和助威，你们的力量是我们继续战斗的勇气。
2: 27号晚，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场战平通辽队，两队共同为全场15,687名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内蒙古德比。东北超呼和浩特队队员张明凯：
10: 来到这个球场了，然后感受到球迷的气氛，然后让我也特别激动。我们全队也是特别努力的去备战这场比赛，只是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不过下次再来。
2: 东北超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11: 这场比赛很艰难，然后我对我们这个所有队员呢表示非常满意吧，他已经拼到自己全力了。
0: 鸡西队27号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劲旅长春队。鸡西精心打造了氛围感十足的开赛仪式，著名体育解说员韩乔生亲临现场，

0: 为比赛助阵。
1: 我们所有的东北老铁们，和东北老铁有着很好关系的全国的球迷朋友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东北超，支持东北超。
0: 比赛局势在下半场迎来变化，长春队分别在第63分钟、第69分钟连入两球，最终鸡西队0-2惜败长春队。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2: 非常不容易的这场比赛，这个鸡西队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困难，好在我们的队员通过努力把这场比赛拿下来了。
3: 本台记者魏少伟、李兴瑶报道。由辽宁鲁艺集团所属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舞剧《吉赛尔》近日在营口市精彩上演。本次营口专场演出坚持文化惠民理念，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营口站演出结束后，辽芭将正式开启南下巡演之旅，陆续奔赴潍坊、东营、绍兴、苏州、南京以及上海多地展演，持续将辽宁文艺精品推向全国舞台。
0: 出门游玩，很多游客都喜欢拍照。随着近几年旅拍行业的兴起，违规揽客、恶意竞争等问题也随之显现。不少前往沈阳景区的游客频频被旅拍揽客人员打扰，这也给游客带来了不好的体验。请听本台记者丁思博发回的报道。
4: 最近呢，辽宁的文旅越来越火，旅拍也随着文旅的火热备受关注。不过呢，在这一段时间，游客在旅游的时候经历了一种异样的体验。在个别的景点游览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厌其烦地围绕在你的身边，向你介绍旅拍呀，还有自己相关经营的这个业务。大家也给这些不断围绕着自己向自己推荐旅游项目的这个人起了一个别称，就是旅拍小蜜蜂。
0: 对于这些小蜜蜂的贴身骚扰，很多游客不胜其烦，
5: 感觉有点烦人，一直还要拽着我往他家进去，就非常影响我旅游的心情吧。
6: 哎呦，非常讨厌啊！从那边一路跟进来，一会儿这边50，一会儿那边80的，特别讨厌，感觉对我旅游造成了非常不好的体验。我本来是想不想拍照的，然后这边一会儿拉这边，一会儿拉那边，有的甚至直接拉着我强行往屋里拽。
0: 除了游客遭遇跟随式骚扰，旅游体验备受影响，景区内正规经营的旅拍商户对此也是苦不堪言。旅拍经营者刘先生：
7: 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前面路口就开始跟着，一直跟着，就比如说这家不行了，我再给你往前送，就一直跟到全过程，就跟到最后，客人跟得不耐烦了，都不想再拍了。就是有的人他走到了我们家门口都被这些小蜜蜂拽走了，我们这些商家呢还不能去拦，一拦呢就吵架。有的客人想进来呢，他会去说我家衣服买一台别去他家，或者他家乱收费，他会这么去跟客人说，给客人造出一种恐慌的心理。其实咱家消费都是明码标价的，而且他会给客人故意营造出这种气氛，客人认为他感觉还挺实在，其实呢最大的骗子还是他们。
0: 这种看似简单的街头揽客行为，其实早已成为了执法人员的整治重点。记者丁思博采访了沈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审核大队的工作人员。
4: 那夏队长，其实我们也想问了，旅拍的这些小蜜蜂本质上就是招揽顾客嘛，那不是也方便了顾客找到旅拍店吗？那为什么这种行为咱们还要下大力气去打击，它的危害到底是什么？
8: 危害主要在吧，首先这些小蜜蜂采取的方式是在大街上招揽游客后，如果哪个旅拍店给的回扣高，他会给到哪个旅拍店，这样的话旅拍店势必把这个主要精力用在给他们回扣上，而不是用来给游客服务上，这就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我们现在重点打击的就是在景区内对游客反复骚扰、招揽、兜售这种旅拍服务这种行为。
3: 日前，工作人员在前期实地暗访掌握了完整证据链后，由沈阳市审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化执法方城文化旅游管理办公室联合对方城周边两家存在违规拉客的旅拍点进行查处，并每家分别处以20000元的处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以游客每次旅拍100元为例，通常小蜜蜂的提成比例约为30%到40%。面对着市场监管部门明码标价等规定，商户并不会涨价，游客也不会被宰。为了补上这一部分亏空，商户通常会为游客推荐诸如粘贴睫毛等服务，让游客二次消费，增加额外的成本。据执法部门介绍，其实规避旅拍被宰也极为简单，只要消费者拒绝与小蜜蜂交流，

0: 用网络预订或者直接到店内进行咨询，就可以避免相关损失。如果遇到问题，向景区的巡逻的执法人员直接投诉，也是最快捷的维权方式。沈阳市审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傅丽婷。
1: 违法拉客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它既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破坏消费体验，还扰乱市场秩序，让合规商家吃亏，更会损害辽宁文旅的整体形象和口碑。下一步，我们也将通过多方联合执法，给各位来辽来沈的游客带来轻松惬意的旅游体验。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阜新、朝阳、葫芦岛有小雨或雷阵雨。早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25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0: 变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100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14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 一项

0: 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

0: 革命旧址。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2: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3: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2: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5: 119条准备作业，落地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6: 好的，全速起升。
7: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6: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7: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6: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7: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6: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7: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6: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7: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6: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7: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6: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8: 本台消息， 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

0: 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

0: 但是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以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德胜街道德胜村共产党员陆万成坚守红色阵地义务宣讲，深耕党史传承精神，用初心点亮乡村信仰之光；我县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记者邢野报道，今年以来，我县锚定农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深度整合本土特色农业资源，通过龙头企业引领赋能，特色产业多点发力，推动全域农业产业实现提质增效、多元发展，全面激活乡村产业振兴内生动力。走进盘锦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富硒胚芽米经过精加工、封装打包、整装待发，销往各地。近年来，企业依托本地盐碱水土优势，打造稻蟹混养生态种植模式，搭建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稻米全产业链，同时创新联农带农模式，推行标准化种植管理体系，辐射数千亩生态稻田，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有效盘活了本土稻米资源，擦亮了优质蟹田大米的特色农业名片。盘锦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张锦瑜：
3: 我们始终以带动农户增收为核心宗旨，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村共同发展，依托加工车间，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土地受益、务工受益双向增收。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合作模式，壮大特色产业，实实在在惠及更多农户。
2: 统筹布局，双向发力，我县在稳固粮食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特色设施农业，鼓励各镇村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形成了龙头稳底盘、特色添活力的全域农业发展新格局。在太平街道张家村高标准大棚内，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小柿子挂满藤蔓，农户们穿梭棚内，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工作。近年来，张家村升级改造了智慧种植大棚，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现代化设备，出产的小柿子品质出众，各地订单源源不断。太平街道张家村种植户于占金：
4: 感谢我们那个村的领导吧，完了带头，完了给农民啊致富啊，每天就是70多箱吧，这俩棚。
2: 产业兴则乡村兴，百业旺则百姓富。农事企业引领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设施农业激活基层致富细胞，一产固本，一特富民，共同勾勒出盘山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完整版图。一直以来，我县始终将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精准培育壮大本土涉农市场主体，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因地制宜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业态，搭建全方位一体化产销服务体系，逐步形成种养提质、加工增值、产销互通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我县持续加大村级特色种植产业扶持力度，全面推广普及智慧农业绿色种养技术，不断拓宽群众多元化增收渠道，通过全域统筹多点发力，持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共享机制，稳步推动传统农业迭代升级，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现代农业发展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为县域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记者吴小曼报道。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县委政法委组织县内多部门联合走进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新型毒品防御战。在活动现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县长宋小希走上讲台，面向在校师生普及防毒剧毒知识，号召青年学子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共同构筑坚不可摧的禁毒防线，并宣布活动启幕。 奶茶粉、香薰蜡烛、跳跳糖等这些日常接触的物品尽可能是伪装的毒品。在随后举行的禁毒知识宣讲中，县

0: 讲座，我对新型毒品有了新的认知。它们通常会伪装成我们身边的物品，比如巧克力、奶茶粉等这些不起眼的小物品。而有些人会抱着好奇的心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最终会上瘾。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坚决抵制毒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 浏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家爽。
2: 听完这节禁毒知识讲座，我真的收获了很多。以后我也会主动向室友和同学们普及禁毒小知识，让身边人都远离毒品。
1: 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走廊里那个热闹非凡的法治宣传集市，几张长桌一字排开，冰毒、海洛因旁边摆满了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的新型毒品仿真模型。学生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拿起模型端详，有的追着民警问个不停。民警一边递上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一边以互动问答形式传授防身术，坚决拒绝第一次诱惑，远离酒吧等高危场所，细心观察身边异常情况，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这场禁毒宣传是一场守护生命的及时雨，更是一次关口前移的主动作为。多部门联动，把防范知识送到孩子手中，用接地气的方式筑起安全防线，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这便是禁毒宣传最好的打开方式，也是我们共同编织的最坚固的防护网。
3: 记者郑博文、王恩浩报道。在盘山县德胜街道德胜村，一座承载着乡村红色记忆、镌刻着时代发展印记的党史馆，成为当地开展党员教育、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十多年来，来自天南海北的参观者慕名而来，聆听过往故事，感悟红色精神。在这座党史馆里，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党员始终坚守一线，他日复一日义务讲解，把红色历史讲活，将革命精神传扬。他就是德胜村党史馆讲解员陆万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红色场馆，走进陆万长，聆听他十余载坚守背后的动人故事，感受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4: 我是盘山县德胜街道德胜村党史馆的讲解员，我是陆万长。
3: 走进德胜村党史馆，200余幅图片，180多件套革命历史实物，展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波澜壮阔百年历程，记录着德胜村的发展史、奋斗史。2015年上半年，德胜村党史馆筹建工作正式启动。
4: 第一就是收集资料。我们德胜村呢有510户人家。有1935口人，有9.97平方公里这片土地，我就挨家挨户的、逐户的去收集资料，我还走访一些个知情的老人，让他们切身的再介绍当时的情景。几个月的努力吧，我收集了320多张照片、12卷这个资料，还有啊300多件这个历史实物。回来以后啊，我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把那些个能够有用的、我认为有这个价值的这些个照片、实物、文物资料，就归纳成8个部分，然后就布展。
3: 2015年5月20号，德胜村党史馆布展完毕，准备对外开放。陆万长又毛遂自荐，义务成为村党史馆的讲解员。如何做好讲解工作，成为陆万长新的任务。
4: 我觉得不仅仅是用这个嘴鼻子去讲，我是用心血在讲。每一个时间节点，那个事件、人物、这个事件发展时间等等，都要多处的认证、多处的调查，最后呢，叫它达到准确或者精确，达到这个程度。
3: 一座小小的村级党史馆，凭借真实的史料、接地气的讲解，逐渐打响名气，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打卡地。寒来暑往，春去秋来，陆万长坚守讲解岗位十余载，用真诚与坚守，让一段段尘封的历史重新焕发生机，也让红色精神走进每一位参观者心中。
4: 去年的7月1号，总结正好是1000场，一共受众呢20多万人。
3: 但扎根乡村的他，始终把服务群众、建设家乡当作毕生追求。在村民眼中， 他身兼数职，任劳任怨，是村

0: 里不可或缺的多面手，更是大家信赖的贴心人。从红色宣讲到乡村治理，从民生服务到产业发展，他始终冲锋在前，用点滴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
1: 盘锦报社和辽宁日报给总结的，说我是十大员，从省市县各级工委的理论报告团的成员，不仅仅是讲党史，还要讲党的政策，还要讲党的理论，还要讲创新理论，那个档案员呀，矛盾调解员呀，卫生监督员呀，等等的吧，这个所有的员归结在一起，就是人民群众的服务员。
0: 风雨兼程，默默奉献，从筹建党史馆、义务讲解红色故事，到服务村民、助力乡村产业转型，陆万长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奉献二字刻进日常，在乡村大地上绽放出最动人的党员光彩，也为乡村振兴、红色文化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温暖力量。
1: 为了乡村振兴，我要尽咱们共产党人的奉献，实打实地的工作，是生命不止，奋斗不止吧，继续发光发热，因为我记住永远不能忘的，我是党员。
2: 记者吴小曼报道，未雨绸缪练精兵，厉兵秣马护安澜。6月26号，我县2026年防汛抗旱业务专题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全镇各镇街道水利应急等部门防汛责任人参加培训，集中学习堤防抢险技术、水文测报运用等实务课程。本次培训突出实战实用导向，受邀而来的是水文局正高级工程师王维志和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文志，课程设置干货满满。在堤防技术与防汛抢险环节，讲师围绕水库堤防基础知识、巡查工作要点、裂缝渗漏和滑坡等险情处置技术、抢险物资设备运用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结合典型抢险案例开展深入剖析。在水文测报信息支撑运用环节，重点讲授了水文知识在水旱灾害防御中的意义作用及水文测报工作开展等内容，推动防汛决策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从堤防巡查到险情处置，从水文测报到应急指挥，一堂接一堂的应课让参训人员直呼解渴又管用。大家表示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安澜的实际行动，以学促干，以干践行，扎实做好防汛备训各项工作。县应急管理局防火防汛股副股长杨成：
3: 本次培训不仅传递了防汛抗旱基础业务知识，更是一场强化底线思维的政治动员。通过我们系统的学习，我们不仅提升了业务本领，也确保了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也为我们今后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守护江河安澜的实际行动打下坚实基础。
2: 吴家镇农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陆占杰：
4: 通过培训，我学到了堤防巡查、渗漏滑坡处置、水文测报实操要点，接下来我会加密辖区堤防巡查，及时上报险情，细化水利工程防汛管护举措，守好基层防汛前沿阵地。
2: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本次培训旨在深化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全面提升各级责任人科学决策、指挥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压实责任，完善预案，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全力确保安全渡汛，坚决守护好辽河岸畔的万家灯火。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向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呐、啊。莫道君行早，更有早情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这段背下来没有啊？作为老听众，这要背不下来呀、啊。证明你都没走心呢、啊、下次建议啊，我说开场白的时候你跟着我一块说。欢迎大家伙，这里是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的直播现场啊。看节目的想看真人，来快手里头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帽，稍后我们要一起走红毯了。听广播锁定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欢迎来自沈阳的双子座，双子座马上坐啊！哎，坐一会儿还得起来走红毯。好了，接下来欢迎仪式正式开始 ，Let's go。欢迎时光倒流，星途汽车消费厂，双子座，燕儿，九胜搏击俱乐部，酸甜苦辣李女士。欢迎白白白，小点星河，小点星河，你名字不能念反了，星河小点儿，成超市。欢迎坏坏小易，感谢新朋友关注。徐三姐夫早上好，奶猫小财迷早上好啊。双子座王丽晴，喝酒上树到位了。喝酒上树，不知道他酒量多大，哪天跟茶壶拼一拼哈、哦。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欢迎极品客，欢迎德哥大驾光临的。同事见证早上好，西伯利亚狼王丽晴。像夜之未央来到了红毯上，天都亮了，仲夏夜还未央呢，天不懂夜的黑了又。欢迎你啊，王丽晴，星途汽车修配厂，天不懂夜的黑了又。欢迎你啊，王丽晴，星途汽车修配厂，王丽晴。新来的好朋友，咱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那就相当于走上了今天的红毯。来，昂首阔步 ，Let's go！ 这大礼拜一的啊，开个好头。欢迎梦中梦，感谢各位。双曲如地内衣。科技含量贼高、啊。

0: 来咱们第一段开始啊，第一自然段开心宝典。世界杯呀、啊，进入淘汰赛，如火如荼啊！啊，有冷门，这个当然了。其实大家看的是什么？这世界杯啊，总是那几个强队统治，就没意思，总得有点冷门啊！啊，今天冷门还真不少呢。看着世界杯，大家伙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为啥每届世界杯，这个英国都能派四个球队参加呢？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是不是？三蓝一世。虽然说呢，这四个都是属于英国的球队啊。全部杀入决赛圈的，就1958年世界杯那一次，大部分时候呢，就是英格兰独舞，撑场面嘛。最惨的是1994年，四个球队全军覆没，纷纷倒在了预选赛。即便如此，你说同一个国家能派四个队伍参加？就这个事儿放在全世界绝对是独一份儿。有人可能要问了，那奥运会为什么英国就只能派一支队伍呢？哎，这个得跟大家说清楚啊，奥运会是按国家算。哎，你英国你就是一个国家，所以说呢你只能派一个大不列颠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派一个大不列颠队，但是你到了世界杯这个场的规则那就变了。什么规则呢？哎，因为国际足联非法的章程，他不认国家，他只认足协啊！你翻开章程第三页，非法一共有多少个会员呢？211个。比联合国成员国还多，联合国的成员国193个。为什么呢？因为里边塞了一大堆，它不是主权实体。你比如说直布罗陀、法罗群岛，这地球上就是那么一个点儿，照样能踢世界杯预选赛。所以说英国这个事儿啊，它就属于是这个章程的最极端的一种表现。哎，那非法呢？你看到现在他也只认这个章程，认足协的规则。那咱们得从非法成立的时候开始。非法呢是1904年在巴黎，那它是合法成立的。非法是国际足联的简称 ，FIFA 啊，不是非法的。成立的最开始的时候吧，穷的叮当。没有钱呢，那怎么办呢？扩大影响力呀、啊，是不是？这玩意儿当务之急呀、啊！没有钱怎么扩大影响力？那就必须把足球的发源地，现代足球啊，加括弧现代足球发源地英国给他拉进来。这稿写的不好，你都不写现代。我们一直认为足球是咱们中国发明的。从蹴鞠那时候就算，现代足球发源于英国，对不对？哎，那你要知道，英格兰足总呢，可比非法成立的早啊，1863年挂牌成立了，全世界第一个足球协会就是英格兰足总。哎，紧跟着之后的十几年，就1863年之后，1873年，哎，这是1883年，英格兰成立足总了。那哥几个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纷纷跟上。抢地主。斗地主还玩不了四个啊。哎，把场子就支好了，四个兄弟一起支场子，关起门来自己玩。在1872年的时候， 哎，英国就搞了历史上第一场国际比赛。1884年又整了一个英国本土锦标赛。哎，这哥几个玩的是不亦乐乎啊，足球整的是热火朝天的，那踢的是脸红脖子粗的。你看咱们东北超整装的东北，对不？英格兰那就是散装的英格兰，散装的大不列颠。哎呀，那打的鼻青脸肿。所以说呢，当非法刚刚成立的时候，人家英国呀，这足球在英国玩了半个世纪了。哎，所以这时候非法呢就开始拉拢英国人，拉拢英国人，英国人理都不理他，而且还带头抵制前三届世界杯。为啥呢？咱是咱老人，对吧？那非法也没办法呀，你没有英国人的话，咱这名头他也不硬啊，对不？咱叫国际足联，现代足球还起源于英国，赶紧谈个判吧。双方就约个地方，哎，完了坐下来谈。英国人一拍桌子，啥玩意儿？想让我来？行啊，想让我来，那我就四个足协上。哎，我这四个足协，你都得给我算正式会员，一个都不能少。另外还有更狠的，制定足球规则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叫 IFAB， 总共八个席位，非法占四个，剩下的四个就是英国那四家足协。所以说非法呢不是为英国破例，是根本没得选，这时候你就得人家是老大那是。哎，其实呢英国那四个球队，你就真的你想让他合并，这都打急眼了，他们自己也不想合并呢。2021年欧洲杯的时候，英格兰点球输给意大利，你猜苏格兰人什么反应？开香槟狂欢，比自己拿了冠军那家还高兴呢。哎，这不是笑话啊！福格森爵士曾经在自传当中写过这么一个事儿啊。有人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执教英格兰队呀？”人老爷子咋说的？我一个苏格兰人，我能干那事儿吗？那你要是真叫我干的话，那我就让英格兰排到世界第150名去，我就看不得英格兰好。对的，英国足球是世界上一个奇葩。到这个局面呢，也不知道英国人后没后悔，这哥四个绑一块，实力肯定是增强，但现在散楼子了。好，北京时间呢，这眼瞅着第一段广告就要来了啊、哦！咱盘超肯定那是团结的，是吧？过两天就要开始了。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3: 开心就好，
4: 开心就好。

0: 声勇武。
1: 每段啊，重新开头的时候得欢迎欢迎，总有悄木音来的。进屋啊，喵悄的就进来了，然后也不在公屏上打个字，吱个声啥的。这就叫默默的支持。哎，静悄喵悄的陪伴。感谢直播间四大名著啊，有的人误打误撞就来直播间了，哎，怎么刷来刷去就刷到咱们直播间了，这得感谢四大名著，还有十大富豪，以及每一个为直播间已经贡献热度的好朋友，谢谢你们 四大名著九胜波杰俱乐部，炫酷少年小马同学，徐三姐夫，坏坏小姨姐姐，茶壶经理没来，让姐姐顶岗呢，人是姐弟啊。好，感谢大伙儿。接下来咱们就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另外呢，要是有路况信息的话，咱们及时插播啊。那礼拜一的难免会出现路况，当然我们希望没有多顺畅啊。哎，学校门口堵车的，道上出现剐碰的。大家伙呢都来直播间智慧一声啊，谢谢各位了，感谢各位道长。隔壁杠精来了，你看有时候这人呢就不禁捣鼓，你知道吗？一点着的他就到位。茶壶经理这不就来了吗？小金子也来了，进屋的啊，双击屏幕把自己点亮，不然的话你来了那不算数，关键你要不在公屏上护个洞，哎，不点个亮啥的，这屋有你没你都一样就。说有一天呢，这晚上洗澡出来，这时候呢，媳妇就说了：“你那个微信有病毒啊，我帮你清理了。”啊，微信里边还有病毒？你怎么清理的？手动清理的。啥玩意儿？怎么个手动清理？登录一下微信啊，发现少了30多个好友，而且全是异性。微信病毒啊。这媳妇是吃醋了。有一天的老公喊：“老婆老婆，你快点出来，我上电视了。”哎，这媳妇高兴的跑出来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你抽啥风啊，你赶紧下来，那电视，你那老陈电视都让你压坏了。上电视，跑电视上班干啥去？对，就像老师说，来你上黑板上来，咋的，你还真往黑板上面爬呀？哪登黑板上脸了呢？哎，浪花爱生活，大家伙哈都纷纷进来之后呢，纷纷跟大伙打个招呼啥的，纷纷说早上上班啊，这眼瞅着要迟到了，赶紧的打车上班吧。哎，就快要赶到单位的时候，堵车了。对，出租车司机师傅，你看我这说的挺清楚啊。出租车司机，哎呀，这开着车呀，突然转过头来，一脸严肃就说：“你没病吧？”

你说这长得又好气又好笑的，你怎么突然问这话呢？我哪有病啊我呀？我没病啊。这时候那大夫不是出车司机说啊，我也不是大夫，我就问你，你要没病的话，你下车走两步呗。对不对？你眼瞅到门口了，堵车了，你下车那就完事了。还是不着急。我记得那会儿啊，上学的时候啊，每到了夏天，大家伙在教室里头上课呀，都挺遭罪，哎，都非常非常困，是不是？哎，有那么一天呢，有一个同学啊，有同学呢，他就跟大帽说：“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想不困哈，你把鞋脱了，鞋脱了就凉快了，是不是？困就因为热。”脱了鞋就凉快了。我说是吗？真假的？是，那我就想精神精神，于是我就照做了。结果全班全都精神了，老师都精神了，精神的有点睁不开眼睛。是不是？哎，虽然说精神为之一振，但是呢，就是又上不来气儿。熏眼睛哈。嗯，茶壶经理说：“哎呀，茶壶经理来了啊！”茶壶经理说：“这是有味道的笑话。”哎，可以自行脑补一下。有一天呢，一个女同事搁办公室里边就抱怨。啊，你为啥别的女生为什么她们都那么瘦呢？哎，这时候旁边有人啊，就同事呢，作为同事就安慰她，哎呀，你也别伤心，别伤心啊，至少你比她活的寿命长。为什么呢？哎，你这你寻寻呢，你没看咱们办公室墙上写着质量等于生命吗？啊，说到这儿女同事反应过来了，你别跑，你看我不作死你呢，我用我的质量压死你。质量等于生命。

0: 说有人看电视啊，结果他们家小闺女呢突然一不小心从床上就摔下来了，哎，那孩子也没哭，只不过呢就爬起来走到了这个当爹的面前，啪给他爹一个嘴巴。
1: 你就是这么看孩子的吗？
0: 这都跟他妈学的。感谢德哥，感谢洪志先生。茶壶经理说呀，我的妈，那有的那有味儿的哈，那都能点着了，没有味儿的袜子也能点着。那有的我也挺佩服，那鞋都能穿出氨水味儿。

哎，说有一天呢，一个小伙子在医院里边啊，别人问他这怎么伤的，这位就说了，哼，你们没想到吧？啊，果真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那就落在我的头上了啊！啪，一个馅饼就砸在我的脑袋上，哎，我正高兴呢，拿馅饼就往嘴里边就塞呀，我心想，嘿，太好了，我这也太幸运了，没想到。烙饼的铁锅那随着他也下来了。那应该是两口子打架吗？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0: 接着老天爷说，哎妈呀，不好意思啊，印错人了啊。感谢漫天星辰道长，陈道长你好啊，说排山西桥啊，就是胜利桥呗啊，原来老二院现在的中医医院那座桥啊，现在由南至北堵车严重。感谢漫天星辰道长，漫天星陈道长。再说一遍啊，老二院那个桥、啊、现在中医医院的那个桥南向北堵车了，现在还有几条道大家可以选啊，那你猜，东桥、中华路大桥、外环路大桥和临风路大桥，你要走哪一条呢？那不还得仰仗咱其他道长吗？对不对？其他桥路况怎么样？要是畅通的话，告我们一声啊，谢谢。有一天，大旺啊和自己心仪的女神吃饭，老吃饭完之后老不成啊。这时候大旺就试探他，那个，我想追你，哎，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只见女神微微一笑。看你表现喽，看你能不能打动我喽。大旺一听啊，暗自窃喜，哎呀，这不给机会了吗？是不是、啊、表现呢，看能不能打动。于是大旺拿起筷子劈头盖脸，哎，把他从座椅上啪啪一顿打，你给跑跑，哎哎，动了，跑挺快。说话算话啊，我这有这么傻的人吗？一天下午，媳妇进门就说，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呀？我说那先说坏的，对吧，先说坏的啊，哎，完了用好的再往回拽拽，对吧。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其实也是假的。有意思吗咱？北京时间眼瞅到下一段广告了啊，目前来看的话，点赞还远远不够。节目结束之前，咱们实现小目标。OK， 反正我是这么决定了啊。
1: 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

0: 世上没有路，路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